0: 会互通往广州方向呢，因为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大概排了1公里车龙。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青年是城市发展的生力军，共青团工作如何助力青年和城市双向成长呢？8月31日上午8点，共青团佛山市委书记徐旭晏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和广大市民青年朋友面对面交流，怎样保障离佛山的青年朋友安居就业，怎样搭建常态化交友平台，青年夜校、青春经济怎样丰富城市的青年生活呢？又怎样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青年工作的意见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民生直通车特别策划，市直机关单位一把手访谈。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各位平台嘅网友，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就刚才听我哋宣传啦，我哋一把手访谈咧就简单直接啦，讲下咧从年轻人相关嘅话题。咁啊，请嚟咧就系团市委书记徐旭晏啦，咁啊帮大家分享下，或者讲咧就讲下佢哋点样服务好我哋嘅青年朋友。咁啊，欢迎大家，特别青年朋友吓，咁啊通过多个唔同嘅平台咧，可以同阿徐书记互动嘅，包括咧有8339 8339热线啦，亦都可以咧通过我哋民生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咁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多个途径啊，一个咧就系佛山家嘅城市留言版啦，另外一个咧可以上佛山家我哋嘅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亦都可以上佛山家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咧，有现场嘅视频直播，咁啊现场视频直播仲包括有听见佛山视频号啦，咁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同埋抖音号嘅。咁青年工作啊，即系牵涉个面都好广嘅。咁啊，同阿徐书记咧先打个招呼先。早晨，早晨，徐书记啊。
4: 早晨。
0: 啊，讲翻咧就话青年咧就系我哋城市发展嘅生力军啦。咁啊，点样去帮佢哋解决好就业、创业乃至咧系安居置业嘅问题吓？咁啊，团委工作方面咧，其实咧就应该点样去铺排或者点样谋划，点样真系可以帮到佢哋，或者请阿徐书记帮大家咧，就都先做个介绍先啦吓。
4: 嗯，好，早上好。那么一直以来呢，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共青团和青年工作都高度的重视。啊，今年五月份呢，市委常委会还专门听起了佛山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的一个汇报。其实我们的口号就是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那么围绕这个主题呢，我们呢积极推动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首先大力的推动青年人才的引入，那么我们呢就服务好我们百万英才惠南业这么一个重点工作，积极联系我们佛山籍啊在外的优秀学子，推动他们以及推动更多的青年人才啊能够到回到我们佛山来啊，一起汇聚到我们佛山来。第二呢，就是我们青年呢、啊，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当中有所担当作为。那么我们呢，一方面选出优秀的青年榜样啊，让他们激励我们广大青年啊，投身这个城市建设啊，我们城市的发展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广东省青年五四奖章的这个评选当中啊，我们就有两个集体和两个青年获得了这个殊荣，我们也有首次有青年获得了这个全国性的青年的荣誉，就是新时代青年先锋。那么我们也积极服务青年的就业创业，比如说我们今年呢在青年商会啊成立了这个创投分会，也准备马上成立青年创业促进会啊，包括就业哈，我们待会也会介绍一系列的服务的工作、嗯、啊。另外呢，我们在百千万还两江等这重点工作当中啊，我们也积极推动青年下乡返乡，推动我们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啊，开展我们新乡青年、青年小店这样一些比赛的平台啊，推动我们青年真正能够在乡村振兴当中也获得发展的机会啊。最后呢，当然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青年志愿者在全运会以及我们最近热门的粤 BA 粤超以及50公里徒步等一系列的重点的活动当中啊，我们青年志愿者都在其中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嗱，咁剛才咧就阿徐書記咧就簡單扼要咁介紹咗咧，就作為團委工作裏邊點樣服務青年嘅唔同嘅方面啦嚇。喂，書記有一樣嘢，我覺得要可能幫我哋而家聽緊收音機，無論青年朋友，又或者可能佢哋嘅家長咧，就問一樣嘢先嚇。因為咧嗱，市委常委會提出深刻把握投資人個實踐要求咧，就要希望能夠多措並舉，提升青年嗰個分育意願喎。啊，我點解特登要幫我聽收音機嘅家長長輩咧，就問一問呢個問題啊？即係共青團咧，其實一直喺幫啲青年朋友做撮合方面啦，特別啲咩交友活動嗰度咧，你哋都有好多活動，同埋咧有多唔同嘅諗法啦，咁樣。咁嗱，而家關鍵一嚟點可以使到佢哋交友啦，真正可以拍到拖啦，結到婚啦，甚至乎咧就生到小朋友啦，咁但係青年人咧就好似而家對呢樣嘢就相對會即係點講啊？唔係十分強烈嘅感覺啊！啲家長覺得啲後生唔係好強烈呢個意願，咁點樣去加強佢哋呢方面嗰、那個撮合嘅力度啊？包括話其中仲有咩分育成本啊，類似呢啲咁樣。咁當然嚇，工作咧可能涉及嘅面都好廣嘅，但係以團委嘅工作咁計，有邊啲做法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咧？
4: 好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是也是目前我们共青团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的工作。青年的这个婚育交友啊，关系到我们有没城市有没有人的这个问题。那么城市有人的聚集，有人才的聚集，有青年的聚集，才可能不断的兴旺发达。那么我们呢，共青团团市委呢有佛山青年卡这么一个平台哈，在我们青春佛山的公众号就可以领取。那我们的青年呢，领取这个青年卡之后呢，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服务青年的举措，针对这个婚恋交友的问题呢，那我们共青团举办呢一系列的，我们是强调的是一个轻量化的青年联谊活动啊，就是不要让青年感觉一上来啊就是相亲。那么我们呢是通过露营啊、体育运动啊、文化公益等一些活动啊，积极拓展青年的社交渠道，包括我们举办的一些青年的活动，包括青年夜校啊，这都为我们青年这个交流啊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渠道。同时呢，对于我们青年的这个婚恋交友过程当中的这个青年驿站的免费住宿，优质商家的专属优惠，当然也包括我们公益的集体婚礼啊，我们青年不用花钱，甚至花999块钱就可以获得一场非常体面的婚礼啊。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观念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呢也会联动我们1235心理热线啊，以及呢心理青年夜校、公益托管等一些配套的服务啊，来减轻我们青年这个对婚恋交友以及呢这个结婚生娃的这个焦虑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积极通过正面的引导啊，正向引导青年啊，这个树立一个正向积极的婚恋观念啊，助力提升青年的婚育意愿啊，推动我们服务我们全市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0: 即包括你讲咧，就嗰啲交友活动就并不是一个即系专长，大家嗰个目的性咁明确系嘛？你话嗰个咩青年夜校啊，呢啲其实即系佢都可以承载呢方面嗰个作用。
4: 咁
0: 手头有冇数据？即系话真系可以撮合到几多啫吓？
4: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这个青年化的这个交友活动，我想呢，所以的这个我们就希望不要让青年感觉到这个压力太大哈，所以呢，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更强调的是我们能够举办多少场活动，以及呢能够举办到多少场这个让青年能够建立起这个我们强调的是牵手率哈啊，那么最后能不能走向结婚呢？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的观察，但是我想呢，只要有足够多的基数啊，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从团市委到区镇甚至村啊，都会举办，我们各级团委都举办一系列的这个交友的活动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每年举办的数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加大这方面的工作。
0: 好啦，嗱，咁啊，即系大家青年朋友吓，咁啊有机会咧，就唔一定话系嗰啲咩真系叫做交友活动啊，咁先至能够识到对象。咁啊，有机会参加佢哋唔同嘅活动嘅话咧，喺呢活动里边，大家即系唔需要有好似咁强嘅目的性，或者系一个咁大嘅主题之下咧，去大家认识吓，再了解，咁可能嗰个成功率咧就会更高啲都唔定，系嘛？
4: 对， 比如我们今年夜校就接近有这个将近10万人次的参与哈，这么这个有这么。

0: 大的一个青年参与的基数哈，那我们相信其中会有很多火花的迸发。
1: 因为个青年夜校咧，之前都曾经听过介绍，就话而家可能嗰个夜校里边嘅有啲课程就要报都唔系咁容易报得到，好多就话放名额出嚟就话都经已爆噶咯啊。
0: 对，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大力的拓展这方面的资源和课程啊。目前的这个报名的紧张程度已经大大的缓解。
1: 嗯哼，
0: 对对。
1: 啊，咁啊，刚才徐书记提到过咧，就仲有一啲做法咧，就可以叫做帮啲后生啊嚟搵嘢做啊，或者系咩嚟交友活动嘅时候咧，能够解决少少后顾之忧啦，咁样。咁啊，譬如话咧，就搞咗一啲青年驿站，或者徐书记都帮大家略略介绍下咧，而家嗰个青年驿站嗰、那个。叫运行的情况是怎样，它究竟是会面向或者针对哪一类的青年人去开展服务呢？
0: 嗯，好，青年驿站呢也是我们共青团工作的一项特色的工作吧。那么我们主要面向的对象呢，就是来佛山求职的这个青年，他们到我们一共有全市有34个青年驿站，那么我们来佛山求职的青年，他可以获得最多7天6晚的免费住宿。那么申请人呢，只要提前5个工作日在我们青春佛山上的佛山青年卡上去申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驿站呢，住宿条件呢，相较于其他城市来讲还是相当的不错的，不管是从区位还是住宿条件。那么除了这个基础的住宿服务之外呢，我还有很多软性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青年夜校也好，以及其他的一些青年的活动啊，都希望能够助力青年我们拓展我们社交的圈层。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专属的管家，提供在佛山的生活指南，以及呢我们驿站当中的一些配套的书吧、健身休闲空间等一些服务啊，能够帮助我们来佛山求职的青年啊，能够尽快的适应和融入我们佛山的生活。
1: 嗯哼，你讲到呢样嘢咧，其实我哋之前吓喺阿书记嘅预告嗰度出嚟之后咧，都收到有啲青年朋友嘅呢个后台嘅信息咧，就话呢个点样去申请喺佛山呢啲叫做免费住宿啊？刚才提到过嗰个申请嘅方式，咁就系你就话要上嗰个叫做青春佛山系嘛？
0: 系系，
1: 呢个系咪唯一嘅途径啊？
0: 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途径啊，当然包括我们各个区啊的团委的公众号哈、啊，也有相应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方式，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最便捷的，只要在我们青春佛山的公众号啊领取佛山青年卡去申请啊，就非常的方便。
1: 但系嗰个领取佛山青年卡嗰个领嘅过程里边咧，就只系即系边个都领到啦，抑或仲有一个点样身份嘅识别咁先正可以叫做领到一张青年卡咧？
0: 我们佛山青年卡呢，现在呢是针对我们青年啊，就是18岁到35岁的这个青年啊群体呢，就可以进行申请。
1: 嗯哼，咁即系你填咗，可能仲要绑定一个叫做身份证嘅资料，咁里边就有晒你嗰个年纪噶啦吓。
0: 对对对，
1: 咁、基本上就佢可以后台嗰度咧就确认到你符唔符合嗰个叫申请条件啦。
0: 对，只要是身份认证的，就马上可以确定是否符合申请的，不用额外提交其他的资料，也不限制户籍和地域啊，只要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啦、就可以申请佛山青年卡。
1: 咁啊，嗰个申请期限咧，特别系以嗰个所谓免费住宿咁计咧，系叫做有一个最长嘅期限，抑或系佢要因别你个身份之后咧，就再随机咧，或点样再俾出一个叫做免费住宿嘅期限俾你啊？
0: 我们呢，这个免费住宿呢，是最长是7天6晚啊，这个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安排。嗯，那么这里我也再补充说明一点呢，这个是针对在来佛山求职的青年，那么所以呢他应该需要提供一个在佛山来到底来哪个公司来笔试啊、面试啊这样一些资料啊，所以呢就可以申请了。目前呢我们佛山青年驿站的房源是比较充足的，这也得到我们相关国有企业以及民营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寓哈这个的支持，所以呢我们目前的话是都能够满足的 啊，都能够满足，没有出现说像其他城市会出现一些排不上号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啊，咁啊，即系呢个都系针对原本户籍就不在佛山啊，或者讲佢可能就只系都系外地嚟到佛山想求职揾嘢做嘅青年朋友嘅一个安排。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佛山本地的青年是是在家就在佛山，是有地方住宿的。
1: 嗯哼，又或者虽然屋企唔喺佛山，但

0: 但係咧就經已可能有地方落腳嘅話，咁就嚇、未必。咁當然啦，有啲地方咧就未必話有啲自己揀嘅，即係話你想揾一個叫做咩交通啊，又或者可能你想話去求職嗰個地方建工能夠就腳啲，咁係咪未必話只要係有宿位安排俾你，就邊度都？都可能随机了，
1: 是吧？没有，我们是可以指定申请哪家的、
0: 哦、
1: 就是在目前我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能够满足的，而且我们在长城啊这以及顺德南海各个区的中心区域都会有安排青年驿站啊、不是说安排在偏远的地方，在就是在很交通很好便利的位置，目前我们都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满足，可以选择啊，可以选择的，没有问题。
0: 嗯嗯，嗱，咁呢个特别针对呢、这个就业啫吓，咁、当然有啲过开嚟，除咗搵嘢做之外咧，顺便玩下咁样，咁睇下啊呢几日时间咧都可唔可以满足你对佛山嗰个了解啦。不过讲翻就业咧，就而家百万英才汇南，如刚才阿书记都提到过啦，咁你哋都有喺呢方面咧就即系帮高校毕业生咧就创造一啲机会嘅。咁呢个过程除咗话传统嘅招聘会，团市委方面有冇啲咩做法吓？咁啊可以等大家都能够更容易咁样去揾到一份适合自己嘅工咧，特别譬如话咩展翅计划啊，仲有青年实干家，我睇到你哋计划里边有提到过呢啲内容嘅话，具体做乜嘢咧？
1: 嗯，好啊，青年的就业哈、目前是我们一项非常重点的服务青年的工作。那么目前呢，我们全省在统一的推进这个百万英才汇南业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工作。那我们团市委呢，也围绕这项中心工作呢，啊，积极助力这项工作的落地。那么我们的工作跟其他部门还是有一些青年的特色和亮点的。比如说，我们四月份呢、走进湖南大学，包括我们之前去北京大学等一些高校哈、我们都会举办佛山美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把我们的佛山美食在我们高校当中进行实打实的展示让他们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佛山，更好地爱上佛山。另外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实习的岗位，包括刚才讲的展示计划，以及呢我们同步呢开展我们现场的一些服务的摊位，包括人才政策宣讲以及城市品牌的推介，包括我们佛山一些比较亮点的，比如说佛山新年艺术周等一些亮点的活动，让他能够提前感受到佛山的美食、饮材加文化这么一系列的这一个吸引力用青年比较习惯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方式，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佛山的，讲好我们佛山的故事，能够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才能够到我们佛山来工作。其实目前年轻人选择一个城市呢除了这个工作机会之外、发展机会之外呢，对于这个城市当中的生活我们青年能不能有我们适合我们青年人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他们也是比较关心的。我们的重点就要讲好这个佛山的故事。那么展示计划呢，是一个我们做了十多年的这么一个共青团以及相关部门联合主办的一个工作。那么我们最早呢，主要是提供一些实习岗位的匹配。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积极把它升级为体系化、常态化的青年职业发展的一个综合服务的生态和平台。那么今年呢，我们已经开放了岗位有3622个，完成超过1000名我们青年的实习岗位的匹配。那我们继续也将向我们青年学子开放我们包括机关、国企、优质企业的这样一个实习的岗位这个展示计划呢，主要是希望通过实习让我们大学生能够提前接触职场，能够提前适应职场能够积累经验，为最后的将来的求职打好更好的基础。那么青年实干家呢，是一项面对我们硕士、博士、研究生希望呢他们能够真正的投身到我们企业以及基层的实践，以真才实学呢也是服务基层、服务人民。那么这块呢，我们是一个呢，是我们持续呢是招募呢的近年来已经超过400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基层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实践。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跟用人单位以及我们高校团委各方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年参与这个实干家计划的青年能够去成长所以呢，通过这两个方面呢，让他们尽快的去，一方面他能够发挥在他求学期间就能够为基层、为企业发挥作用，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他自己也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推出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当然包括我们还举办了专门面向 百千万啊青年返乡的这样一个人才的招聘会啊。那目前近期呢，我们也将举办这我们去年举办了一场啊，今年也将继续举办啊。这也是我们面向青年就业的推出来的一系列的服务工作。
0: 嗯哼，咁啊呢个就业啦吓，咁啊亦都有啲后生咧就中意搞下或者玩下创业啊。
1: 嗯嗯嗯。
0: 咁啊而家好兴咧有个叫 OPC 啦吓，即系叫做一人公司嘅嗰种咁样嘅。形式咧咁样，咁听讲话你哋咧喺支持啊佢哋青年人咧就喺 OPC 创业方面咧都做咗一啲嘢，咁啊呢样嘢又可以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因为 OPC 就同可能纯粹就业咧就都有几大嘅唔同，咁场地空间啊，甚至乎有冇一啲咩补贴嘅支持啊，类似呢啲咁样嘅服务嘅嘢咧，我谂可能有兴趣喺呢方面做一啲创业实践嘅年轻人咧，佢哋会比较关注。
1: 对。这个 OPC 啊现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啊。那么当然这个概念呢是在我们 AI 啊这个工具快速的发展的这样的基础上啊，这个目前呢就越来越受我们青年的关注。OPC 呢就是指一人公司了。那么这个是因为 AI 时代我们有更多的这个工具啊能够帮助我们啊一个小型的企业去实现我们的目标。那么青年人呢又是比较思维活跃的，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所以目前很多青年人呢都关注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政策以及相关的发展趋势其实这里面的核心就是我们目前呢关键是要善于运用 AI 的工具，能够转化我们青年的创意，提升我们这个青年呢这个工作的一个效率。那么所以呢这个总体来讲就是我们要实现 OPC 的这个轻量化、高创新、快迭代，那么这个是跟青年的目前的这个需求啊是能够高度匹配的。那么我们团市委就已经持续的关注了一段时间关于 OPC 的发展，我们也积极去构建我们 OPC 的这个生态首先呢是我们推动包括顺德、南海、长城各个区啊都去因地制宜的探索 OPC 的这样的服务路径包括说我们现在也建了一些青年面向青年的这样一些OPC 创业的一些平台社区以及的一些政策的支持那么目前的各个区啊都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政策。那么我们也推动了 OPC 这个产业成立了这个团组织就是说这个产业呢我们组织呢是很关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目前有的这个青年的阵地能够已经开始常态化的举行这个 OPC 的专题讲座以及 AI 的实操培训，目前累计培训的场次已经超过20场了覆盖青年超过1000人次，那么这青年呢都是有意向在 OPC 当中去发展的。另外第三个呢是搭建好服务平台，那么这个支持青年人工创业人工智能 OPC 创业呢目前已经纳入我们2026年的青年服务青年的十大实事，那么目前我们也积极的推动我们各个部门因为这个工作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积极推动各个部门一起来出台更多的政策，提供更多的场地平台和这个流量的支持来服务好我们青年的 OPC 创业。那目前呢这个业态也青年在目前这个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青年在做目前这个业态发展。
0: 因为他已经做了 AI 这个呢就特别很多青年人呢他们在接触和那个上手方面呢
1: 对对对
0: 就的确会比较快一点。
1: 对现在也是在快速发展应该我觉得我们明年就可以提供一些数据来做成一个对比。
0: 同埋他要即是设立这个一人公司呢可能在这个方面呢就除了说即是 AI 这个科技同佢哋比较关联度大呢就兼且可能冇乜太多后顾之忧
1: 对
0: 咁有啲上年纪啲嘅咁样或者稍微呢都经验唔係话咁后生嘅咁样咁可能太多嘢諗嘅话呢就未必咁容易即係做得成呢样嘢。咁但係呢班呢佢可以又从另一个角度喎即係创业方面呢就青年人呢就佢哋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咁AI 赛道固然之系比较热门一样嘢啫，实际上面咧可能仲有其他唔同嘅行业咁都有佢哋嘅创业嘅身影嘅。咁我知道咧就有一个叫做青商会最近咧仲搞咗个青商会里边嘅叫做创投分会呢个都好紧贴住而家嗰个市场发展嘅形势。
1: 对，
0: 而家其实点样大家喺呢个会里边嗰个成立。究竟是怎样引导到大家或者怎样凝聚到大家，那么团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又怎样可以促进到这件事呢？
1: 在这个青年商会当中啊，成立创投分会啊，是我们工青团团市委啊，这今年大力推动的一项工作啊。那目前知道，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创。

0: 新驱动的时代哈，我们佛山的这个产业也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那么我这个创投分会的它主要的目的哈，就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资本，一个是资源。从资本上呢，我们就希望能够为我们佛山的这些青年的创业者哈能够去积极对接投资机构，当然也包括我们本地的本身的青年企业家去能够去获取这个投资投融资的这样一些资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展一系列的这样一些路演啊、交流啊这样一些活动啊。那么这个是，而且我们创投分会除了我们本身的青年企业家之外呢，我们也积极引入了一些投资机构和一些科研机构哈，那么共同来参与这个分会的这样一个工作。
1: 嗯哼。
0: 第二呢，当然就是资源。那这个资源呢，就相较于我们青年企业家来讲的，那我们青年企业家除了把我们自己的家里的产业啊继承和发展好之外呢，也很多我们青年企业家也在积极寻找一些新的发展的快速发展的一些产业和这个机会。那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创投分会啊，能够一方面通过我们专业的投资机构啊，另外一方面也通过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能够我们青年企业家对接更多的优质的项目的资源啊，当然包括我们本身我们佛山本地的包括计划实验室包括我们高校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佛大的资源啊，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去对接好我们青年企业家。那目前呢，这个分会呢是刚刚成立哈，但是我们目前接下来在九月份我们人才日的这个活动也会举行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对接活动，希望能够让我们青年企业家能够再找到新的发展机会，也让我们新的青年创业者能够在佛山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推动资本资源能够在佛山能够这个发展壮大
1: 好了，我哋先报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8:31，
2: 郑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7: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6: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7: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做好准备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946路况，
3: 好啦，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车程路段就往大靓慢，去到桂华隧道就往兰石嘅。岭南大道喺陆景路口就各方向排队，桂华路喺海口路口就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喺天虹路口就往三山方向嘅。咁啊，华英学校周边包括湖景路啦、灰旗路嗰段路就都有慢噶啦。咁再有就佛尘桥往灰旗路亦都有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就往广州方向。高速继续呢段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还是受紧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车龙维持1公里。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还会继续是有雨落的，特别可能午后的时段。

0: 咁刚才提到过咧，就好多唔同嘅做法啦吓，咁啊特别提到过话就业啦，创业方面嘅服务啦吓，咁啊呢个咧就团委佢哋都有一啲活动同埋策划，亦都有一啲组织吓，包括青商会、创投分会吓，咁啊呢啲机构可以帮大家咧都提供一啲服务方面嘅支撑，咁再同徐书记咧就再问翻啦，不过有一样嘢吓，即系睇下大家有啲咩问题问下徐书记吓，因为今日咧我哋仲系继续欢迎咧，特别我哋青年朋友就住你所关心嘅我哋青年嘅发展问题咧，咁啊俾啲意见或者建议团志委嘅，包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83398339啦，或者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公众号民生电动车后台留言，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嘅多个唔同嘅互动途径啦，一个咧就系我哋呢个城市留言版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嘅花生板块嘅节目实时互动页面，咁啊仲有我哋民生直通车嘅专栏，咁啊呢度咧仲有现场嘅视频直播添。咁啊讲翻直播咧，仲包括听见佛山视频号啦，同埋佛山新闻嘅视频号、抖音号，咁啊同台都有视频直播嘅。咁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咁亦都希望大家吓可以将作为青年人嘅啲心声咧吓，咁啊反映上各个唔同嘅平台。咁我哋睇下喺节目时间里边咧，就尽量争取机会咧，就请阿徐书记咧帮大家去做一个回应。咁啊刚才提到过。對於嗰個創業方面啊，即係或者講大家真係喺佛山要揾嘢做啊，可唔可以有一啲合適嘅途徑啦？年輕人咁啊，包括咧就而家都好興話一啲叫做新質生產力啦，一啲新興嘅賽道啊，一啲產業方面，大家都包括剛才講，即使一人公司咧，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即係新嘅一種借用 AI 嘅模式啦。想同阿徐书记再问翻咧，咁而家点样特别可能喺高校一啲青年学子啊，佢哋有咩科技成果转化，又或者将呢啲成果可唔可以惠及到我哋嘅青年人去做转化、啊？即系呢个过程里边咧，咁啊，团志委咧都有冇一啲谂法同埋做法咧？
1: 好啦，我们团志委啊一直关心青年的创新创业啊，特别是在科技创新这个方面。所以呢，我们是近年来我们成立了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那么通过这个协会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积极推动我们在高校、在企业、在科研机构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啊，他们能够积极对接交流，推动我们这个通过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这个交流平台，能够推动我们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融合啊，能够推动我们这个科技的创新驱动的发展。那么在载体方面呢，我们已经连续12年举办了创青春的这个佛山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啊，其中也涌现出很多不错的项目。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年也将继续的举办，通过这个大赛平台，我们继续去挖掘我们青年的科技创新的项目啊。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啊。同时呢，我们在服务人才方面呢，我们也积极推动我们把我们各行各界优秀的这个青年人才、科技创新人才啊，能够把它挖掘出来，推荐参与我们青年五四奖章啊，以及我们两红两优等这样一些荣誉啊。比如说今年我们计划实验室的李小斌同志啊，就获得了我们省的青年五四奖章的个人的这样一个荣誉。那么所以呢，通过这些平台呢，我们能够以及这样一些工作，我们能够积极去服务和引导青年投身新质生产力。
0: 嗯哼，咁啊，最近呢都发现都几多粤港澳大湾区嗰啲交流嘅活动喎、啊。咁啊，唔知道团委喺呢方面呢就有冇同其他城市嘅即係青年人點樣去達成一啲大家琴日叫做聯盟啊，定咩形式嘅嘢，咁等大家可能喺呢個交往過程裏面呢有更多嘅機會呢。
1: 好我們佛山啊跟大灣區其他城市，特別是港澳啊，還是有很多的這個交流交往的這樣一個基礎。首先呢，我們首先發揮好青年的這個橋梁紐帶作用，目前我們每年接待的這個港澳青年啊超過5000人次。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工作的基础啊，我们为我们做好我们港澳青年以及大湾区的建设这个还是打好了很好的基础。首先呢，就是在青年实习赋能方面哈，今年呢我们也推出了面向港澳青年的专项的实习的计划。今年暑假哈，我们呢一共提供了242个优质的实习岗位，也对接了100多名我们港澳的学子啊，在我们佛山进行实习。在 科创合作领域呢，我们这个是我们近两年来的一个工作重点啊，我们。

0: 持续的做好港澳青年人才佛山行这么一个品牌活动啊，这也将在今年四的人才日上哈，这个前后去推动啊，依托我们佛山啊这个比较雄厚的产业基础啊，践行港澳研发佛山转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们精准的对接好我们港澳的这个青年高校青年的这种科创的团队啊。那么从去年开展工作以来啊，我们已经提供好搭建了这个佛港澳青年科技服务平台，我们已经为这些港澳青年的这种科技创新团队啊提供正式咨询、项目孵化、成果转化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服务啊，已经成功引进了我们香港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博士的这个创业项目啊入驻到我们佛山来工作。那今年我们也将进一步升级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哈。九月份哈，我们聚焦人才智、人工智能、生命科技等前沿领域啊，就会继续做好科创路演啊，以及对接交流等一系列的活动啊，联动哈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啊，助力更多港澳的科技项目能够在佛山落地。同时呢，我们在青年就业创业方面呢，我们还推出了港澳青年职场向导。这个呢是我们一个亮点工作吧。实际上港澳青年来到佛山之后呢，我们这些向导会为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就业创业的指导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发挥好两地这个文化相近的这样一个优势哈，我们积极推动港澳的原创的 IP 啊，跟我们佛山的产业去结合。我们每连续推出佛山港澳青年原创 IP 的这样一个市集啊，希望呢能够在文化上也能进行一个联动和融合啊。所以我们通过这方面的各方方面的工作哈，能够推动我们港澳跟我们佛山的这个优势互补啊，通过青年的交流来推动共同的发展。
1: 咦，阿徐书记，刚才你提到过咧，就九月份咧就我哋有市嘅人才日啦。咁田少伟，应该你哋系咪都有啲点样活动嘅参与？亦都提到过话九月份咧就有呢、這个吓、叫做科创路演吓、会唔会大家其实都系可以融入到一个即系总体嘅叫人才日嘅活动内容，亦或系大家仲系有唔同嘅侧重啊？
0: 啊，对，这些工作呢都是在我们市的人才日的系列活动当中啊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包括我们创青春的比赛啊，包括我们这个港澳青年人才佛山行啊，这一系列的活动哈、我们都是在人才日的这个大的活动下去统筹去开展的。
1: 我印象中应该大概九月中旬好像是吧，
0: 下旬啊，对对对对，
1: 即系二十号咗紧嗰个时间点、
0: 对对对对、对对，下旬，对对对。
1: 咁、大家不妨咧就留意翻啊个日子。不过当然啦，你到时先留意就有啲迟嘅。即系如果有啲活动系希望早啲计划好个时间啦，又或者真系可能有机会参加嘅话咧，仲要及早去点样报名啊啲咁样喎吓。咁啊留意翻你哋嗰个公告啊。
0: 欢迎吓
1: 吓。咁嗰个。讲翻咧，就青年人咧，仲有另外一个特点咧，就佢哋嗰个消费咧个观念就吓，而家好唔同嘅。咁另外一个特点咧就市委就亦都好紧贴而家啲潮流嘅喎、市委常委会咧就特别提咗话要培育谷子经济，即系所谓二次元周边啊，都好 in 啊，系啊，咁当然就宠物经济呢啲新业态，咁呢啲咧特别咧就点样喺青年消费嗰方面咧，就佢哋会比较聚焦啦吓。咁团委方面咧，有冇喺呢啲消费场景方面都即系留意到年轻人个需求，或者讲点样去适当引入啊？或者讲引导啊，丰富佢哋嘅消费场景啊，咁虽然你哋就唔系具体做消费嘅嘢啊，咁但系都可唔可以真系，因为年轻人咧喺呢啲问题上面，或者讲喺呢啲消费上面咧，佢好肯使钱
0: 啊，
1: 咁所以呢个咧就如果团委喺呢个消费方面能够同年轻人都能够俾多啲唔同机会佢哋咧，咁我谂对促消费方面嗰个作用嘅推动咧都好大啦吓。
0: 对，这个是我们一直有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其实呢，青春经济的发展呢，不仅是说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和升级啊，我觉得从我们的工作角度来讲呢，一个城市青春经济的兴旺也是吸引我们青年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我们青年来到一个城市，有适应他们的这个消费场景和生活方式，这是他们能够在这城市扎根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包括仲有夜经济呢、
0: 对对对，都是。我觉得这里面我分析啊，我们青春经济的核心呢，就是我们年轻人更重视个性化的体验，更重视圈层社交，以及更重视情绪价值啊，这是我们进行一个总结。所以呢，我们团市委也积极跟我们

0: 区比如说商圈啊以及政界啊这些区域哈、啊、能够去主动的去推动他们呢、啊、能够贴近青年的喜好，打造潮流沉浸式的青年消费场景。所以呢我们跟我们佛山比较热门的一些商圈啊一些这个园区都是有我们一些活动上的一些合作，我们积极推动他们能够更加的适应青年人的这个消费场景。
1: 嗯哼
0: 当然我们也推动一些这个大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连续三年举办的佛山青年艺术周的活动，我们这是在五一假期期间举办的。那么我们今年的艺术周呢就有超过35万名青年来参与，那其中呢有超过三成他都不是我们佛山的青年，是我们湾区我们周边城市的青年慕名而来。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怎么做的呢，我们这个青年艺术周的核心的逻辑就是我们盘活好我们乡村的一些闲置的空间，把我们破落的乡村的旧房子，就是没人要没人住的旧房子，但是它是非常有历史和有底蕴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呢摇身一变啊，变成了青年的潮流打卡文化消费的这样一个新场景。我们在艺术周期间也打造了艺术美食青春小店三个主题集市，那么这些以及呢一系列的这个文化也展演展出的一些活动啊，这样子呢满足了青年社交打卡沉浸式消费的这样一个需求。
2: 虽然我呢就即係经过咗呢个青年嘅年纪呢，不过仲係好向往青春嘅感觉嘅。咁所以呢个青年艺术周呢就我都有参与。我都有以呢个乐队演出嘅形式啊，包括去高明啊做莫山咁样啊。咁都有参与过相关嘅活动。咁都感受到呢个青年人嘅呢种艺术嘅氛围，同埋佢哋嗰种即係点样，包括可能特别去你话斋唔一定係喺城市空间。乡村空间里面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除了我们艺术周啊，我们包括我们环两江青年音乐节啊，以及呢户外演艺青社交潮流打卡场景，包括我们近两年蓬勃发展的青春小店啊，都是年轻人去向往的一个消费打卡的地方。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持续的丰富我们佛山青年的潮流消费场景啊，让我们本地青年在我们佛山就能感受到体验到最潮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呢这个是目前我们在积极推动的一系列的工作。
2: 喂，除咗话真係去体验之外呢，咁有冇啲真係可以俾到大家参与去玩嘅，係咪即係青年嘅活动，特别好多嗰啲咩演艺啊，或者刚才你讲轻社交咁呢啲就点可以吸引到大家多啲去参与，甚至乎即係如果有咁样嘅才艺嘅青年朋友啊，点样多啲去加入啊。
0: 好，那这个我们比如说哈，我们这个主持人讲到的，我们有佛山青年交响乐团啊，这个是面向我们这个弦乐管乐的专业人才的一个展示的平台，这也是我们佛山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专业的交响乐团。那另外呢当然也包括我们正马上要举办的青年歌手大赛的总决赛啊，我们每年呢都会从政街区到市层层的去选拔啊，那么这也是我们青年人啊展示才艺的一些重要的机会和舞台啊，所以呢我们也会推出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活动啊，希望能够让我们青年人能够展示才艺啊。当然我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消费场景的打造，让我们青年能够有更多的活动更多的消费场景更好的这个生活体验。
2: 嗯哼，嗱，咁刚才另外提到过咧，就青年夜校咧，一开头啊，书记都提到呢样嘢啦。不过即系仲有听众问话，即系点样系可以报到自己合适嘅青年夜校？有冇一份总表可以俾大家点样去选择咁样？咁包括里边设立嘅课程点可以啱年轻人啊？咁所以呢个问题咧，或者再请徐书记咧，就帮我哋青年朋友分享介绍下，或者提供啲指引啊。
0: 嗯，好。那我们青年夜校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青春佛山的公众号领取我们佛山青年卡。那我们公众号呢会定期发布当月我们市和各个区举办的一些青年夜校的课程啊。那这里面都是有总表的哈，大家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这个信息的发布。那我们这个夜校的课程设置呢，我们是一个动态调整的。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报名情况哈，对于这个热点的课程呢，我们会增大这个报名的量。如果是这个课程量，如果是一些大家不太喜欢的课程呢，我们也会及时的调整。所以目前我们的课程总体来讲呢，这个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关键是我们的青年夜校啊，是实行这个非常优惠的这种普惠。

0: 性的这样公益性的一个价格啊，99块钱就可以有4到8节课，所以呢这个青年还是很喜欢的。而且呢这个青年夜校的课程除了我们本身我们团委的这个青年之家以及其他单位的一些资源平台之外呢，我们也还有很多的商家以及一些培训机构也愿意参与进来，那么他可以提供一些这种公益性的课程，是跟他们收费的课程是不同的，是公益性的课程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资源现在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目前呢已经不会说出现这个特别难抢的这个情况了啊。所以欢迎我们青年啊多点去关注，多点去报名，多点去找到自己喜欢的课程啊。我觉得呢大家出门去上一节大家感兴趣的课总好过在家刷手机哈，也说不定有机会能够认识到这个很好的朋友啊，甚至恋人啊。我觉得这个是个希望大家青年人呢、啊、我们要走出家门啊，放下手机，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和活动当中来，
1: 扩宽自己的社交圈子。
0: 对
1: 嗱，咁、啊、当然讲翻青年人，其实个年纪咧就唔单纯话，即系经已系踏入社会嘅年轻人啦、
0: 嗯，
1: 包括啲在校啊吓，咁、啊、都有嘅。咁、嗯、因为讲翻而家咧就暑期最后一日啦，其实而家都陆续都得翻学校噶啦，有啲人。咁啊，都略略帮大家盘点一下啦。咁啊，团市委其实或者讲各级团组织啊，可能喺放假期间嘅活动，喂、嗯，而家咩叫受欢迎啊？咁啊，家长同埋嗰啲同学仔嘅反响系点样啊？咁而家应该初步都可以即系睇到个效果噶啦。
0: 对对啊，明天就开学了哈，我们在这个暑假哈，还是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爱心托管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研学营的活动啊，以及我们大学生三下乡等系列的活动。那么爱心托管呢，我们今年是开了36个班次，1000个免费名额，这是个免费名额，我们还有更多的是这个公益收费的名额哈。所以呢，这个是也非常受家长，我们青年家长也是青年人哈，他们这个是最非常受他们欢迎，也非常受孩子欢迎。那么我们的青少年宫啊，也组织了这个超过6000人次啊，40多项主题的非遗啊、科技啊、体育啊这样主题的一些研学营的活动哈，这个也是很受这个家长和学生欢迎的。面向大学生呢，我们组织了三下乡的社会实践，我们发动了50多所高校、300多支这个百千万的突击队，超过2000名学生啊进入村社区，这一方面呢丰富了我们大学生的这个暑期的这个生活哈，但是更重要的也帮助我们镇和村的基层解决了644个具体的问题、实际的需求。所以呢我们的这些课程呢、啊、我讲这些活动哈、啊、都还是能很受我们青少年的这个喜欢。那当然呢除了我们暑假之外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开学后的周末啊、节假日，我们继续会开展好我们青年夜校、青年交友等一些品牌的活动，以及呢这些研学啦 以及其他的一些活动啊。那么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要想参与这些活动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或者说我们青少年文化宫的公众号哈、啊，能够去关注相关的活动的报名的时间啊、细节啊。啊，欢迎大家的各位青年，广大青年的参与。
1: 嗯嗯，咁啊，讲翻话关注咧，就其实近年嚟咧，就社会包括政府层面关注都比较集中嘅一样嘢咧，就系青少年嗰个心理健康问题。咁啊，你哋咧就都有一个专门嘅热线服务，咁啊都纳入到嘅今年嗰个市里边嘅10件民生实事，就呢、是、个12355嘅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吓。
0: 对，
1: 嗱，咁啊。而家其實的確話嗰個熱線方面咧，就都接收量都幾大下。
0: 對，
1: 但具體嗰個服務咧係點樣，或者點即係大家可以點樣去尋求到呢種咁樣嘅服務嘅幫助？咁通過呢條熱線，或者講過程裏邊仲有啲咩途徑係可以為大家解決青少年嗰個心理問題咧？
0: 對。那么我们青少年呢、在这个碰到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啊，碰到一些困扰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我们呢也是会我们共青团会提供尽可能多的提供一些资源去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那我们这1135热线呢，我们每年佛山有超过3万名的这个3万人次的我们青少年啊，拨打这个电话或者通过12355的这个小程序去寻求帮助啊，那我们都会去积极的去响应。那我们135热线呢，大家只要拿起手机拨打这个电话哈、啊、这个是24小时在线服务的一个热线。那么所以呢这个所以呢我们只要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

0: 直接拨打这个热线，或者搜索我们广东1235这样一个小程序啊，去寻求帮助啊，我们呢都会给予回应。这个是所以呢，这个是我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啊，希望我们青少年啊多点去关注，多点去关注，
1: 特别是家长呢都要密切留意翻呢个平台。
0: 对，家长也
1: 可以引导下咧，知道等即系虽然自己如果自己有问题都可以系嘛，唔单纯系青少年自己
0: 系嘛，可以的。我们家长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关于青少年他们子女教育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这个3万多通电话里面呢，和以及这个线上小程序咨询里面呢，其实80%几啊都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呢，市里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1: 嗯哼，因为好多时咧，就啲家长唔系话唔想揾人去倾嘅，但系就唔知有咩途径啊。咁啊，社区咧就都当然都有啲途径嘅，或者社区都可以提供一啲指引嘅。咁啊，但系咧就更加直接嘅话咧，就系、是、呢个12355嗰个热线。诶，仲有个小程序添嘅，
0: 对，是的，是的。
1: 小程序上面系要点样沟通法啦？将你个问题摆上去，咁即系要文字嘅形式去发上去，咁样有个
0: 对，
1: 就到时有人联系你啊。一话上面都系好似我哋即系个对话框咁形式。
0: 对，那小程序呢，我们就直接可以再通过文字的形式哈，就是其实就是看我们青少年或者家长自己的这个喜好了啊，如果想直接语音沟通呢，就打电话啊，如果是通过小程序留言也是可以的，那我们也会根据我们这个留言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反馈。其实呢，我们这里面呢，如果一些比较这个重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除了这个电话的沟通之外呢，我们也会线下啊派人去跟进啊。那么目前我们每年也会有跟进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个案啊，所以呢，这个会根据你反映问题的情况啊，采用不同层次的一个介入的方式啊，从最简单的文字的回复到电话的沟通，以及呢线下我们派专家啊派人来跟进这些问题。
1: 咁啊，当然啦，家长咧就要发现自己仔女嘅一啲情绪上面嘅变化啦。咁啊，睇下自己会唔会做到个合适嘅判断啦。咁如果自己即使有判断，个细路仔可能有啲咩问题嘅话，自己有冇一种沟通嘅能力咧？或者讲，即系简单嚟讲，你同个细路仔倾唔倾得埋啦？可唔可以帮到佢啦？如果自己觉得咧，仲系一段时间以嚟可能唔系好识做呢样功夫嘅话，嗱，真系好多家长唔识做噶吓。咁呢个就唔需要讳言话吓，点解唔识教仔啊？咁样啊，你即系有阵时系真系唔识就唔识噶啦。咁可以就通过呢条热线咧，就去寻求到帮助，又或者指引个小朋友。如果你唔想去同佢直面沟通嘅话，你不妨可以啊，都有人可以咁样噶，咁样帮到你噶，咁样吓。咁呢个可以提供啲指导啦吓。
0: 对。
1: 咁啊，亦都有听众咧，就因为刚才提到过嗰个对于青年婚恋交友，佢直情问咗个问题啦。佢话团委所搞嘅嗰啲集体婚礼系几时搞嘅？
0: 我们今年在这个520的时候哈，搞过一场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不定期的去推出啊这样一些集体婚礼的安排啊，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我们这个青年也可以，如果他感兴趣呢，也可以留下具体信息，我们来跟进，下一场的时候可以通知他参加。
1: 不过我呢度有另外一个信息啊，即系回应翻呢位平台嘅听众网友。应该迟啲咧，就民政局嘅一把手上嚟做一把手访谈嘅时候咧，佢或者都有集体婚礼时间点嘅公布。当然呢个就唔系团次委嘅嗰个搞嗰个啦，即系话其他冇错啦，其他即系组织搞嘅集体婚礼，应该可能系总工会方面嘅一个策划啦，咁啊同埋民政部门咧就一齐去搞嘅嗰、那个，咁好似话10月份嘅，不过具体时点咧，等佢上嚟帮大家公布咧，有机会咧仲可以嚟得切报名嘅吓，咁呢个咧就先系回应咗呢位网友方面嘅问题先，咁或者最后咧仲有少少时间啦吓，咁啊再请阿徐书记咧就都呼吁下啦，或者嚟佛山发展嘅青年朋友吓。咁有啲乜嘢途径，或者讲有啲咩想同佢哋讲嚟緊，或者对于团市委嚟讲呢，就仲有下半年嘅几个月时间，有啲乜嘢青年实事都会推出呢？
0: 好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啊，跟我们青年朋友啊讲一下我们接下来下半年呢我们的一个工作。首先从总体上的思路啊，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国家的青年发展型城市，所以呢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落实好，践行好 佛山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佛山更有为。我们希望。

0: 望呢，我们佛山这个城市啊，以青年呢是双向奔赴。那么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围绕我们刚才讲到的青年的技能提升啊、就业创业啊、安居保障啊、婚恋交友等一些核心需求啊，我们将推出一系列工作啊，希望呢能够让青年呢在来佛山呢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那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具体还将做一些事情呢，比如说在赋能青年创新创业方面啊，今年我们就会马上开展我们创新村科创赛道的这样一个工作啊，以及呢我们深入开展青春小店的支持计划。那么我们接下来还将举办青春小店的这个比赛。那我们这个比赛不仅仅是一个比赛，我们会整合技能培训啊、免息贷款啊、宣传赋能等这样一些资源。这个青春小店呢，我想这个受众面是更广一点，因为如果说这科创比赛呢，那些可能是少部分青年人才的哈。青春小店是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这个事情，所以呢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场地啊、资源的这样一些对接。同时呢我们也会增设刚才讲的 OPC 的一些培训，以及呢我们会举办相关的一些赛事和服务的活动，以及我们刚提到的港澳青年人才佛山行的活动哈。那么这些呢我们推动港澳青年的成果啊在佛山的落地。在安居方面，在就业安居方面呢，我们展示计划的这样的大学生实习计划，我们也会持续的推动好一些开展我们青年专题的专场的招聘活动。同时呢我也会持续运营好青年驿站，我们还有博士青年驿站哈。那博士青年驿站呢就是我们跟我们市内的一些五星级酒店去合作，所以这个是住宿标准就更高了，所以呢我们是为青年求职啊这个降低我们青年求职来佛山求职的这样一个成本。同时呢在丰富青年城市生活方面呢我们还会除了这个举办我们系列交友活动之外呢，我们也会搭建更多的交友联谊平台啊，同时我们这个青年歌手大赛也马上迎来决赛啊，也欢迎青年呐，这我们这次在决赛是在创产哈，也欢迎青年能够去参与，以及后续呢能够更好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能就更好啊。如果暂时没有参与的这个想法的话，也可以去参与我们这个演出这决赛的演出，以及我们后续会让这些青年歌手啊能够在城市、在乡村、在社区去做一个展演啊。同时我们也办好青年交响乐团啊，推动高雅艺术进社区、进校园啊，让我们青年呢在佛山既能够安心奋斗，也能够享受高品质的文化活动。那所以呢刚才讲的这一些工作我们将都会一件件的去做好落实。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团市委以及各级共青团的活动啊，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我们会及时的去发布相关的信息。
1: 好，今天不谢谢团市委的徐永岩书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9:02，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路况。
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04，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需要你特别留意嘅有海柏路、桂江立交、吴雅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金沙邮局对开又往丹灶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行驶缓慢当中。另外就是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华英学校佛山实验学校周边，湖景路、灰旗路、河源路都是车站。

0: 行得缓慢噶。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隧道往蓝石方面，仲有桂华路嘅禅西大道路口往南庄方向咯，龙尾去到江湾桥嘅跨线桥啦。咁希望各位司机大佬去到嗰个位置之前，稍微收收油。灰旗路天虹路口往三山方面咯，仲有佛尘大桥往灰旗路方向，105国道啊，顺德汽车站对开往广州方向有事故占咗右边嘅车道，行驶缓慢当中嘅。咁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较大嘅影响啦，现时车龙约有一公里咁长。行驶以上路段嘅时候，见到有啲缓慢同埋车多嘅话，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啦。呢一 part 嘅教笑就到呢度，如果你有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房以及暴露房。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7: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8: 今日我哋嚟关注咧，就系同小朋友嘅沟通。咁主要针对翻咧，就系小学阶段嘅低年级嘅小朋友。咁通常低年级嘅小朋友就系指1年级到3年级。嗱，佢呢个时候咧，志气仲喺度吓，佢都有基本嘅判断能力。今期节目咧，亦都会邀请咧，就系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之一啦，亦都系嚟自佛山市第六小学嘅邓咏仪老师，同我哋一齐讲讲
9: 低年级嘅小朋友咧，主要系因为佢嗰、那个。大腦前額葉皮層咧尚未發育成熟，所以其實佢哋對抽象概念嘅理解係好有限嘅。佢哋更加擅長於通過嗰啲具體嘅場景啊，或者直觀嘅感受嚟認識呢個世界嘅。譬如講咧，佢哋可能知道早上要翻學啦，下午會放學啦，但其實佢冇辦法準確去理解一個小時究竟有幾長嘅時間，所以好多時候就會出現玩多5分鐘，然後再寫作業啦咁樣。其實不知不覺佢係玩咗半個鐘，佢都唔知道時間咁。
8: 佢都覺得仲係5分鐘係嘛？
9: 係啦，同埋咧，佢哋對規則嘅理解，佢可能佢記住老師講嘅。上課唔能夠傾偈啦，你要發言之前要先舉手咁樣咧。咁但係咧，佢其實可能就唔知道點解要堅持。上課不能夠講嘢咁樣嘅，就可能會就話、我突然間諗翻起喎，頭先我同小朋友傾起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話題，我而家要講俾同位嘅小朋友聽咁樣，所以佢係好多時係忘記咗規矩嘅。然後咧，佢可能對判斷對錯嘅標準，往往就係家長啊或者老師有冇去批評我啦，而唔係因為呢件事本身嘅對與錯。所以有時候咧，佢其實知道講大話會俾人批評。所以好多時候佢唔夠膽講話自己做咗咩錯事，可能未寫完功課啊，攞咗其他小朋友嗰啲嘢啊咁樣。但佢唔知道其實講大話會令到我哋對佢失去咗信任感咁樣咯。所以呢個特點就決定咗，其實我哋喺溝通嘅時候就唔能夠簡單咁樣同佢講道理咯，而係應該要通過一啲具體嘅例子或者一啲場景嘅模擬，令到佢理解你所講嘅。事情，或者嗰个要求系乜嘢？
8: 即系呢个阶段小朋友仲系感受型嘅小朋友咯，即系佢嘅感受好紧要。你批评哦，你恶啦，咁样佢就会知道哦，我做错事啦。咁嗱，点解做错？咩为之错事？可能佢就完全唔知道。
9: 系啦，佢其实知道你嬲。 知道你唔滿意佢呢件事情，但佢可能唔知道自己坐喺邊度，所以其實佢有時覺得好無辜

0: 睇住你，但佢係很無奈的樣子。
1: 本節目由佛山市教育局與佛山市新聞傳媒中心聯合播出。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农历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无截止啦！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8: 大家好，我是阮君。2026年上半年，保险业传来了一个重磅数据，国内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这个数字直接体现出保险资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投资布局也都有更加明显的一个风格的转变了。咁啊，从整体数据嚟睇咧，今年保险行业嘅保费收入稳步增长，但系保险资金嘅投资增速远远咧就超过保费增速。其中啊，险企直接投入资本市场嘅资金规模大幅攀升，同比增长34%，足以睇出保险业正喺度主动加大投资力度，就整体嘅投资收益亦都喺度稳步提升。回顾翻近几年嘅险资投资风格变化非常清晰。2024年到而家，保险机构咧偏爱稳健赛道，累计咧超过70次嘅举牌投资，重点布局银行啊、能源啊呢啲传统行业，核心嘅目的咧就系依靠高息固资产稳定收益，对冲固定产品收益下滑嘅压力啦。咁而进入到2026年，险资嘅投资重心咧明显系转移嘅，从传统嘅稳健赛道全面转向啦科创嘅新兴产业。咁而最典型嘅表现咧就系积极参与新股嘅打新啦。上半年咧有50多家保险机构参加咗网下新球，获批嘅股数超过20亿股，布局力度空前。其中啊两家硬核科技最近咧亦都系冲上热搜，大家熟悉嘅，成为咗险资嘅重点布局对象，分别咧系储存芯片嘅龙头同埋人形机器人嘅头部企业，一个咧就长鑫科技，一个咧就宇树啦。咁近100家嘅保险机构早早入局，通过私募投资啊、新股打新嘅多种方式嚟布局，整体嘅浮盈咧已经系突破咗1700亿，投资成果非常亮眼。险资嘅布局思路好灵活嘅，唔少嘅机构咧喺市场企业上市之前嘅私募阶段咧就提前入场，锁定最低成本嘅筹码。企业上市之后，再通过咧打新加码嚟去布局。数十家嘅保险机构双线参与投资，唔少嘅头部资管机构

0: 单笔打新嘅浮盈就超过百亿啦，咁值得大家关注嘅系啊，我哋日常配置嘅保险产品同呢啲嘅投资系息息相关嘅。目前参与科创企业投资嘅资金，大多数嚟自于分红险啦、传统险嘅账户，尤其咧系近两年热度好高嘅分红险啦，保费规模大幅上涨，咁佢嘅投资灵活性更高，会重点去配置资本市场嘅优质标的。呢、这个亦都系咧分红险浮动收益嘅核心来源。数据显示，相关的保险账户投资科创企业收益率很可观的。整体来讲，保险行业的投资逻辑已经是彻底切换的了。往年就稳打稳扎，就稳健保值，依赖固定收益，现在就兼顾稳健和成长，一边保留优质的蓝筹资产做打底，一边重仓国家重点扶持的科创产业，抢揸长期成长的红利。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险资投资风格的升级会意味着保险产品的收益潜力可能会迎来新的变化，大家在配置分红险这些浮动收益产品的时候，可以多多关注保险公司的投资实力和资产配置能力，直接影响到我们保单长期的收益表现。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禅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呢我哋讲完呢点揀种植体呢，今期呢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4: 郭 Sir 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咪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3: 冇错啦，就係、是、前几日呢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係、是、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嘿，真係进退两难喎。
4: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嘩，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咪变咗两万蚊喎，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3: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4: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好比如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好像棵树种在土里面，慢慢慢慢我们的土壤就会流失了，那棵树就会松，就会整棵树掉下来。好像我们的牙齿那样，又是年龄的增长或者炎症，我们的骨头慢慢慢慢会缩了，缩了之后呢，牙齿就会慢慢动一动，那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掉下来了。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3: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4: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3: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4: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一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3: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 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4: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

0: 同樣都係植骨粉啊，有啲醫生植完之後感染，我哋前幾日都係處理嗰個感染嘅一個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曬出嚟，嗰啲線啊全部甩曬，所以咧後邊又是重新再掹中隻體，重新植骨，再重新種牙，所以咧醫生好重要，機構都係好重要嘅。
1: 揀醫生團隊同醫院啊，係種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哦，咁冇錯嘅，而且咧講開風險咧，骨粉仲有一個好多人都唔知嘅風險，排異反應，呢個係令人頭痛嘅問題嚟噶。
1: 嚇？骨粉都會排異？我淨係聽講過啲器官移植先至會咁嘅啫噃。
0: 係啊，嗱，其實咧，我哋骨粉係咩嚟嘅咧？骨粉其實咧係一個凍乾牛骨嚟嘅。咁咧呢個理論上嚟講咧，都係一個異物嚟嘅。雖然咧佢嘅排異反應好少，但係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個外來物都係有排異反應嘅。
1: 聽落真係好麻煩喎。咁有咩辦法可以避免呢一種情況咧？
0: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話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個口冇咗咧，呢、這個方面咧，以前嘅辦法咧就係、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時間先可以種牙齒嘅。
1: 咁啊，有冇唔使植骨嘅種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較先進嘅技術咧，就係、是、我哋上海嘅黎強博士發明嘅，就係、是、V to V 種植。咁咧呢種辦法係點樣咧？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面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四到六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 to 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唉，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真系帮到好多人、啊，麦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唉，咁啱啱好就系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是，就系佢喺外边话，唉，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呢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啊，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上午9: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946天气预报，
6: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在26-31度之间，冇之前咁热啦。不过提醒你啦，咁啊受到咧沙德尔嘅环流影响，今日同天日两日咧都系中雨，局部有暴雨，亦都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0: 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滇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7: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8: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天气依然是不多稳定，虽然你现在看到外面，即比如我们的直播间望出去的时候有些阳光这样，但是偶尔还会落些雨，所以可能你星期六日去行街的时候发现入商场的时候外面还是阳光照的，啊为什么买完东西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会落雨的呢，这样就是现在的天气就是这样，一阵一阵的。讲起一阵一阵这个时间的计算方法，究竟在你的心目中一阵大概几耐呢？一阵是十分钟，一阵是几个钟，定是几耐？每一个人心里面对一样东西的时间，他其实计算的方法都有不一样的，他有一些主观的影响，除非你说我、哦、考试这样有这个规则的。打一个比喻，就是你家里的电器你觉得他使用的时间耐定系其实用咗唔系好耐，咁嗰个时间段你系点计嘅咧？我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同啲朋友倾偈啊，咁啊跟住咧，因为我哋大家差唔多年龄，啲父母啊、啲长辈啊都系退咗休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就系喺度倾偈啲乜嘢咧，就系帮屋企人去维修家电。咁其中有个朋友咧就话：，唉，即系啊，我老豆嗰度嗰啲，即系佢讲紧佢老豆住嘅，我话嗰啲电器，唉，真系啊，成日都要修，真系好嘥时间噶。哎呀，点点点点点啊，咁样。咁我话唔关你老豆事噶，系啲电器耐咗啫。点解你讲讲下好似关你老豆事，好似你老豆用坏咗啲电器咁咧？其实分分钟系嗰啲电器，其实已经用咗好多年噶啦，你只不过系一直都冇去换佢，咁已经过咗佢嘅保修期或者过晒佢嘅使用寿命㗎啦，你仲喺度夹硬用住佢，咁肯定系呢度要修修嗰度坏坏㗎啦，係咪？仲有其实好多时候呢，你修呢一个电器分分钟冇你买呢个电器咁好用㗎啦，即係话佢已经系要退役㗎啦，即係呢个电器，但你夹硬要同佢换个件，要佢继续。所以嗱，一个比如好似冰箱咁样，即系如果系制冷已经系差咗，或者已经是但坏咗一个件，好啦，你攞咗几嚿水去重新换过嗰个件，屎可啦！原来换咗之后咧，都好似就系吊住盐水咁样嘅啫，冇以前咁好嘅制冷效果噶啦。所以有时候我哋都要睇下屋企嘅家电系咪时候换新啊，而唔系话哦，我同佢换咗个件，钱就使咗啦。原来效果差咁多，唉，早知依家啲电器咁平，换咗佢啦。嗱，即系正所谓咧，我哋成日咪有句，唉，有早知冇乞衣啊，咁样吓，都系咁样讲噶啦吓。咁但系就话，我哋点样去计算我哋屋企嘅家电其实用咗几耐，究竟要唔要换咧？嗱，其实都会有一啲叫做参考嘅时间点嘅。打个比如啦，好似空调咁样啦，通常系8到10年，咁8到10年可能佢都仲可以制冷嘅，系嘛？但系可能已经制冷变差咗，耗电又噗

咁样飙上去咯，又或者个外机吓咁响嘅咧吓，啊真系啊影响瞓觉咁样，又或者系佢制冷嘅整个效果差啦，啊或者系制暖嘅呢个效果。咁耐未熱嘅呢下咁样下，即冬天嘅时候。咁呢个就係会影响住佢本身嗰个功能啦。所以空调嘅参考寿命下，参考㗎下，参考呢个安全使用年限呢，大概8到10年左右。当然啦，就有啲朋友屋企嘅空调呢真係可以用好多年嘅。即比如我阿妈屋企，即我以前细个小学3年级开始用嘅嗰台空调。是用咗20几年呢都冇事，加咗一次雪种咁大把啫。咁但係到最后都係换咗。点解呀？即係虽然佢仲可以制冷，依然仲係好凉爽啊。係呀、啊。但係因为呢佢就冇嗰个暖嘅功能，即係冇加熱嘅功能，冇暖气呢个功能啦。所以如果係冬天咁老人家想话要室内暖啲喎，个主人房要暖啲喎，咁呢就买嗰种吹啲暖风出嚟嗰种，哎呀！但系咧呢度受热唔均匀，嗰啲受热唔均匀，仲有又嘈嘘声咁样，你知啦，年纪大咗嘅时候，瞓觉嗰个睡眠质量差啲噶嘛，好容易醒噶嘛，系嘛，即系成日都系几个钟又醒咁样样嘅，咁所以哎呀，到最后咧就系、是、哎呀顶唔顺啊咁样，后嚟就换咗真系变频嘅，有冷暖功能嘅，咁仲要系价钱系非常之实惠嘅咁样。好啦，咁啊终于咧阿妈就话啦，哎呀早知道系啦，又系嗰句啦，早知道啊早啲换啦，系嘛，使乜要用嗰、那个咁啊吹嗰个暖风？陣間要摸塊面壓得滯，陣間要摸對住腳出去腳壓得滯，成間屋嗰個受熱係唔均勻。所以其實而家呢你換變頻空調，即係可能你以前啊嗰、那個冷氣冇壞喎，咁但係可能嗰部機嘅制冷時候嗰、那個聲音呢已經係大咗㗎啦。咁又冇其他嘅更好啲嘅功能，令到你喺使用嘅时候呢已经系冇乜品质享受㗎喇。总之不过就係、是、哦佢仲用到囉咁样。但係其实而家好多嘅家电呢嗰、那个价格系非常非常之友好。大家可以去先了解一下，有时系换咗佢下。因为有啲嘢佢该退役个电器佢需要唞嘅时候系咁先唔要嘅时候，淘汰嘅时候就系要淘汰㗎喇。因为我哋需要有更好嘅品质享受啦，俾到自己更加舒适嘅。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4: 我是吴谨耀，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4: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6: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嘅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刚才咧讲起屋企嘅家电吓，究竟几多年你要等佢真系完成佢嘅使命，跟住再换一啲令到自己生活感受更加之好咧咁样。今日讲到空调吓，咁可能就系8到10年左左右右啦。嗱，当然呢个系参考使用年限嚟嘅吓。咁而另外咧，如果系冰箱嘅话，咁可能10年左右都系差唔多啦吓。咁啊，因为咧如果系耐咗嘅话，佢嘅制冷就唔稳定啦。咁可能咧有一啲嘅老旧嘅冰箱咧，佢就好容易结霜吓。跟住咧。呢度结一嚿黐埋咗嗰啲嘢，嗰度结一嚿黐埋咗嗰啲嘢，好啦，当你要开个冰箱下面嘅抽桶嘅时候，咔咔咔，开唔到啊，咩原因啊？系啊，啲冰喺度阻住咗，咔咔咔，就系咁样样啦。咁仲有咧，就系你会发现佢嘅耗电啦，系明显多咗嘅，保鲜效果亦都差咗啦。嗱，密封条即系边边嗰啲啦吓，就系点解会咁容易会啊？啊，点解啲结霜喺边边啊？系啊，因为嗰个密封条咧都老化啦。嗱，所以就系参考要换冰箱，大概10年左右啦。可能好多嘅家庭咧，有一啲嘅家电佢真系未坏嘅话，就唔想换嘅。咁呢个好正常，系咪？即系你觉得佢冇咩好大嘅问题啊？仲用得啊？嗱，呢句系好多人经常会讲，仲用得啊咁样。咁但系佢呢个所谓仲用得，佢只系喺度仲工作紧，但系佢所有嘅效果都已经降低咗噶啦，分分钟耗电咧。嗰度都好系嘢㗎，係呀，仲有就係各种嘅效果唔系咁好，都好系嘢㗎，所以大家就要去留意返，包括而家好多嘅家电换新啦，有各种嘅补贴叠加啦，即係例如好似我哋上个星期上线美的嘅家电内购会咁啦，因为喺9月4号到6号就会进行㗎啦，如果大家要报名嘅话呢，仲系可以打8339 8339去了解一下有冇自己啱嘅吓，记得系打8339 8339，因为我记得当其时系讲咗冰箱咧有啲千几蚊系500几升嘅对开门，仲要系跟住咧个空调变频嘅一级能效嘅，跟住咧又系千几蚊，反正咧一个咧就系1599，一个咧就1699，我记得好似系吓，咁当然啦呢啲咧就系大家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了解一下啱唔啱你自己先，因为有啲时候啲着数如果啱自己咧就唔好错过，但系如果你话哦我先刚刚换咗咁样，咁梗系继续用翻你自己嘅就 OK 啦，但系对于有啲即系话已经系长时间。过晒呢个安全使用嘅年限，跟住整体嘅效果已经差咗，但系觉得哎呀啲家电肯定好贵㗎啦，但系你不看不知道，一看就知道喔、哦、原来呢家咁抵㗎咁样，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就得啦。因为当其时我睇个冰箱话500几升，仲要对开门靓仔㗎喎，吓呢个咁优惠嘅价格唔系啩咁样样，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究竟呢、这个优惠价格嘅产品究竟啱唔啱自己下。好，再嚟讲下咧，就系洗衣机。我好想同大家去互动一下，睇下大家屋企嘅家电究竟用咗几耐啦，即系会出现啲咩问题，定系话喂，其实唔系噶，啊，我屋企个家电咧仲系好正嘅，又或者屋企咧有一个叫做吓电工啊，维修电器嘅小能手啊，到依家咧屋企有咩坏咗，自己出马都搞得掂嘅咁，哇，呢、这个犀利啊！咁而另外就系话好明显咧，呢、这个家电仲未系去到智能家居嘅呢样嘢，因为如果真系智能家居嘅时候。唔系咁机械化嘅时候呢，嗰种维修就会更加复杂一啲，甚至乎有一啲螺丝你直情系冇咁嘅工具去打开佢嘅。所以不如大家都去睇睇自己屋企嘅家电用咗几耐啊，有冇边啲话啊好想换佢。但系成日硬系觉得呢唔舍得换佢。好啦，咁呢个呢心理上面一个纠结啦，咁、啊、就好似我屋企人一样啦，得当其时话唉早知早啲换啦。嗱咁就系咁样换完之后先发现早知早啲换啦。因为有一啲嘅家电去咗一定嘅年限，佢各种嘅体感都会差好多噶。嗱，讲起洗衣机呢样嘢咧，我身边亦都有朋友喺度话佢阿爸阿妈，因为其实可能我哋嘅爸爸妈妈嗰一代真系惯咗，嗰、那个勤俭呢个一定系噶啦吓，即系又唔中意浪费嘢啦，同埋。嗰阵时嗰个年代买家电同埋而家呢个时候买家电系两种唔同嘅逻辑嚟嘅，即系以前咧你可能要买某个家电 你仲要等 quota 嘅，即系要等名额嘅，唔系随便可以买到。又或者你要买一啲进口家电嘅时候，即系功能稍微齐全啲嘅家电嘅时候，你系好贵嘅，即系可能以前你收入得几百蚊，但系买嗰个家电要几千蚊咁样样嘅，吓好贵嘅咁，所以就变咗，有咩就收收补补佢啦，用嗰十几廿年闲闲地啦，咁样系嘛，即系嗰种状态系未有变嘅，唔出奇，但系佢因为冇再去了解翻而家嘅消费市场、家电市场，所以佢就唔系好清楚。所以我哋作为年轻人嘅仔仔女女呢一辈咧，其实可以带爸爸妈妈去逛一逛，等佢了解一下。因为有时佢哋自己可能佢唔会去，我屋企嗰啲都冇烂冇坏，系咪仲用得啊？嘿，嘥啲咁嘅钱做咩嘢啊？咁样，但系其实佢唔知道，佢日日喺度耗嗰啲电，又制冷制唔好，系嘛？用得又礼计呢啲。何尝唔系又对自己身体一种消耗，对钱银嘅一种消耗，系咪啊？仲有打个比如，好似呢啲燃气炉灶咁样，如果佢已经超过咗佢安全使用年限咧，其实更加又废气吓，即系叫做嘥气，系啊，真系好嘥气啊，系啊，系啊。跟住咧，仲要系即系佢燃烧得唔完整啦，又容易会有产生一啲安全隐患，各种都有。所以大家真系要去了解一下啊，唔了解你系唔清楚咩都话。仲用得啊咁样呢句吓，咁其实影响住自己可以更好或者更安全去使用一啲嘅家电产品嘅，咁所以咧就系仔仔女女系嘛，得闲系可以带父母去睇睇啦，咁等佢哋知道啊，依家其实要换一个家电咧，真系性价比好高噶，功能又齐全系嘛，你夹硬要自己咁样咁辛苦左就右就做咩啊？就系换新咗佢，等各种补贴用齐佢啊，咁跟住咧可以用得更加舒适又好享受啊嘛。好啦，咁我哋去报时先，等间翻嚟咧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家，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入我哋嘅换新生活家直播间去。讲讲咧，屋企嘅家电吓，你边个家电用咗几多年啊？边啲仲好好用，边啲顶佢唔顺咧？
1: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嘅健康成长离唔开父母嘅陪伴，唔好俾智能机器取代父母嘅角色。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下，今日讲到一啲家电换身嘅情况啦，跟住就问下大家，你哋屋企有冇边啲真系吓、已经系用咗好多年啦，又未有坏啊吓，跟住咧又系点样去更新自己嘅家电啊等等吓，见到阿百事通162，佢话喂靓威我啊，佢话做咩咧？佢话咁嘅，1981年买嘅荣星冰箱，佢话而家仲用紧啊，一切正常啊，犀利！我未出世，即系话你嗰部到依家仲用得嘅冰箱，仲大过我啊！即系唔好意思，真系要俾啲掌声俾你嗰部冰箱吓。当然啦，你作为呢个冰箱嘅使用者，都系一个好镜石啲嘢、好饰物嘅人嚟嘅。嗯，棒棒的啊，点真真吓。佢不过嗱，后边仲有一个不过嘅吓，不过又买多咗一个东芝嘅双开门噶啦，咁样吓。系啊，因为即系虽然话仲用得，即系包括好似我刚才讲起我屋企嘅情况，我妈个主人房嘅嗰个空调都系用咗好多年啦，真系都冇坏。但系因为真系已经系。同而家嘅生活嘅需求已经不能够匹配啦，佢只能够匹配嗰阵时，或者都系一段比较长嘅时间，但系依家已经唔匹配嘅情况之下咧，你系该要添置或者该要换身就系换身啦，好似呢位百事通162咁系嘛，虽然佢嗰个1981年买嘅冰箱到依家都仲可以用得到，咁但係呢佢已经买咗一个新㗎啦，即係东芝嘅双开门啦，所以呢啲就係啦，因为我哋要匹配返而家嘅生活品质或者係我哋嘅需求。打个比喻啊，以前嘅冰箱可能放零食，即係我哋啲咩雪糕啊、雪条脆皮啊，係咪都冇咁大格㗎，嗰啲冰格啊，即係放冻肉啊，有冇咁大格。但係当而家家庭成员多咗啦，係咪，或者可能呢啲贵嘢，即係假如攞咗啲咩澳洲牛扒返嚟吓，边度啲牛扒返嚟咁样，贵嘢贵嘢，要放喺冰箱嘅某个专门存储牛扒嘅格，又或者哇呢、這个黄金面膜啊，或者系咩鱼子酱面霜啊、妈屎啊咁样呢啲，要摆喺冰箱里面专门放女性嘅护肤品嗰个冰箱嗰个位置里面，嗰啲温度点样。好，又或者食西瓜系咪，大家而家鍾意食西瓜。咁但系呢就系、西瓜，大家知道切完之后呢各种嘅报告话俾你听，嗰、那个切割面啊好容易衍生细菌㗎，好多滋生细菌㗎，而家切完之后你唔食嘅话，你阵间摆落冰箱好多细菌，各种呢啲咁样嘅，你会见到各种嘅报道下，即系当然每个人呢个肠道菌群唔一样，有啲人抵抗力劲啲呢冇咩问题。咁但系嗱，而家有啲冰箱系点样，就话你只需要呢就是将嗰啲切开过的水果喺一个好合适嘅，即係佢专门做个判断嗰个温度，嗰、那个冻个冻嗰个温度上面呢，跟住佢就冇咁容易滋生咁多嘅细菌㗎啦。嗱呢点亦都系你唔好话人哋乱噏咁样，因为你知啦，如果系佢唔够冻，制冷唔够劲嘅，咁嗰啲细菌系咪滋生得快啲先。咁而另外如果勁果濃嘅話，冰住咗啦，咁啲水果嘅口感係咪差啲先。

所以就要刚刚好揾啱嗰个度数就得噶啦。咁但系而家的确有啲冰箱系精细化去到摆水果，假如系切开过嘅吓，咁你又想存放好啲，咁就可以指定嘅嗰个蔬果格摆喺嗰度，诶，咁就好好噶啦咁样。所以依家好多嘅家电产品吓，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睇下点样去换新下我哋啲旧嘅家电啊，用啲更加适合而家嘅需求嘅。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好嘅，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吓，睇下大家嘅互动啦。跟住啊，百事通162咧，佢直情系影咗张相过嚟，佢话嗱，就系呢一个1981年买嘅冰箱，哇！跟住咧，我见到呢个冰箱嘅外观已经感觉到可以入得落啲博物馆噶啦吓，哇！有得即系。40几年喎，讲少㗎係咪，即係虽然依家呢其实佢仲可以通电可以用，但实际上你都系唔会用佢㗎啦，系咪？因为我一睇到嘩，一睇完呢啲就有一种经典画面感啊，即係好紧要啊，呢个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围观下佢呢一部40几年仲通到电嘅正常嘅冰箱吓，咁啊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啦，入到嚟底端嘅菜单栏咧，就点击花生，跟住进入我哋啊点击进入我哋嘅换新生活家直播间吓，跟住咧就系、是、天空幻影，佢话喂。以前啲家电呢即係真係好耗能㗎，嗱而家嗰啲呀节能环保啲咁样。因为呢即係你话讲返啲老旧嘅家电即係以前就唔係咁精细化，经常讲到话几多级几多级几多级嘅。但係依家呢就慢慢依家就係好强调嗰个能效级别啦，因为佢又悭电又环保啦，即係依家大家都会趋向呢样嘢。咁而且就係你以前会见到哦有啲平嘅家电可能佢嘅能效系四级啊等等呢啲，即系其实系好耗电嘅。咁但系依家你即使见到啲价格好相宜嘅家电都好，你系一级能效喎、咁样你会见到系 OK 喎、即使呢个价钱嘅佢都可以悭电又环保喎、咁样吓。所以呢啲就系随住唔同嘅发展啦、跟住呢就系、是、到而家啦，我哋嘅需求系唔一样嘅吓。跟住啊博士通仲继续补充，有图有真相，即系你呢个冰箱系绝对入得博物馆㗎啦，40几年啊。咁但系呢我哋就基本上系唔会再用呢啲啦，系咪好似你咁都买咗新嘅冰箱啦，只不过就话哦你屋企面积比较大嘅情况之下呢其实摆喺度系咪作为一个摆件都得嘅，够复古同埋怀旧啊嘛。跟住呢我哋再嚟睇睇下，即係除咗係讲呢个空调冰箱呢，亦都要讲下呢个洗衣机。咁洗衣机呢佢一般嚟讲佢嘅参考下安全嘅使用年限呢大概係8年左右。咁但係呢有唔少嘅家庭其实唔用到8年呢都会将个洗衣机要么淘汰啦，要么就係会进行几次嘅大清洗啦。咁啊首先一个，因为呢如果洗衣机如果你长期唔换佢唔去即係清洁佢嘅话呢，因为佢个内桶啊係好容易藏污纳垢嘅。点解？係因为你諗下你嘅身上面係咪每日都要冲凉。跟住呢嗰啲老泥呢，即係如果你係夏天呢啲咁啊夹住嗰啲咩手臂嗰啲关节位啊等等啊，啲膝头哥后面嗰个关节位啊，或者脚啊嗰、那个脚嘅脚底上少少嘅嗰个位置啦、即係特别容易呢就有老泥嘅。咁你自己冲凉每日可以冲走佢。但你调返转头諗下，你冲走嗰啲嘢就等于系你啲衫污糟邋遢啲污糟嘢，佢系咩？你嗰啲身上冲走嘅嘢咧就排咗去排污佢啊！但系你个洗衣机系藏住啲污糟嘢，因为佢系唔可能话长期裸露出嚟俾你擦洗到噶嘛，系咪？可能你个洗衣机勤力啲嘅，可能有啲朋友系一年就去擦个桶出嚟洗下咁样，但系咧。我自己嘅亲身经历下、可能呢真係唔好彩嘅啫。我有一部洗衣机质量系好好嘅。但系因为就系请人拆洗过一次之后坏咗。系坏咗系咩呢？嗰条带呀佢咪会捆住个桶嘅，就松脱咗。咁你话赖边个呢？我又觉得又唔能够话一定系因为洗过个桶之后出现呢个问题。但系呢个洗衣机只系用咗2年嘅啫。按照呢个牌子用咗2年嘅洗衣机，其实系好低机率会拿坏嘅。咁但系咧就请人上嚟呢个咧，佢当其时帮我去换完之后嘅 一小段时间是冇任何问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佢出现咗异响。咁你话点啊？你话赖边个？好难讲。所以其实我哋喺拆洗呢个桶嘅时候都会面临住一啲嘅风险嘅。咁依家有冇咩解决嘅方案呢？咁当然啦，大家都话啊，搵有品牌嘅帮，其实我都系搵有品牌嘅帮我去拆洗呢个桶嘅。不过就唔系嗰个洗衣机嗰个品牌，因为嗰个洗衣机嘅品牌喺本地系冇呢啲咁嘅专业拆洗队嘅。咁所以就系、是、我哋可能会存在一啲拆洗嘅风险，呢、这个都系我哋要考量嘅。咁我好似我咁冇计啊，系嘛，咁唔好彩咯，咁就再又另外买过另外一部嘅洗衣机。咁但系就买咗另外一部咧，就有自洁功能嘅，就自己

0: 有嗰、那个喷洒系统，匙之查查佢咁样去洗个桶里面嘅内胆个功能嘅，所以大家就如果买洗衣机嘅时候，你买边种功能啊？边啲功能车？佢都系谂住收费高啲嘅啫嘛，我都唔使用到呢个功能嘅，嗱，所以就要睇下系咪合适你自己啦。嗱，比如好似咁，你话有个桶自洁功能，桶自洁功能嗰啲就叫多功能一啲噶啦，咁呢啲佢。当年个价格嚟讲咧，相对会比啲冇桶自洁功能嘅会高少少。但系呢个抵唔抵比啊？抵比啦，系咪啊？如果唔系一个唔该，哦，搵人上嚟拆洗一次，后嚟哇一个唔该坏咗，咩、啊、你知啊？拆过佢肯定系冇原装嵌装嘅时候咁好噶嘛。甚至乎有一啲嘅洗衣机咧，佢系唔拆得嘅。有一啲进口嘅洗衣机，佢系唔允许你拆，你拆咗。咁佢有咩问题佢就唔负责亦都唔保修㗎啦。所以喺洗衣机嘅使用上面，因为佢真係长期会你啲污糟嘢喺入面个内胆嗰度嘅，所以最好买一啲个人建议啫，你如果係真係要换新自己屋企嘅家电呢，就係、是、可以有自己有桶自洁功能嘅嗰啲会比较好一啲。我记得呢，我有个朋友曾经就係、是就系话佢阿爸阿妈屋企个洗衣机，佢话哇犀利咯，搞水泥嗰啲都冇咁大声。佢话咩咧？佢话嗰个洗衣机，佢成日叫佢阿爸阿妈换，佢都唔换，佢话仲喐得咁样。因为同埋咧，佢爸爸咧就系识得一啲嘅机械维修嘅，所以每一次坏咗之后，个洗衣机咧佢就再修下佢，都系嗰啲几十年嗰啲咁样样嘅旧家电噶啦，起码廿几年嘅吓。咁啊，跟住咧，佢话。每一次洗衫嘅时候，哇，好似拆屋咁啊！佢话咧咁噶，揈水嘅时候吓，我唔知听紧节目嘅朋友，你哋有冇曾经听过，或者系你爸爸妈妈曾经都有呢个洗衣机唔舍得换嘅呢种经历吓，就系佢话洗嘅时候揈啊吓，揈啊，佢劲个楞，劲个楞，劲个楞，佢话好似拆屋咁样。仲有咧，有啲洗衣机揈衫嘅时候，其实识得行路嘅。呢、这个行路系点行咧？系因为个洗衣机啊，佢唔平啦，即系嗰个可能系嗰条带咧，即系滚孔嗰条带咧，其实已经系有啲松脱噶啦，所以佢揈嘅时候系唔均匀，同埋佢唔识得自己去平衡，所以就系成部洗衣机都岌岌弓岌岌弓咁，系啊，有啲咧直情你揈衫嘅时候，佢自己震下震下咁，好似个洗衣机自己行咗出嚟咁样嘅，即系有呢种情况发生。咁到最后，我呢位朋友系点样劝服咗佢父母？换咗个洗衣机嘅咧，孝顺仔，佢成套屋都同阿爸阿妈换埋，即系买咗一套新楼，咁就唔再用翻啲旧家电过去啦。梗系买新楼，梗系要用翻啲新嘅家电啦，就系咁样吓。呢位孝顺仔咧，就用呢种方式帮佢父母换新家电啊。其实系因为换新咗间屋嘅同时，连啲家电都换埋，就系咁样嘅啫吓。咁当然啦，就系每一个家庭嘅情况都唔同啦。只不过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喂，当我哋发现屋企有啲家电咧个时间用耐咗，佢呢度坏嗰度坏，你就唔好话，唉，一到呢啲咁嘅年份咧，啲家电就坏噶啦。其实唔系，系可能佢已经过咗佢嘅安全使用年限。再去进行维修就维修，该去进行换新就去换新。特别系而家有咁多嗰啲家电嘅着数嘅活动啊，大家可以去走走睇睇，了解一下。
1: 九月二十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3: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晕车、农夫。

0: 做好准备啦。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6: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7: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6: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7: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6: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7: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6: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8: 一讲起家电咧，即系大家都会有攞出自己屋企嗰啲，哇！到依家仲好坚挺嘅家电出嚟吓，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再嚟睇睇阿邱志森点讲，佢话咧，同一牌子嘅冰箱啊、洗衣机啊，咁佢因为咧冰箱啊细过笼啦吓，已经换咗同一个牌子嘅大冰箱，洗衣机咧就仲用紧嘅咁样吓。即系有时候可能我哋对品牌其实都会有一种但系叫好印象嘅，即系比如好似话。你用呢个品牌，诶，佢好似十几年啲电器都唔坏，跟住咧你就其他嘢都冚唪唥系买呢个品牌，其实唔出奇啊，唔出奇噶吓。但系咧就对于而家啲嘅年轻人咧，佢哋有时候对于品牌佢就会觉得啊，边样新鲜啊，或者边样佢嘅价格好相宜啊吓，而家某个设计令佢觉得好吸引啊，咁佢就去买噶啦吓。咁而拣我哋拣家电嘅时候应该点样拣咧？因为每一个品牌。其实佢都会有自己嘅拳头产品，打个比如，有一啲嘅品牌佢做洗衣机好叻，有啲品牌佢做空调好叻，即系有啲品牌佢做洗呢个冰箱好叻。诶，咁其实我哋系咪可以都会用唔同嘅品牌，但系用佢嘅拳头产品呢？其实系可以嘅，因为有时佢嘅专注同埋研究唔一样。打个比如啦，就系佢系做冰箱咁计先吓，咁佢长年都研究点样去。做好个冰箱，点样提升个冰箱嘅品质？你咁佢长年都系围绕呢一个主题嚟去做。但系有一啲嘅品牌咧，佢系咁嘅，佢就系、是、佢除咗系有自己嘅拳头产品之外，佢仲会做其他延伸性嘅家电。但系呢啲延伸性嘅家电咧，可能唔系佢自己作为一个主流研发，可能就系俾其他嘅厂啊，或者系发包俾其他去做啊，系嘛？但系到最后贴佢自己嘅牌啊，咁样。所以我哋喺选购家电嘅时候咧，亦都要留意一下。边样系呢个牌子嘅拳头产品，可能会更加之好用耐用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噃，一到五上嘅9:30到10:30都会有换新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我哋听日再见。
9: 阳光透过半开嘅窗帘，洒喺你精心挑选嘅家具上面。
10: 多功能嘅收纳区，百变嘅会客空间，最适合你嘅居家生活动线。
9: 清新嘅空气，恰到好处嘅温度同湿度，令每日起床嘅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0: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1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滋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0: 上午10:30。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今日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温度喺26到31度之间。咁啊，因为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啊，所以今日同听日两日咧都系中雨，局部暴雨嘅，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嗱，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嘅含水量高，一定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鸭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

0: 任表演嘉宾。
1: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3: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5: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4: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5: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4: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6: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7: 全球有超过97%
6: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凌源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8: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9: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九四六天气预报，
9: 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哇，今日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啦，雨水真系相伴喺周末当中啊，俾晒大家充足嘅时间喺屋企休息。好啦，咁啊睇下今日啦吓，咁啊即将亦都听日咧会迎嚟呢个开学日啦。咁啊今日同听日系咩状况咧？今日首先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啦，个暴雨吹偏北风两级嘅。气温介乎26-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90%。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下，今明两日都有中雨个暴雨，注意短时强降水啊！短时大风、强雷电等嘅一啲强对流天气。咁近期咧降水频繁，土壤含水量已经比较高啦，所以提醒大家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咁目前咧佛山五区咧并冇发布呢一个嘅天气预警嘅，不过今日听日确实雨水偏多。咁我哋睇翻咧跟住落嚟嘅本周嘅时间咧，就稍微咧会可能见到一啲嘅阳光啊，所以呢个咧要提醒一下大家嘅啊。咁今日早上气象台都会预计嘅，喺上午嘅呢个时间嚟讲咧，11-14咧就阴天较多云嘅，有雷阵雨啊，咁啊吹东北风两级啊，所以咧啱好中午呢个时间咧就雨水稍微歇一歇脚嘅。
10: 我系吴紧要，
11: 我叫无所谓，
1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1: 系咯，无所谓啦。
1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2: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9: 8月31日，一周嘅开始，一个月嘅最后一日。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之道啊！啱啱先讲紧话，过去呢个周末真系俾足晒时间俾大家喺屋企歇一歇，落咗雨啊！同埋咧，琴日咧真系上好大雨，即系至少喺新城嘅呢个范围啦，新闻中心呢附近呢、这个哇雨势超级大，咁而且有好多啲低洼路段咧会积水啦，咁样吓啊，所以咧虽然就大家都好熟悉我哋嘅一啲提醒㗎啦，咁但係仲係要啰嗦讲一句，落雨天使呢，特别係听日如果准备或者呢两日其实已经有細路仔可能住宿就返學啦，咁小心呢揸车嘅时候见到積水呢仲係呢要缓慢嘅通过下。 特别系油车啊，最怕咧就系中间抛锚啦，跟住然之后咧就重新启动呢一个嘅发动机啊，所以呢啲仲系要提醒一下大家嚟注意嘅。好啦，咁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就系有一个好重磅嘅金融方面嘅资讯，咁啊点讲咧？经常咧都中意喺星期五嘅时候啊嚟去发布一啲咧重要嘅资讯嘅。我哋今日同大家一齐先睇睇一周嘅金融财经头条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9: 几乎同每一个人都相关啦。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同埋央行咧就印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将月房贷支出收入嘅呢一个收入比上限调整为50%，月全部债务支出收入比上限调整为60%，亦即系将个人住房贷款嘅期限咧，亦都系咧最长从30年延长到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嘅灵活度啊。咁所以呢一个呢其实就係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嘅一个暂时嘅一个办法啦。我觉得其实亦都係今年上半年呢就不断咁去吹风，就话房产方面今年会出点样嘅一啲重磅嘅

0: 即系对于借贷人嚟讲咧，自己量力而为啦吓。咁啊，对于咧呢一个嘅即系借款人嚟讲啦吓，就量力而为啦。咁啊，对于个贷款人嚟讲咧，就系、喂，我可以控制翻啦呢一个嘅风险啊。不过咧，实话就实说啦。咁啊，以往咧，其实喺银行方面咧，都会去审查啦呢一个嘅借款人啦，佢嘅收入嘅水平啦，借款嘅资质嘅啦。不过好多时候咧，其实都睇翻啲流水咧，个流水时间唔系咁长。睇唔出佢系咪真系每个月嘅收入能够大概覆盖到，绝对覆盖到呢个贷款噶啊！所以呢一个咧，但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市场环境同埋大家心态之下咧，即使系冇呢一个限制咧，各位都已经系有呢个对自己嘅提醒啦啊！即系每一个月我还贷嘅钱唔能够太高吓，高到我嘅收入嘅一个比例而太影响我嘅生活。咁啊，大家最关注嘅就系将呢一个房贷年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啦。对于存量个人住房嘅贷款借款房贷借款人咧，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嘅，导致贷款困难、还款困难嘅，亦都可以同金融机构咧按市场化啦、法治化嘅原则同埋借款人咧自主协商，采取比如延后还钱啦、贷款展期啦、延迟还本啦呢啲嘅方式，亦即系话前期先还利息啦，后边再还本金啦咁样吓。咁呢个咧其实针对咧就系存量住房方面嘅一个处理啦吓。咁其实咧可以理解啦，从以时间嚟换空间嘅，提升咗咧购房者嘅贷款能力啦吓。因为其实原先你从30年变40年系嘛，咁其实就用时间嚟换咗一个空间啊。每个月其实整个月供咧系会少咗压力啦。不过有计过一条数啊，其实就唔系话少得特别多嘅啫。但系对于有啲本身手头掹掹紧嘅人嚟讲咧，可能就系多咗呢少少，喺生活上面就会再宽松。少少，尤其对于首次置业或者改善置业嘅呢一啲群体咧，就会有意义一啲啦吓，即系前期其实就可以将压力唔好调到咁大啦。咁后期咧，如果系经济宽松嘅话，仍然可以选择用提前还本金啦、提前还款嘅形式。嚟降低呢个整体嘅债务嘅，咁啊贷款期限最长咧就拉到可以承受总价嘅呢一个购房嘅人群嘅覆盖面啦。比如讲下，咁啊有咩区别咧？贷款到100万嘅话，年利率按3%啦，咁啊等额本息嚟计啦吓，30年嘅月供咧大概就系4216元啦。等额本息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咧每个月咧其实都系还一样嘅额度等额。如果延长40年嘅话咧，月供就会降到3500元咯，即系一个月咧，其实系可以多咗有600多元嘅呢、这个空余出嚟啦，即系话有600多元唔需要攞去还房贷啦，咁样吓。咁对有啲家庭嚟讲咧，600多元可能佢就能够去解决啊，喺屋企买餸煮饭嘅一段时，即系可能一个星期或者系10日8日嘅呢一个买餸钱嘅啦。咁啊，降幅系15.1%。不过咧，我哋睇事物咧，唔能够只睇一面，唔睇另一面吓。当然，对于延长咗呢一个嘅还款期嚟讲咧，仲有一个嘅效应就系整个嘅贷款上边，因为周期长咗，所以要还嘅总利息咧系会多咗总嘅利息咧系会多咗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呢、这个就要睇翻大家自己嘅一个需求啦，同埋自己一个考量啦。即系当然出咗咁样嘅政策之后，又会唔会使到有啲原先咧对于买楼方面比较慎重啊，即系比较多考虑嘅朋友，就会多咗一个去买楼嘅动力咧咁样吓。咁啊，仲有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亦都话啦，出台5项房地产领域嘅新规吓，覆盖咧房地商品房嘅商品住房嘅开发啦、个人房贷啦、商业地产啦、城市更新啦、房地产信托业务啦咁样啊，新政落实房地产发展嘅新模式，亦都推行咧唔同嘅一啲金融支持嘅新政策，而个人房贷优化偿债比啦，延长贷款年限啦，各项目嘅呢个融资对唔同嘅所有嘅制嘅主体一视同仁嘅吓，下一步咧监管部门仲会推出各种嘅新政，会同大家继续关注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嚟啦，一齐嚟同大家嚟睇睇，倾一倾吓。咁啊，跟住落嚟咧，讲紧先话马上就开学啦，开学3个星期咧，小朋友又马上迎嚟一个中秋假，中秋假再过3日就系国庆假期啦。嗱，咁今年国庆假期就好得意，喺网上大家就话请3日就休13日，呢3日就系今个月9月份最后嗰3日啊，咁就可以中秋呢三日嘅假期同埋国庆连住一齐休。各大旅游平台显示，8月份以嚟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量嘅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业 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

0: 十啊。啊，所以咧呢一个又系一个嘅消费黄金周，你有打算去边度咧？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前两日咧，国内多家嘅品牌金色价格集体下降下，咁啊，周生生嘅足金咧就报1344，老庙黄金咧就报1345，老凤祥咧就1348，啊，而家大概都系呢一个金价水平。咁啊，其实喺而家金价咧，虽然嚟讲咧，比起年初嘅时候呢、這个上涨嘅态势，或者系呢一个涨价嘅嗰种猛烈程度咧，就已经唔一样啦，即系已经震荡咗半年嘅。但系目前嚟讲，呢个金价佢相对起往年来讲，它仍然处于一个历史上的高位。如果大家想持有黄金，其实更多的一些分析和专家都认为，要么你就持有不是实物的 ETF， 你比较容易出手，要么你就其实是持有按克计价的，这样就会相对来讲可能持有的成本不会太高。而那些一口价黄金本身入面其实就是包含了很多的工费的日价在入面，并不能够等同于这个纯黄金。咁而将佢再买返出去嘅时候呢，就只能够呢按照呢金价嘅，即係按克数嘅金价呢嚟去收购嘅。咁所以呢对于持有者嚟讲呢，其实当中係有唔少嘅一个损失
1: 㗎。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据不完全统计，至到8月28号嘅晚间，已经有至少69家嘅基金公司，包括公务牌照嘅券商资管下，咁公布上半年嘅营收同埋净利润数据。一共有53家嘅净利润同比增长咧，就系实现到嘅，即系有同比嘅增长，占比超过70%。另外有一家咧就成功扭亏为盈，三家咧就亏损幅度有所收窄吓。与此同时，七家嘅公务嘅净利润出现唔同程度嘅下滑，两家咧就系亏损进一步扩大。留意一下。边啲嘅公务基金啊，边啲嘅公务牌照基金公司啊，咁呢个业绩麻麻地，系咪佢嘅呢一个嘅投资水平都麻麻地咧？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20家银行公布了中期分红金额，累计分红金额达到了 2661.13 亿，其中6家国有银行就都将会实施中期分红的，累计分红金额达到2209亿左右，同比增长就有163亿。20家银行入面有11家银行的中期分红比例在30%以上的，其中这个国有大行的分红比例全部超过 30%。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唔知道你手上咧仲会唔会持有一啲嘅理财产品咧？受到市场震荡影响，多款嘅 R2 中低风险嘅银行理财出现咗明显嘅回撤啊！回撤即系跌翻落嚟嘅意思吓，即系倒头跌啦。咁啊，部分产品单月收益甚至跌到-7%，即系话净系呢个月嚟计，同上个月比佢系蚀咗-7%嘅。有唔少投资者咧就遭遇到收益回吐啦，即系之前有收益，但系掠翻晒出嚟啦。咁啊，据了解下 ，R1 到 R5 咧系机构定性嘅一个评级，冇统一嘅权益仓位红线。业啦提醒啦，选购理财你唔能够净系睇个风险标签吓，你仲要睇翻佢底层资产配置翻匹配自己嘅风险承受能力。喂，虽然有啲可能叫 R2， 但系话唔定咧，佢入边能够配置权益资产嘅嗰个比例，佢系用到尽嘅。即系打比方讲，可能有5%嘅比例能够配置权益资产，佢就呢5%就全部去买权益资产。咁可能亦都系对应买嘅股票有呢个波动，就直接影响到咧呢个理财产品你嘅持有体验。咁如果啱好上一个月啊，佢表现得唔好嘅话咧，咁你嘅理财就会到时翻转头啦。如果你想找稳阵当中的稳阵，请你要打开每一个的理财产品，它入面的产品详细会介绍，告诉你它有多少的比例是投入到这个权益类的资产的。如果你想稳阵当中的稳阵，你就要找这个权益资产占比更低的产品了。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最近咧，其实亦都系夏季，即系秋季嘅一个求职旺季啦。特别提醒大家，近期多地爆出新型嘅求职骗局啊！啊，啲骗子咧就冒充吓咩新能源赛道啊、半导体赛道呢啲公司啊、上市公司嘅名义，以高薪岗位引诱你去线上面试，然之后叫你下载一个唔系官方嘅 A P P， 借住所谓光前测评咧，就要测评咧，就要你去刷单诈骗。咁呢就呢一类嘅黑产呢就依托

0: 泄露一啲嘅簡歷引流啦，小額返利嚟博取信任。律師提醒啦，嗱，你一個人嘅損失雖然低，但係團夥嚟做咧，累計金額咧仍然可以立案噶。求職者如果你發現咗嘅話咧，可以留存證據，同埋咧及時報警啊！
1: 金融新知熱點逐個睇。
0: 呢一 part 同你倾到呢度，应该我哋一起睇睇咧行业嘅一啲最新统计数据同埋监管嘅动态。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4: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4: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4: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5: 蛤？点解啊？
6: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9: 真棒。
10: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1: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9: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10: 爸。
8: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12: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13: 1、2、3，茄子。
14: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3: 网络财经热文，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0: 好啦，广告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一齐拆一拆啦。我哋睇睇一啲行业嘅最新数据啊，好嘛？咁啊，呢啲咧其实都系有关于行业嘅一啲发展。可能有阵时候我哋会觉得啊，系咪同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咧会有啲距离？但其实同我哋嘅生活方方面面啦，同我哋嘅工作啦，甚至投资啊，息息相关。一齐嚟拆一拆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央视财经方面就话咧，随住人工智能应用嘅落地啦，吓咁啊，而家咧其实 token 咧用得越嚟越多啦。截至6月，我国嘅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突破咗500万亿啊！词源规模快速增长嘅背后咧，系大型无形嘅竞争进入到白热化，算力需求咧出现爆发式嘅增长啊！算力需求嘅背后系乜嘢咧？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咧？其实系电力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嘅咧，就系吓关于咧呢一个21社经济报道讲到，喺深圳啊 AI 相关专业几乎包揽咗所有嘅高考高分区，深圳大学人工。

0: 智能学院下设嘅人工智能嘅其中一个专业，喺广东省内嘅录取分数线最低都要628分啦。咁啊，即系话咧，要喺全省至少排名到11,573名，先有机会俾呢个班录取到。呢、这个意味住呢一个班录取嘅考生至少要跻身全省嘅前1.5%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咁我哋再嚟睇一睇呢一个嘅消息吓。全国嘅新建商品住房现房嘅销售比例，从2022年嘅13.9%咧，就提高到2025年嘅32.4%啦。市场咧基本逐步去成熟，其实即系推向乜嘢咧？要去推向更加支持现房销售。咁啊，包括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咧，亦都表示，跟住落嚟咧，将会系预售同埋现售并存嘅时期，逐步提高预售嘅门槛，缩小预售同埋现售嘅差距，令到改革嘅成本阵痛能够降低，最后顺理成章咁真正过渡到现售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工行中四大行半年报出炉啦，睇下佢哋嘅成绩单。工行方面咧，上半年嘅利润1,700多亿，同比增长3.3%。中行方面咧就利润1,230多亿啦，同比增长5.1%。农行方面1,400多亿嘅利润，同比增长4.9%。建行咧就1,716亿，同比增长5.56%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目前我国的数据产业规模大概是6.78万亿，同比增长15.7%的。那也取得了这个持续快速的增长。包含 AI 应用预件的数据类软件产品，还有包含次元服务的数据资源产品的产值，合计规模有差不多接近5万亿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大家咧对于上一段时间今年年初嘅时候咧，外卖嘅大战系咪印象仲好？即之前应该去年嘅时候啊，外卖大战系咪仲印象好深刻啦？咁究竟系外卖大战之后咧，亦都大家归于理性啦。好啦，咁而家市场嘅格局究竟系点咧？多家机构发布报告显示，外卖市场格局基于趋于稳定啦。经过咗一轮厮杀之后咧，美团同埋咧阿里仲系咧占据住咧各占半壁江山吓，美团同阿里咧各占45%左右嘅份额啦，形成咧双强对垒吓。咁啊，对于阿里嚟讲咧，市场份额咧其实从战前嘅20%提升到45%啊。所以真系边个会愿意掀起呢一场嘅百亿烧钱大战呢？就系想抢占呢一个市场份额。你而家见到啦，究竟最终收益嘅系边一个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所以之前美团都话啦，自己系被卷入呢一个嘅大战当中嘅吓。咁我哋再提下啲政策嘅落地啦。财政部方面咧就话实行地方附加税11%-13%嘅幅度税率，各地具体适用嘅税率同埋调整方案就由省政府啦，结合翻本地嘅情况咧嚟去喺呢个区间范围入边咧去提出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先讲起上星期最大嘅呢个重磅新闻啦，就关于呢一个嘅房地产方面啦，呢一个嘅个人房贷方面嘅管理啦。咁而家啦，亦都讲到话点样去之前房地产嘅转型发展啦。证监会亦都出台咗关于资本市场支持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嘅意见。咁新政推动咧房企融资转向以项目为中心，支持上市房企再融资，并购重组拓宽房企债券等等嘅呢啲渠道嘅。咁同时咧优化咧呢一个嘅地产证券监督会强化穿透监管，健全风险预判处置机制，畅通房企退市通道，助力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所以啦，啱啱又系提到呢个消息啦，住建部等三部门就系印发咗关于咧完善商品房销售制度嘅通知，部署各地逐步稳向推进咧商品房嘅销售制度改革，加快呢一个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房嘅预售管理吓，亦即系话咧要有力去推动咧商品房嘅现房销售，实现咧所见即所得啊。现房销售呢其实就大家知道啦，亦即呢有现楼买，咁预售大家知道啦，以前就买楼花嘅啫，大家睇咩睇样板间啦，跟住呢就去揀自己嘅楼层具体一间屋。咁呢套制度其实執行咗好多年而家。

0: 要迎来这个改革。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很多消费者心里面想要的，所见即所得。咁啊，现楼的一个销售的话呢，咁对于消费者来讲呢，我们去买楼的时候更加可以有把控到啦。咁啊，之前的这个预售制呢，好大程度上啦，系真系推动咗市场发展非常之快速啦，同埋房企嘅资金回笼咧非常之快。大家可以关注我哋表妹财经牌，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咧关于呢一个制度变化嘅故事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再来看看关于汽车方面，工信部等四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的专项行动，即是会检查，重点检查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和生产能力、生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的四部分内容。企业还要在12月之前向各地的工信部门报送自查自纠的情况，发现自己理报的时候说台车就有这样的质量，究竟你生产落嚟达唔达到呢个标准咧？而家咧要进行一个咁样嘅专项工作啦。工信部方面亦都话，15/5时期咧将会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嘅重点问题，亦都将会进一步咧去提升产品嘅供给质量，积极稳妥咁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同埋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嘅试点。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关于医保局咧就发布咗一个咧关于长保险嘅新规，咁我觉得呢个咧对于规范商业长保险嘅一啲理赔方面嘅标准咧系比较好嘅。咁佢讲到原则上咧居家护理服务以小时为单位去付吓，咁啊即系话居家护理服务你能够商业保险报销，咁你点报法啦？有个单位即系有个计法噶嘛？以小时嚟去计嗱，护理服务以按时长嚟付费为主，区分唔同嘅服务类型去确定时长嘅单元啦。原则上居家护理服务就以小时为付费单元，机构护理服务咧就以床啊一床啦，或者一日啦去一床一日咁样去作为一个嘅付费单元。社区服务咧就根据具体情况而去定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仲有呢一个嘅，我觉得系比较实用嘅呢个平台，就叫做个人身后事金身后金融事吓，即系我哋白话讲讲落去就唔系好吉利嘅嘢，唔系好老礼啦咁。咁但系咧，呢一个嘅个人身后金融事，其实咧就系咧针对下呢一啲已故人士佢哋金融账户去查询嘅一个服务啦吓。咁目前咧有一个咁样嘅一站式查询平台嗱。主要呢其实就喺浙江省啦青岛市会有去进行推广同埋试点嘅。咁呢一个如果系试点成功呢，以后亦都会喺全国范围入面去做推广。咁将会去指导相关部门因地制宜开展工作，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嘅一站式查询服务。咁因为而家我哋喺社会当中，我哋自己一生当中其实有好多嘢都同金融相关，或者有好多嘅金融合同啊，比如包括保单啊，同自己系相关嘅。咁但系亦都呢个系各自隐私或者秘密。咁但系喺身故之后啊，咁屋企人点样去处理，或者继承人点样去处理咧？点样去查咧？点样使到佢嘅权责更加清晰咧？而家咧就有咗咁样嘅一站式嘅查询服务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今日就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听日咧继续会有前途学堂啊，11:30再见啦。
2: 中午12: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
3: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4: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最最下就见到前面是一条村，村头有一班人，足足100几十人咁多，为首一个人啊，身高丈二，就膊阔三挺，头戴毡帽啊，身着青衫，面如黑漆，眼似铜铃，连腮牙刷须啊，手提青龙偃月刀。嗰百几人里面有老有少，手上揸住扫把棍棒，锄头牙刷都系啲耕田嘅农具嚟。咁啊，啱先五云召啊飞马嚟到村口，见嗰个黑面大汉捧住刀，好似对住五云召作揖行礼咁。五云召岌岌头，喺人堆里面有中年人行出嚟，牵住五云召个马就入咗村啦。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啊追到村口，嗰、那个大汉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喝一声：太，我乃汉室周仓侠，你快快过嚟受死啊！上司徒当堂吓到死死下。在后面大声咁嗌：宇文将军啊，不得了啊，周仓显圣啊，快啲走啦，快啲走啊！上司徒一边讲一边勒转马头，飞咗几鞭，飞咁快走返转头。宇文成都连都慌忙拨转马头，跟住佢走人啦。各位，汉代嘅周仓就唔会嚟到隋朝㗎。咁呢个假周仓又系边个呢？原来此人姓朱名灿啊！呢条村叫做朱家庄，有几百户人家，就大多数都系姓朱嘅。呢、这个庄啊，好多人练武艺嘅，出晒名噶啦。每逢到咗冬天农闲啊，好多人家都出外穿州过府，摔跤啊、拉弓啊、表演武术啊，咁啊赚翻多少钱嚟到帮补下一年嘅家用。朱灿是个独生仔，自细呢就年年都跟住父亲出外卖武，家传一套神奇嘅刀法。到咗佢14岁嘅时候，父亲就得病死咗，就留低10几亩地。咁佢同佢母亲两仔乸呢，如果勤勤恳恳耕田种地，咁日子就过得去嘅。朱灿自细呢就冇读书，但系耕种啊好有本事。朱家庄有个财主佬，听讲佢屋企嘅地呢风水好噃，千方百计就想卖佢笪地。朱灿老母呢点讲都唔肯卖啦。呢、这个财主佬阴毒啊，佢搵啲打斋壳嚟到教坏朱灿。咁所以朱灿到咗20岁嘅时候就学会咗饮酒，饮醉咗就发酒癫，仲学会咗赌钱添，呢样弊家伙咯。越赌就越大，就越赌越输，好快脆就将佢父亲留落嗰10几亩地呢冚冷都卖晒俾嗰个财主佬啦。咁就剩返自己住嗰间屋啫。有一日佢老母喊住同佢话：仔呀仔，阿妈就得你一个仔囉。

0: 你唔学好，又饮酒又赌钱，阿妈点样劝你，你都唔听。我哋嘅田地都俾人家呃晒去啦，咁又食乜嘢呀？唉，阿妈都冇眼睇咯，我唔做人啦，我死咗好过啦。朱灿见老母喊得咁伤心，亦都好难过。佢跪喺老母面前，佢话：妈，咁以后我唔饮酒唔赌钱啦，我听你话孝顺你，你唔使担心，我有气有力，休养唔到你咩？嗱，妈，你唔好死啊！吓，我一定要痛改前非。但佢而家就冇田冇地啦，咁点样度日好呢？最简单嘅办法，上山打柴啦。於是朱灿日日攞住绳索斧头就上山。朱灿到而家先至明白啊，有钱嘅时候就有朋友，冇钱嘅时候就冇朋友。而家穷到啊，连饭都冇得食啦，鬼同你来往咩？咁啊，从此之后呢，朱灿啊一日两趟上山打柴，打咗柴就担去虚卖，两仔乸就勉勉强强咁过日子。到咗冬天啦，连气几日落大雪，朱灿老母就话啦：仔呀仔，落咁大雪，你就唔好上山打柴啦吓，雪大路滑啊，又睇唔清条路。如果一脚踩空咗，跌咗落山坑，跌伤咗咁点算啊？不过，唉，如果你唔上山打柴，屋企呢又冇隔夜粮，咁我哋两仔乸天寒地冻，食乜嘢好呢？唉，真係凄凉咯。妈，你唔使担心，山上啲路啊，我眯埋眼都识行啦，冇事㗎，我因住啲就得啦。妈，你唔使担心。讲完，朱灿攞住绳索斧头又上山。朱灿走咗，佢老母一味担心个仔会有危险，又后悔唔该俾佢去，肚又饿啦，个天又冷啦，个心一急，哈，当堂病咗。等到朱灿打柴返嚟，见到佢老母冚住张烂棉胎瞓喺床上面，就问佢啦：哎呀，妈，咩事啊？你病咗啊？
1: 唉，我头晕啊，周身都觉得唔自然啊。
0: 妈，我同你请医生啊。
1: 我屋企唉，边度有钱睇病啊？唔好去啦。
0: 咁点得啊？阿妈你有病唔睇，我做仔嘅点对得住阿妈你啊？讲完，佢噔噔声就走咗去请医生。佢三步夹埋两步走到医生屋企，佢话：张先生，我阿妈病咗，唔该你同我阿妈睇下病啦。张医生担高头一睇系朱灿，佢就话啦：
2: 哦，你阿妈病咗系嘛？你睇下我呢度仲有五六个人等住我睇病嘅。我睇完咗就同你阿妈睇啦吓，你翻去先，我随后就到噶啦。
0: 咁点得啊？当你睇完呢五六个人啊，我阿妈死咗点算啊？
2: 唉，睇你睇你，当初我同你父亲系交情甚厚，你睇下我屋企挂嗰啲匾啦，块块匾都有你父亲嘅名嘅。你屋企嘅事我唔会唔理嘅，你翻去先啦。
0: 张先生，我同你好声好气讲，你唔肯去系嘛？
2: 咁如果你唔好声好气讲，你又想点啊？
0: 唔好声好气讲啊！哼！
3: 朱灿一伸手，拿住张医生嘅衫领向上一滴，顺手一揽，就将张医生夹喺格拉底。朱灿话啦：
0: 医生，对唔住你啦，委屈住你一阵先吓。
3: 讲完夹起就走。朱灿啊，身高力大，张医生边度挣扎得喐啊？朱灿翻到屋企，轻轻咁将张医生放喺张椅上面，然后深深作个揖话：
0: 张医生，我夹咗你嚟，你唔好嬲吓。唉，如果唔系我阿妈病得咁犀利咧，我都唔会夹你嚟嘅。我同你赔礼。如果你仲嬲呢，咁啊等阵你同我阿妈睇完病，你打翻我几下嚟出气啦吓。
3: 张医生俾佢讲到哭笑不得。

0: 佢自细睇住猪撑大嘅，知道呢个人粗粗鲁鲁系咁噶啦，唉，算啦。咁又见到猪撑老母闹咗个仔几句，咁亦都唔不便计较咁多啦。咁啊，同猪撑老母把脉，望闻问切，睇完病，张医生话啦：你哋屋企嘅日子我清楚啦，而家大雪封门，屋企又冇隔夜粮嘅，你上山打柴，你阿妈梗系担心啦。你阿妈系又饿又心急，咁先至发病啫。嗱，我开啲剂药俾佢食咗就好噶啦。不过你哋有钱执药噶啦，啊？朱灿话咯：你唔好理我有钱冇钱啦，你能够医好我阿妈嘅病，你就开药啦。讲完就去隔篱屋借咗纸笔墨砚，咁啊张医生开完药方就翻屋企，呢啲唔讲佢。张医生走咗之后，朱灿攞住药方拗头拗计，你剂药点执好呢？冇钱噃，见佢阿妈瞓着啦，袋好药方，又攞住绳索斧头出门啦。行下行下嚟到村外一笪坟地，见到坟地周围有八棵碗口咁粗幼嘅松树，朱灿心谂：哈，啱啦，我斩咗啲八棵松树先，托到院城同我阿妈换药，等到出年开春，我一日打多两捆柴，储返啲钱，再买返八棵松树同人哋种返上去就得啦嘛。佢话做就做，而且亦冇问下呢笪坟地係边个嘅。就举起斧头，噼噼啪啪将八棵松树斩到。佢斩树嘅时候有人睇见。边个睇见呢？看坟嗰个黄老二。黄老二又唔敢行过嚟干涉啊。佢就识得朱灿。知道朱灿好牛精，大叫嚟就唔要命嘅，唔敢惹佢。朱灿斩咗树之后，用绳一绑，托起嚟就走去县城，一直嚟到三和堂药材铺门口，将松树放低。佢行入个药材铺，将药方啊交俾伙计。药材铺嘅侍头啊姓沈嘅，执好咗药，佢就过嚟计数。佢话啦：呢剂药系二两四钱银啊！朱灿话啦：侍头，我想同你商量下，我冇钱喎、啊，冇钱，冇钱执咩药啊你？呢只药唔通白白送俾你咩？侍头，所以同你商量下咧，诶，我喺门口有八棵松树，算系药钱啊，得唔得啊？沈老板去到门口一睇，呢八棵松树又直又靓。药材铺啊，想起间厂好耐噶，就系缺材料，啱晒啦。八条松木啊，换一剂药有着数。于是沈老板肯啦。朱灿翻到屋企，即刻就煲药，药煲好咗，正话要斟俾佢阿妈饮。砰砰砰砰砰砰，有人敲门。朱灿啊，放低碗药，开门一睇，啊，原来系两个官差。后面仲企住看坟嗰个黄老二，官差话啦：你系朱灿系嘛？
1: 系啊，咩事啊？
0: 你将人哋坟地嗰八棵松树斩咗系嘛？黄老二就话啦：
2: 朱灿，你斩咗树，当到县城执药啊，系咪啊？我一直跟住喺后面睇住你噶啦，我去南洋府衙告咗你啦。
0: 官差又话啦：朱灿，跟我哋行一趟啦。朱灿就话啦：
1: 你哋嚟得唔系时候啦，我而家要喂我阿妈食药噶。你剂药噶系神医张医生开嘅药方，我阿妈食咗佢开嘅药咧，实好嘅。等我阿妈好翻，我去南洋府投案吓。嗱，咁我唔留你哋啦，你哋翻去先啦。
0: 官差一听真嬲到爆，指住朱灿话啦：有你敢打官司嘅？你斩咗人哋嘅松树，人哋告咗你噃，仲有乜好商量噶？朱灿唔耐烦啦，
1: 你哋咪喺呢树赖死啦吓！我叫你哋翻请，你就翻请；如果唔系，我就拧甩你哋个头。
0: 各位，呢次朱灿要打官司，究竟呢场官司点样打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你刚才听。

0: 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2: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1: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2: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就好准备啦！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路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呢、这个品牌啦，超过咗30年嘅本地老字号，佢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亦都入选咗寻味顺德名录，系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嘅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咗几十年嘅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嘅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嘅黑猪都喺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先至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咗肉干品质嘅口感。原料只系拣散养黑猪仅有嘅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筲箕，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是阮君。2026年上半年保险业传来了一个重磅数据，国内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这个数字直接体现出保险资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投资布局也都有更加明显的一个风格的转变了。咁啊，从整体数据嚟睇咧，今年保险行业嘅保费收入稳步增长，但系保险资金嘅投资增速远远咧就超过保费增速。其中啊，险企直接投入资本市场嘅资金规模大幅攀升，同比增长34%，足以睇出保险业正喺度主动加大投资力度，就整体嘅投资收益亦都喺度稳步提升。回顾翻近几年嘅险资投资风格变化非常清晰。2024年到而家，保险机构咧偏爱稳健赛道，累计咧超过70次的举牌投资，重点布局银行、能源、这些传统行业，核心的目的就是依靠高息固资产稳定收益，对冲固定产品收益下滑的压力。而进入到2026年，险资的投资重心明显是转移的，从传统的稳健赛道全面转向科创的新兴产业。 咁而最典型嘅表现呢，就是积极参与新股嘅打新啦。上半年呢，有50多家保险机构参加咗网下新球，获批嘅股数超过21股，布局力度空前。其中两家硬核科技最近呢，亦都系冲上热搜，大家熟悉嘅，成为咗险资嘅重点布局对象，分别呢系储存芯片嘅龙头同埋人形机器人嘅头部企业，一个呢就长鑫科技，一个呢就宇树啦。咁近100家嘅保险机构早早入局，通过私募投资啊、新股打新嘅多种方式嚟布局，整体嘅浮盈咧已经系突破咗1700亿，投资成果非常亮眼。险资嘅布局思路好灵活嘅，唔少嘅机构咧喺市场企业上市之前嘅私募阶段咧就提前入场，锁定最低成本嘅筹码。企业上市之后，再通过咧打新加码嚟去布局。数十家嘅保险机构双线参与投资，唔少嘅头部资管机构单笔打新嘅浮盈就超过8亿啦。咁值得大家关注嘅系啊，我哋日常配置嘅保险产品同呢啲嘅投资系息息相关嘅。目前参与科创企业投资嘅资金，大多数来自于分红险啦、传统险的账户，尤其是近两年热度很高的分红险，保费规模大幅上涨，它的投资灵活性更高，会重点去配置资本市场的优质标的，这个也是分红险浮动收益的核心来源。数据显示，相关的保险账户投资科创企业收益率很可观的。整体来讲，保险行业的投资逻辑已经是彻底切换的了。往年就稳打稳扎，就稳健保值，依赖固定收益。现在就兼顾稳健和成长，一边保留优质的蓝筹资产做打底，一边重仓国家重点扶持的科创产业，抢揸长期成长的红利。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险资投资风格的升级，意味着保险产品的收益潜力可能会迎来新的变化。大家在配置分红险这些浮动收益产品的时候，可以多关注保险公司的投资实力和资产配置能力，直接影响到我们保单长期的收益表现。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今日我哋嚟关注咧，就系同小朋友啊沟通，咁主要针对翻咧就系小学阶段嘅低年级嘅小朋友。咁通常低年级嘅小朋友就系指1年级到3年级，嗱佢呢个时候咧志气仲喺度吓，佢都有基本嘅判断能力。今期节目咧亦都会邀请咧就系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之一啦，亦都系嚟自佛山市第六小学嘅邓咏仪老师，同我哋一齐讲讲
4: 低年级嘅小朋友咧，主要系因为佢嗰、那个。大腦前額葉皮層咧尚未發育成熟，所以其實佢哋對抽象概念嘅理解係好有限嘅。佢哋更加擅長於通過嗰啲具體嘅場景啊，或者直觀嘅感受啦嚟認識呢個世界嘅。

0: 比如讲咧，佢哋可能知道早上要翻学啦，下午会放学啦，但其实佢冇办法准确去理解一个小时究竟有几长嘅时间，所以好多时候就会出现玩多五分钟，然后再写作业啦咁样。其实不知不觉佢系玩咗半个钟，佢都唔知道时间嘅，
1: 佢都觉得仲系五分钟系嘛？
0: 系啦。同埋咧，佢哋对规则嘅理解，佢可能佢记住老师讲嘅，上课唔能够倾偈啦，你要发言之前要先举手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其实可能就唔知道点解要坚持上课不能够讲嘢咁样嘅，就可能会就话，我突然间谂翻起头先我同小朋友倾起一个好有趣嘅一个话题，我而家要讲俾同位嘅小朋友听咁样，所以佢系好多时系忘记咗规矩嘅，然后咧佢可能。对判断对错的标准往往就是家长啊或者老师有没有去批评我啦，而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的对与错。所以有时候呢他其实知道讲大话会被人批评，所以很多时候他不够胆讲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可能未写完功课啊，拿了其他小朋友的东西啊这样。但他不知道其实讲大话会令到我哋对佢失去咗信任感咁样咯，所以呢个特点就决定咗，其实我哋喺沟通嘅时候就唔能够简单咁样同佢讲道理咯，而系应该要通过一啲具体嘅例子或者一啲场景嘅模拟，令到佢理解你所讲嘅事情，或者嗰个要求系乜嘢。
1: 即系呢个阶段，小朋友仲系感受型嘅小朋友咯，即系佢嘅感受好紧要。你批评哦，你恶啦，咁样佢就会知道哦，我做错事啦。咁啊，点解做错？咩为之错事？可能佢就完全唔知道。
0: 系啦，佢其实知道你嬲，知道你唔满意佢呢件事情，但佢可能唔知道自己错喺边度。所以其实佢有时觉得好无辜睇住你，但系佢系很无奈的样子。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阿强部手机俾阿珍劈咗落坑渠啊，话佢成日睇埋晒啲冇营养嘅短视频。wing， 佢将个水樽一嘢就 wing 咗上半空。抌，妈咪啊，你将我本书抌咗去边啊？呢、這个搭搭亲搭餐死。搭生鱼啊，就系呢个搭啊吓。咁如果再考究啲咧，有啲学者咧都会喺佢嘅左边啦，加个剔手边啊，亦都系可以嘅。不过我估计输入法咧可能未必得啊。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嘅。惯，唔小心惯亲就系呢个惯啊，意思系跌倒咁解，亦都可以咧解作向下摔，例如一惯就惯成两边。呢、這个系揈，揈下把车啲水先啦。又例如话俾佢一揈咧。就唔知揈咗去边啦。
1: 车
0: 嗱，记得除咗公车马炮时象出嘅车，过山车嘅车之外咧，粤语仲有解作拎起身向住横方向打埋去嘅时候咧，例如你可能会听过港股大师会话你听，嗱各位令狐冲今次就真系火滚，拿起张凳就车埋去，嗱呢个就系车吓，呢个系沈，你试下沈啲芝麻喺面啦，香好多嘅。
1: 猜。
0: 你老母呢猜面粉嘅功夫係你婆婆教嘅，喺呢条村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嘅。屈，等等我先，我屈熄咗支蜡烛先。呢个係抄，你做乜抄我柜桶啊？呢个係啡，你真係好烦㗎，将啲嘢啡到乱晒。羊，喂，你羊开张皮啊，等我帮你睇下边度穿咗个窿啊嘛。
1: 凳。
0: 凳呢就即係揸住容器或者口袋嘅底部嘅抖动，令到入面嘅嘢呢尽数倒晒出嚟。例如话你将袋里头啲嘢呢凳晒出嚟先好放入洗衣机啊，特别系嗰啲纸碎啊。喂，仲有边个呢系我未讲到嘅词啊，你帮我补充一下。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再倾过。
2: 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0: 咁啊，节目一开头咧播放嘅第一首歌啦，都可能因为唔一定大家都经常会听到啦，咁所以都有啲同首歌有少少关系嘅留言嘅，譬如有啲话好听，有啲话听呢、這个啊 ，Cindy 话听出系谢霆锋，但系就肯定冇听过呢首歌，呢首歌系咩歌？呢首歌咧有粤语，你啱啱听到嘅呢、這个《完美启示录》啦。系有，仲有就系启示录啦，仲有英文嘅 version 系 Let Me Die 啦，咁都有唔同嘅侧重嘅。咁而喺传说啦，或者系坊间嘅讲法里面啊，我谂就算系专业嘅乐评人都好少有可以好肯定啊，只有谢霆锋可能自己会知道。咁有啲话呢首歌可能同埋阿张柏芝有关嘅，咁有啲又话可能会同埋阿王菲有关嘅。咁我自己都冇乜点留意呢啲中间嘅花絮或者花边嘅新闻啊，但系单系睇翻呢首歌，咁歌曲无论系同边个有关都好，确实系一首优秀嘅音乐作品。今天开始哪个都不爱，我要抱着你在花海看将来，伴侣换到下世纪，这秒的完美终身不忘记。咁所以成首歌讲紧咧就系呢种遇到好正嘅感情嘅时候。咁同自己讲爱呢就係要倾尽所有去留住嗰个宁愿抛弃世界都唔想忘记嘅瞬间。完美启示录啊，开始今期嘅越讲越甜。咁至于讲到话完美呢，我哋一讲话喂呢样嘢，譬如你而家煮咗碟好正嘅餸，自己认为煮得都好完美啦，咁就请啲朋友食嘅话就问我喂大家试一试先，睇下觉得我手势得唔得啊，我第一次整嘅啫，呢隻梳子蟹我咁炒法，大家试下好唔好食。咁有啲就话哇喺优秀咁样。有啲就话哇喺出色咁样。有啲就哇唔好问我，我停唔到口咁样。咁仲有啲就可能会真係会用完美两个字就话直头 perfect 啦，完美啦。有啲就可能会讲话 good 啦 ,very good 啦咁样。咁当然仲有一种讲法一定会我哋粤语会讲嘅就係冇得弹啦。我哋今期要讲嘅第一个词呢就係冇得弹啦。
1: 一蚊一隻鸡，
2: 一蚊一隻鸡，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断线三弦冇得弹。三弦是一种传统的弹拨乐器，靠琴弦的震动来发声的。如果说那条琴弦断了，那就是断线，那就冇办法弹奏了。冇得弹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冇得弹奏咁解，但是呢度呢就引用了一个一语相关。因为弹除了话弹奏之外呢，还有挑剔批评贬低咁解。所以冇得弹就引申为毫无缺点，无可挑剔，冇话好说咁解。同湿水棉花冇得弹是同一个意思，多用来夸赞人哋，又或者是夸赞一些事物，语气当中带啲感叹，亦都带啲幽默。譬如你可以讲，你阿嫂佢煮餸啊，简直就是断线三弦，冇得弹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好的，唔该晒洋葱啊，断线三弦啊，好厉害噶，唔净只系赞咁简单，仲包含咗啦几种唔一样嘅冇得弹嘅状态，例如话啲技艺冇得弹啦，或者啱先讲煮餸啊呢啲啦，做手作啊咁啦，又或者系人品冇得弹啦，即系当我哋赞一个人好正直、好厚道、好有担当，喺佢身上面真系好似揾唔到任何可以弹嘅地方，我哋都会讲啊，哇呢条友真系，或者你老公真系冇得弹啊咁样啊。咁第三样可能会讲一啲作品冇得弹啦，譬如话一篇文章啊、一幅画啊、一个计划啊，好完美啊，令到人无话可说啊。咁我哋都会讲话或者呢样嘢真系冇得弹啊咁样。呢啲都系啲好极致嘅状态，我哋就会讲冇得弹，即系相当于话好正，咁佢比好正仲要再劲啲，就叫做冇得弹，因为已经分分钟可能讲嘅系尽头。咁啱先杨总都讲到啦，就话譬如个例句煮餸啊，即系断线三弦啊，冇得弹啊咁样。呢啲就系区别啦。佢留言话，聪哥同湿水棉花冇得弹有冇咩区别啊？都有啲区别嘅，即系例如我哋都会讲啊，顺德大厨整啲鱼真系湿水棉花冇得弹。因为两个歇后语啦，即系话断线三弦冇得弹啦，湿水棉花冇得弹啦，都系讲好到冇得弹。咁至于你拣用边一个方式，就当然有个人嘅喜好啦。咁最大嘅区别就系话，一个会文雅一啲啦，一个会市井烟火气接地气一啲啦。你想文雅一啲嘅话，就会讲断线三弦啦。如果你想接地气一啲啦，市井烟火气一啲，就会用湿水棉花。如果你纯粹问我个人嘅话，我就会习惯讲湿水棉花冇得弹嘅。

0: 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聪，
2: 正聪
1: 越讲越掂。
3: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0: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3: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0: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3: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吹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同埋39.9啫。出门除咗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噶，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都系20多蚊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农历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蚊，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0: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越听越啱听，断线三言冇得弹，真系无可挑剔，最最最最最好啊！嗰个啊，许冠杰有首歌叫做《皆因你冇得弹》，唱嘅咧就系屋企里边嗰个好贤惠嘅妻子。咁当然啦，呢一首歌吓喺嗰个年代，识煮餸啊，识冲茶啊，喂我食橙啊，系咪？仲要紧紧抱我一晚，简直就系24孝老婆啦、啊！但系放喺而家呢个年代，一个24孝老婆系咪真系仲系用呢一个旧标准呢？我个人系保留意见嘅。嚟听许冠杰，皆因你冇。

0: DJ 鄭聰正在直播，
1: 石灣玉冰燒，味和純良，夠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跳儿，抢飞都计时。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你有冇发现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8: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嘅包啊。
9: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7: 而你佢係总係同佢哋讲第日。阿仔呀，阿媽又唔记得起呢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㗎啦。
10: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8: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7: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1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4: 我是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5: 喂喂喂，又系我山东个 friend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咧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咧，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拎，哇，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谂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咧？
6: 拎，
5: 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
6: 揸
5: 揸实啊，呢啲水银探热针呢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扭教㗎啦。钳，哇犀利喎，阿珍呢真係用两隻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呢钳返个发夹出嚟喎。
6: 立，
5: 嗱呢个呢係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立走晒啊。
6: 拿，
5: 一手拿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
6: 潜，
5: 潜乌龟呢要轮流潜㗎。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
6: 嗱呢、這个暗，
5: 喂你真定假啊，暗咁耐都暗唔到条锁匙出嚟。
6: 欧，
5: 或者是欧，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呃咁解啦吓。欧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欧唔到喎。
6: 摸，
5: 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
6: 画。
5: 啊，当然话歪银嘅时候呢又可以读歪嘅。啊，自从俾隻猫歪亲隻脚之后呢，阿薇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㗎喇。
6: 慢，
5: 嗱呢个字呢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你慢住个扶手就唔会驚㗎喇。
6: 拖，
5: 啊呢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
6: 抽，
5: 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喎。
6: 称，
5: 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於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喇。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習慣讲嘅，就係的佢嘅派出所係咪啊，冇错呢个的。啊，顺便讲一句，喺生活入面呢有啲场景呢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呢，亦都可以写呢个的啊，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呢粤语真係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啊，所以有乜不法子我山东个朋友唔头晕啦。嗱，玩咗好耐㗎啦，返屋企啦吓，咪先呢爸爸就戚你走㗎啦。嗱呢个玩，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冇鞋玩劇酒，又或者有人鍾意讲冇鞋玩劇酒都得。
6: 休，
5: 顾得休鞋又甩计，就係呢个休啦啊。譬如话 ,BB, 你休返条裤先啦，如果唔係呢玩玩下玩具又甩裤㗎啦。
6: 担，
5: 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我同埋你系落雨担遮。你明㗎喎。喂，仲有边个词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越打越对。越打越对。
4: 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7: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8: 阿太公
9: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开心听，
3: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8: 越讲越掂，郑聪。
5: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甜啊！咁多谢一啲咧，就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啦，唔单止系收听紧啦，亦都有打紧卡或者系互动紧嘅观众啊。譬如话希阳啊，你好嘛？阿方啦，嗱呢位系麦契启航啦，手机尾数7443啦，你好。XIN 啦，阿明啦，调会跳会鱼啦，满天星辰啊，安啦，仲有呢位就阿平凡啦，你好。

0: 咁啊，讲真啦，好多资深嘅歌迷啦，听咗好多年，好多年啦，都系最经典嘅版本咧。突然之间，咦，听翻其实两位啦，当然系好优质而又配得起经典两个字嘅歌手嘅，将呢一首歌重新用另外一种方式啦去呈现出嚟啦，都几有新意。咁合作嘅咧就旧版本唔使讲啦，就讲啱啱听到嘅版本啦，就林子祥啦，再加上刘德华。若佢哋演绎嘅呢个版本，你又觉得系100分满分会打几多分咧？当然咧，呢啲审美嘅嘢都好主观啊。但冇变到嘅，仍然都系上乘嘅演出嘅。难为正邪定分界。咁翻嚟嘅呢一节啦，越讲越掂啦，就真系要讲讲为呢一个正邪咧定一定分界。以为喂索一索先闻一闻，咦好似闻到有阵邪气喎，吓咁啊交俾阿杨聪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省鬼粤语学堂。
3: 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字面意思就系嘴歪咗嘅人。对住个喇叭嚟吹气呢，气流都唔系正住出嘅，出嚟嗰啲风呢就已经系歪零歪称㗎喇。咁所以呢度就玩咗个一语相关，因为邪倾邪嘅邪呢同邪恶嘅邪喺粤语当中发音系相同㗎。所以就用邪气，即系歪零歪称嘅气呢，谐音邪气呀，唔正气嘅心术不正嘅邪气呀。比如这个人讲嘢做事不正经，做人不够正派，亦都形容某个地方某个团队里面弥漫住不正当的作风和风气。要注意这个不正的字，上面一个不下面一个正，这个字在粤语当中有两个读音的。第一个就是读歪歪零歪称的歪，第二个就是读歪，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同样都是这个字的。譬如你可以讲这个部门的管理方式，正一是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同事之间全部靠小动作上位的。譬如你也可以讲他一开口讲嘢就成股阴湿气，这些就是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省鬼粤语学堂。
0: 系嘛嗱，都话啦，索到嗰阵邪气噶啦，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咁当然啦，就现实里边讲，我哋有时都会好轻松嘅，例如话歪嘴吹喇叭，成阵邪气啊，咁样都系有得嘅吓。总之嗰种个人啦，或者团队啦，又或者喺嗰种群体里边啦，就即系当你感觉到呢种不正之风，我哋都可能会咁讲啦。如果写嘅话，当然你可以写歪打正着嘅歪啦，即系歪嘴吹喇叭咧都 OK。如果读我哋，因为好多时候将个歪字会讲歪啦，就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至于另外一种讲嘅邪唔邪啦，生活里边我都会讲话，哇，咁邪嘅咁样，哇，唔系啊嘛。

张彩票，你次次都系买呢几个号码，应该唔试下转下嘅。我就系唔信邪。呢个时候咧，个发音可能又会有少少唔相同啊。咁言齐啊，不信邪啊。

0: 直追正冲，
1: 越讲越掂，
0: 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5: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和谐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4: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5: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4: 啊！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6: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7: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8: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7: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9: 越听越啱听，
10: 歪嘴吹喇叭就一股邪气，讲咧就系呢啲人做事嗰啲手段啊，阴阴湿湿咁，风气非常之不正啊！讲起歪嘴吹出嚟嘅气系邪呢件事咧，我谂起一首歌叫做《倾邪》，林忆莲嗰首《倾邪》，其实同呢一句歇后语嘅谜底啊冇乜拉楞嘅，纯粹就只系叫倾邪嘅啫。推介俾你听，纯粹因为我中意，好好听。林忆莲嘅音乐咧，其实系经历咗三个唔同嘅时期。

分別係最開始時候嗰種都市女性啊，港樂都市女性嘅 feel， 咁就類似傾斜呢一個感覺。到到後尾嫁俾李宗盛之後咧，就有一啲小鳥依人啊、凄凄慘慘戚戚啊嗰啲咁樣嘅小情歌嘅味道。後尾啊，佢離開咗李宗盛之後咧，同常石磊喺埋一齊，經常有啲音樂合作嘅時候咧，又會有啲好古靈精怪又好新潮嘅音樂。有时候我都谂 Sandy 咧咁多次嘅蜕变，都算系乐坛当中嘅唔系邪气，而系另类嘅体现。不过呢个另类系褒义嘅，嚟啊嚟啊，嚟听我最中意嘅倾斜。

我睇下啦 ，KK 话印象当中郑中做节目都几中意播林忆莲嘅歌咁样，都叫系嘅。咁今日就唔使啦，因为今日阿杨聪播咗啦嘛。杨聪播咗冇理由我听多次林忆莲嘅倾斜啦，咁样又唔需要嘅。因为啱先我哋讲开呢一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即系话歪嘴或者叫歪嘴吹喇叭啦，一股邪气。咁所以呢就係洋葱讲到个邪字呢就揀咗呢一首林忆莲嘅倾斜啦。咁至于好啦讲完呢一个之后呢，咁确实呢其实做人做事有时即係我哋会赞一啲人啦，即係话哇你都真係几勇敢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喎咁样。咁係呢种时候会咁讲。咁但係其实更加劲嘅状态个人一直都认为係明知可为而不为之。即係例如有啲事情你会伤害人哋嘅利益嘅，或者唔合情或者唔合理或者唔合法。咁你可能嘅能力上面你可以做到，咁但系呢件事你唔应该做嘅，咁所以你系会系明知可为，但系你会不为之，咁可能呢种状态会更加好一啲。咁做人都系要行一正企一正啦，真系唔系倾斜啊，应该系好坐如钟啊嘛，以前好似我啲长辈系咁教我哋嘅。咩行如风坐如钟，反正真係要正气啦先至会係一种好好嘅状态。讲到话正气嘅话呢，就有位歌手啦，其实有首歌里面要表达嘅东西都有讲到啦，就即係喺浮躁嘅世界入面总係有啲人会坚持自己嘅原则，明知有捷径但嗰条捷径由于同自己嗰个价值观唔匹配，或者我哋即係要成日都讲啦，要做合情合理合法嘅事啦咁样。咁所以係唔会行嗰条捷径嘅一啲老实人。我讲緊呢位歌手系梁汉文啊，正如歌曲里面所讲啦，我信仰最终不变，我正气永不折断。

0: 下午1: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这个晏昼是阴天转中雨，局部暴雨，吹着1到2级的偏北风，气温在27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受到沙德尔环流影响，今明两日都会有中雨局部暴雨的，大家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而最近落雨比较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都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6: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

0: 冲击，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扣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得能够入场作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虽然咧就已经系星期一啊，一个工作日咧就要重新开始啦。咁啊，但我哋睇到咧就系体坛方面嘅赛事咧，我觉得唔会比周末咧就更加少，而且咧就系层面更加丰富啊，有网球啦，有桌球啦，有篮球啦，有足球啦，亦都有排球啦，各种各样，而且分布嘅时间好分散、哦。由依家你会睇到听朝都有得睇嘅、哦，系嘛？咁我哋只能够咧就系挑相对受关注嘅重点场次同大家倾倾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听日凌晨啦。咁啊，本轮英超咧就最后一场啊。咁啊，维拉咧将会坐镇主场面对住卫冕冠军阿仙奴。咁啊，维拉就应该卖咗大半队波出去噶啦。上届攞欧霸杯冠军嘅阵容咧，起码走咗超过一半。喺咁样嘅情况下，顶唔顶得顺气势如虹嘅阿仙奴呢？咁啊，当然阿仙奴最近亦都走咗几位嘅锋线球员啦。咁啊，等阵再结合呢一场波同大家做好赛前分析。咁啊，你又觉得阿仙奴可唔可以作客迎嚟开季嘅两连胜啊？咁啊，至于去到咧就系今晚就会有世预赛男篮啊，咁啊翻到嚟主场迎战实力更强嘅黎巴嫩啊。原来到依家为止咧，就系中国男篮喺世预赛自己嘅主场咧，仲未赢过波啊！咁喺咁样嘅情况下，又能够争取打破呢个魔咒，完成呢个目标，就系、是、呢个阶段头两场波赢咗先啦，系嘛？唔好搞到后面四场波咁紧火啊嘛！因为你只有两场嘅一个容错率，你只能够输两场波啫，咁你冇理由前两场就输咗一场，咁令到后面四场嗰、那个嘅空间呢就太窄啦，咁要争取攞低两连胜，为后续嘅出线呢提供保障嘛。咁你又觉得今晚中国男篮7:30会有电视直播嘅迎战黎巴嫩，可唔可以主场攞低？咁啊，跟住咧，我哋都会睇睇中国女排啊。琴晚好多球迷咧系有关注到吓，比较遗憾啦。其实喺主场啊，咁啊，最终咧就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洛杉矶奥运。咁啊，接落嚟咧仲有两条路可以走嘅啫。咁啊，但系咧都唔容易吓。咁你觉得错通直通之后嘅中国女排，仲可唔可以入到下一届嘅奥运会呢？好啦，咁接落嚟呢，我哋中场时间会搵返呢一个，应该都系好多80后啦，我諗90后会问啲80后为主啦，咁相当之有回忆嘅一个组合5566啊。咁早前呢就宣布咗佢哋会进行全新嘅巡回演唱会，永不落幕啊嘛。咁10月底呢就会有第一站㗎啦。咁佢哋亦都分享咗好多好经典嘅金曲啊。咁今日中场时间5566啊，你又想听到边一首歌呢？直接弹幕上嚟就 OK。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咁就系当年嗰部以篮球题材为主要核心去展开嘅一部电视剧 MVP 情人啊，冇错啦，咁就系566，一大堆嘅成员全部都有参与。之余仲有一位喺度考下各位先，系效力过 CBA 嘅球员，咁亦都有参演呢一部嘅作品啊，佢好犀利嘅，打下打下波，翻咗去拍戏，拍完戏又再翻嚟 CBA 打波。是吧竟然即係拍咗几年戏，做咗几年艺人啊，都仲有能力呢返嚟職業赛场呢就效力啊。咁究竟佢係边个呢？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呢就係将佢名呢就发送上嚟啊。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马上睇睇亚洲女排锦标赛嘅决赛。咁由中国女排呢就係迎战卫冕冠军嘅泰国女排啊。咁总比分呢2-3不敌对手啦，咁只能够获得亚军。最关键是无缘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啊。 五局嘅比分系20-25、25-11、25-23、18-25、10-15，最后一局咧就只系打15分嘅啫。呢个系泰国队咧就系成功实现卫冕。队史第四次夺得亚锦赛的冠军，亦都是第一次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上一届亚锦赛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分，一样的对手。中国队就输给泰国2-3啊。因为根据返呢就是洛杉矶奥运女排席位的分配规则啊。东道主美国队就已经攞到一个席位㗎啦。五大洲锦标赛冠军就再获得一个咧就系奥运席位，咁啊已经去咗六个咯，系嘛？东道主一个，五大洲冠军一个，咁啊夹埋六个啦。咁剩低咗六个系点决出嚟嘅咧？就要由2027年世界杯以及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嗰、那个嘅世界排名嚟决定嘅。咁就真系未知数好大啦。你本来可以在亚洲成为第一，那你就不用想到时候你需不需要对一些欧美球队了嘛，是吧？你知道亚洲第一，那你就可以直通奥运，其实是最简单直接而且我觉得难度最低的方法，再加上重要是主场。但是没想到这一场的失利是不是有些意想不到呢？直接将这个直通洛杉矶奥运的大门就是关上了。当然剩低的路呢就好艰辛啦，你就只能够通过其他方法再去争取先得啦。好啦，咁或者我哋都同各位介绍一下啦，咁接落嚟呢两条路应该要点样行啊。咁第一条呢就係2027年女排世界杯。喺仲未获得奥运资格嘅队伍当中，你只要打到排名前三就能够攞到奥运嘅门票。咁呢个意思系点呢？你就唔使睇究竟下一年啊 ,2027 年女排世界杯究竟边个冠亚季军，如果嗰三队波都已经入咗围呢，咁你就从第四位开始计，咁四五六係咪呢三队都冇入到世界杯嘅，冇入到呢个奥运会嘅，咁你咪四五六，咁呢三队波咪可以直接攞到奥运资格囉。如果你话有队黑马，佢又冇攞到呢个嘅奥运资格，但係佢喺世界杯攞第一，咁佢就成为第一队入去㗎啦。即係就係咁样嘅一个意思。你就要睇睇究竟会唔会有黑马。最好呢就啲热门能够呢就攞到更好嘅名次，咁你就同其他争究竟边三队波係剩低落嚟成绩最好嘅，咁你就能够入到去奥运会啦。係咪？咁其实都难讲㗎。你唔想有黑马，咁就多个劲女。咁如果你话有隻黑马出咗嚟，咁等同于就抢咗你嘅名额喎。咁中国队嗰方面呢，咁依家就要睇睇啦，因为到时候亦都会汇聚咗包括巴西意大利塞尔维亚土耳其等等呢啲嘅劲女呢去跻身呢个比赛嘅更前列位置㗎。以目前嘅状态，我觉得第一条路好可能呢就行唔通啦。就算你话抛开咗已经入围嘅，剩低嘅前三可能都轮到中国女排。好，咁第二条路呢就叫做世界排名啦。喺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喺仲未获得奥运会资格嘅队伍，咁其实呢度又隔咗一层㗎喇，係咪？因为2027嗰度你已经又再送出咗三张门飞啦嘛。咁你再睇下2028就剩低最后嘅三张门飞啦。咁呢个时候点样计呢？就係、世界排名最高嘅三队波就能够攞到呢个资格。咁同样你就唔使同入咗去嗰啲争嘅。你就同仲未入去嘅你比一比，你仲系咪世界嘅前三。如果系呢，咁你就可以攞到呢个奥运会嘅资格啦。咁目前中国女排呢系排喺世界排名嘅第七。同身后的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分差不算太大，所以你除了要同前面的拼，你还要防住后面的那些过来同你去争，是吧？一个不小心你前面的追不上，还被后面的反超，这样你连这个最后的一个机会也都没有。所以我就望下去呢，两条路都好艰辛，都需要搏，而且对手已经不是只是亚洲，你会看到有欧洲、 美洲甚至大洋洲是吧，各种各样的对手呢都会在这个的整体排名里面呢同你分个高低。咁、除了同呢啲球队拼一拼个排名之余，我觉得中国女排呢喺接落嚟呢两年时间里面啊，都需要呢就解决好自身所存在嘅短板。例如睇到对泰国呢一场嘅亚锦赛决赛啊，拼到最后一刻係好多人抽筋㗎喎。係咪对手打得太好技不如人啦，亦或者主教练啊赵勇在平时的训练啊排兵布阵嗰度存在住一啲即係仲未做得够嘅地方呢、首先呢我觉得呢个副攻嘅位置呢就真係麻麻地啦。呢一届亚锦赛中国队呢就带出咗包括呢就係黄圆圆啊、黄傲千啊、陈厚宇啊、郭中南啊，就四位嘅副攻啊。係咪听起身都好陌生啊，话咁想当年我哋中国女排副攻都粒粒皆星㗎喎、依家数起呢四个好似真係都麻麻地啊。咁当然佢哋四个都各有特点嘅，但始终都磨合唔到最稳定嘅组合囉。係咪黄圆圆已经系算最好㗎啦。但系边个答佢呢，一直都揾唔到答案，包括呢一场嘅决赛你都发现其实冇边个可以拍到黄圆圆啦，係咪，所以副攻就系接落嚟呢段时间中国女排可唔可以解决嘅一个最迫切嘅问题。好，咁另外呢就上咗热搜嘅朱婷究竟返唔返嚟呢，因为我哋睇到朱婷依家系打緊意大利甲组联赛意甲嘅女排啊，咁佢扣球嘅成功率同埋进攻嘅效率啦都系名列前茅嘅。咁点解一位咁劲嘅女将，新一代嘅铁狼头朱婷，哇咁又唔返嚟嘅，女篮啊李梦啊，女排啊朱婷啊，咁都系非常之打得嘅，但系呢两位嘅悍将都分别缺席咗各自最重要嘅比赛，究竟系咩回事呢？嗱，我哋要睇翻咧，就喺2024年嘅4月份，咁啊，当时朱婷咧就通过微博宣布咧就回归国家队啦，目的就要帮助中国女排争取巴黎奥运资格嘅。咁啊，佢喺个嘅文章当中咧，其实亦都提及到啊，自己一度因为咧身心俱疲同埋受到一啲网络攻击咧，系曾经提出咗退役嘅申请嘅。咁后来呢喺阿朗平指导呢同埋各方力量支持之下呢先令到佢打消咗呢个念头。咁但係喺结束咗巴黎奥运周期之后呢，就朱婷再次淡出咗国家队嘅视野㗎。咁究竟当中又出现咗啲咩新嘅问题，係朱婷嘅个人选择啦，亦或者之前嘅裂痕又再出现呢，到目前为止呢就未有太多内部嘅消息传到出嚟，亦都冇乜人呢会有正面嘅回应㗎啦。好啦，咁呢一次呢就错过咗直通喇喎。摆喺中国女排面前呢，除咗自身依家嗰啲位置搞唔掂之余，究竟朱婷会唔会返嚟帮手呢，呢、這个都系一个谜啊。有朱婷㗎嘛，当然而家劲好多啦，但冇嘅情况下，咁我哋又有边啲主攻手可以负责出嚟攞分呢，副攻嘅位置组合又能够固定到落嚟呢，呢一切其实留俾中国女排嘅时间已经唔多啦。2027嘅世界杯其实近在咫尺㗎啦。唔系话你到开波嘅时候先再去拼呢个组合啊，而系你依家就要摸到一套你最理想嘅阵容出嚟。咁所以暂时望落中国女排系错过咗一个最好嘅机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仲要系连续两次喺决赛当中输俾泰国女排。睇嚟三大球里面最稳阵嘅中国女排呢，依家都唔系呢就系一个双保险啦，都系出现咗呢就系滑落嘅情况啊。或者咁啦，呢个时候或者我哋去到下回声音，转头返嚟呢就再同大家睇睇中国女篮同埋中国男篮嘅情况。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3: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河。
3: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

0: 年尾嘅开学就好准备啦！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有财牌争机会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今日咧会倾下本轮英超一场都几有戏码嘅对决啦，由维拉主场面对住阿仙奴。咁阿仙奴可唔可以争取联赛两连胜呢？咁啊，中国男篮今晚七点半咧会迎嚟世预赛啊。全新阶段啦，会喺主场迎战黎巴嫩。咁之前个主场从未赢过波，咁可唔可以打破呢个魔咒呢？咁错失直通奥运之后嘅中国女排啊，你觉得佢哋机会大唔大啊？啱啱啊分析到仲有两条路，不过两条路咧都唔容易啊，都需要咧就系再努力先得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中长时间会听呢对组合566啊，你想听咩歌呢，直接弹幕上嚟就 OK。好，咁马上睇睇中国女篮同埋男篮嘅一个最新情况。欧洲拉练第五场结束咗啦。咁最终呢就係作客啊，一分惜败俾西班牙女篮噃，係打到加时 ,71-72。咁到目前为止呢就五场拉练呢就一胜四败嘅战绩啊。咁中国女篮呢就係成队之后三位球员得分上涨。张子宇是22分12个篮板已经是最犀利的了。杨舒宇是17分5个篮板5次助攻。这样的状态看来接落来马上要开波了。9月4号左右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就打响了。热身赛状态真的未调到最好。中国女篮的话呢，这一次的目标其实调得很低，就是小组出线就 OK 的了，因为这个小组实力很强啊。好，去到呢就是今晚呢男篮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呢又再展开了。六点钟先有韩国男篮对沙特啦。六点两个字呢会有日本男篮对卡塔尔。卡塔尔就用二队嘅啫，咁上一场都俾中国男篮咧炒咗廿几分，呢一场波你都唔使指意佢出几多力噶啦，咁所以咧就面对住实力更强嘅黎巴嫩啊，咁对住中国男篮嚟讲咧，都只能够争取获胜，先可以为出线咧摆低更大嘅一个把握啊。咁目前望到黎巴嫩嘅问题就在于。咁佢哋嘅头号核心阿拉基呢就已经缺席咗呢个阶段㗎啦。因为之前呢就受到咗跟腱断裂嘅一个大伤啊。我甚至觉得佢再下一个阶段未必打得到嘅。咁但係喺咁样嘅情况下，呢一队嘅黎巴嫩呢其实就一啲都冇乱喎。上一场波佢哋呢亦都系轻松获胜嘅。咁我睇得出其实呢一队波嘅班底系相当之雄厚㗎。呢一场非常之关键嘅卡位战啦，一旦如果中国男篮再输波嘅话呢，系为最后嘅四场波呢留低咗更难突破嘅关口。咁望一望呢就目前嘅12人名单已经出咗嚟啦。咁内线呢就分别有杨汉森、胡金秋、招柏桥。咁锋线呢就王俊杰、李宏权、朱俊龙、赵嘉怡。后卫呢就赵继伟、胡明轩、何希凌、庞增伦、廖三零嘅。咁唔係话之前去到呢一个嘅主场崔永熙会返嚟咩咁样啊。咁最后呢就发现其实佢个伤呢好就好咗，归咗队啦。不过呢就仲未达到参赛嘅要求。咁所以呢就只能够延续返上一场嘅12人阵容啊。喺咁样嘅情况下，卡塔尔就出攻唔出力啦，因为人哋东道主已经出咗线啦，点打都得，纯粹练兵嘅啫。咁但系呢一队嘅黎巴嫩佢哋仲有出线嘅一个目标㗎喎。而且冇咗阿拉基，喺上一场波仍然以19分嘅巨大优势击败咗韩国男篮啊。咁所以呢一场波中国队都仲系打醒12分精神啦。黎巴嫩嘅实力呢冇想象当中咁简单。当然波系圆嘅。争取赢两场令到后面四场波可以呢就轻松啲，亦都系一个即系更加理想嘅状态，就睇下能够呢就做得到啦。暂时望落呢一场波双方都唔会话差距好大嘅。其实中国队有一定赢波嘅空间啊，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呢就争取到啦。好啦，咁另外呢就预告一下先。去到12点钟仲会有男篮世预赛欧洲区方面，希腊对西班牙，1点半钟意大利赛对塞尔维亚， 咁啊，听日早上嘅7点会有男篮世界杯嘅美洲区预选赛，系美国队肯定就应该唔系主力啦，系嘛预选赛。咁啊，佢哋咧都好求其嘅啫，可能派嗰啲咩发展联盟嗰啲过嚟打噶咋，会面对住哥伦比亚嘅，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睇一睇啦。好啦，咁啊以上属于咧就系世预赛，包括亚洲、欧洲、美洲嘅一啲重点场次安排。咁啊接落嚟啦，我哋就要睇睇英超第二轮嘅对决啦噃。咁啊其中咧就系曼联啦，咁啊主场面对住升班马叶士域治。哇，咁啊入咗7球咁多，5-2，咁啊曼联呢一边咧就系大胜对手。全场落嚟啊 ，MVP 肯定咧就系阿 B 费噶啦，咁啊上演咗帽子戏法，仲有球助攻添。其实上半场我哋睇到叶士域治呢边咧就系首开纪录嘅，咁啊去到临完半场前，阿 B 费咧就接应古恩夏嘅助攻咧就扳成1-1啊。咁啊，去到下半场就精彩啦，风起云涌啦，有5个入波啊，又乌龙啦，又点球啦，啊等等啦，就系各种各样嘅入波都有啦。咁啊，最终咧就系曼联啦，咁啊能够以5-2咧就击败对手，全取3分。咁啊，另外一场波咧就系车路士，哇，同曼联一样，都系入咗7球，你啊5-2。我就整个4-3啦，系嘛？咁啊，最终咧就主场击败咗白礼顿嘅。阿简些路咧复出之后咧又再受伤离场噃。咁啊，彭马咧就系睇到今个赛季嘅状态唔错啦，咁啊继续有入波。我哋睇到呢一场波咧就都几犀利嘅，车路士咧就一度系领先3-0嘅。咁喺临完半场咧，就系俾呢一队嘅白礼顿咧追翻一波，系1-3啦。咁啊，去到下半场翻嚟咧，就系双方继续咧就大开大合啊。咁啊，最终埋单咧就踢到4-3咁多嘅。咁啊，值得一提咧，呢一场嘅比赛其实咧就系、是、车路士方面啊，咁啊已经开始咧就摆出咗阿朗素啦、龙哥嘅一个更加理想嘅阵容出嚟啦。咁好彩赢波啫，但系咧就系、是、防守嗰方面咧，依然系存在住问题。咁所以咧，即系车路士今个赛季想走得更远，攞到更好嘅成绩咧，其实防守将会系关键啊！哇，大马田啊过咗嚟噶咯，咁啊由维拉嗰边咧火线加盟，咁但系第一场波失咗3分都有啲多啊。咁不过咧就。更多嘅问题就唔系话全部都归结到门将嘅身上，而系依家车路士啊嗰、那个嘅防守阵型后防线咧系有问题嘅，仲需要调啊。咁啊调得好嘅话咧，先系车路士可以走得更远。佢哋唔系进攻唔好，而系防守差。换门将只系第一步啫，我觉得个后防线仲需要再睇下点样调整得更加合理先，咁样咧就可以争取翻咧就系、是、重返欧冠嘅席位啦。好啦，咁啊上半 part 都差唔多，我哋中场时间听首歌，咁啊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跟进下其他方面嘅内容啦。
1: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下午2:30。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5: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发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刀，在文发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8: 都，
10: 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11: 第六篇继承
12: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11: 第七篇侵权责任
13: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1: 最后仲有负责
14: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5: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7: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咧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8: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感梦感想，
19: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栏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 ！OK， 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歌先啦，好嘛？咁啊，今日咧亦都会见到哇，呢一 pair 都好耐冇见嘅组合5566啊，咁啊又再出翻嚟咧，开演唱会啦！啊，我开头仲以为啊，大家应该都系首选嗰首真系最经典一个前奏出嚟，应该大家都适合唱嘅。我难过啦，但系发现唔系，竟然系呢一首今日系最多人点噃。

好啦，咪一首好久不见，咁啊叫翻翻嚟节目，仲有财宝赞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今日嘅活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发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可以倾下中男男中女排，又可以倾下英超整翻场独脚戏啊，维拉主场面对住阿仙奴，你又点睇咧吓？啊，奥运就诶、哎，我要送首歌俾维拉嘅主教练艾美利喎，566嘅守候咁啊嘛。智叔就话呢、這个赛季英超应该系阿仙奴同埋曼联会争冠军，咁啊曼城呢？曼城都唔差噶、哦，咁啊仲有就系利物浦啊、车路士啊等等呢啲嘅球队一路都系啊对于英超冠军啊虎视眈眈嘅。啊，新年就诶、哎，我要听好久不见啊，咁啊已经播咗啦。最掂衰朋友就话昨晚睇到曼联啊，即系先失波啊，担心啊两连败，好彩啊企稳阵脚，绝地反击啊，迎嚟一场大胜。好啦，咁啊又系问马古尼嗰个点球，我今日睇过下啊，其实解释得嚟咧好复杂吓，啊，总之就系同即系新赛季啊，英超嘅一啲新规系有关嘅，或者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倾啦，因为今日个内容会比较多啊。我其实是早上我已经睇咗呢一条嘅内容㗎喇。但就唔係话三言两语可以将佢解释得清楚。咁啊我哋后续呢有时间再补充睇一睇即係新赛季英超嘅一啲規則当中有边啲真係对比赛会带嚟好直接嘅影响啊。云上就话哎 ,566 主演嗰部格斗天王我都好鍾意睇㗎喎。180嘅朋友啊俾咗答案啦。咁就係、是、喺 MVP 情人呢一部电视劇当中参演嘅主角之一，亦都係打过 CBA 嘅球员颜恒书。佢喺未返嚟拍呢部戏之前就係打依家解散咗个云南红河啦。咁拍完部戏呢佢再返嚟打 CBA 係打上海队㗎喎。上海大鲨鱼 啊所以都好神奇嘅一位球员嚟㗎。另外亦都好多老友记为中国男篮加油啊，争取两连胜，一步步啊成为翻亚洲强队先得。维拉嘅主场韧性十足系嘛，战斗力强横，所以咧就今晚阿仙奴嘅取胜难度会大嘅。波波糖就话女排就机会可能会稳啲啦。咁健身就话阿仙奴今晚 OK 嘅，女排难啦。睇嚟真係冇乜休息偷懒嘅时间啦，要争取多啲积分啦。咁啊希望呢个排名前面嘅球队多啲直接出线啦，咁就唔使再过嚟争呢个嘅名额啦。好啦，咁欢迎各位有兴趣嘅话可以继续呢就係摆低你嘅留言，同埋一齐呢就係倾倾今晚嘅赛事。OK， 好啦，咁我哋呢就要睇埋呢就係琴晚一啲焦点战，包括呢就係皇马4-0係大胜马拉加。呢一场波都冇乜悬念噶啦，因为半场咧就系3-0啊，下半场啊，比灵咸有球咧就系中柱啊，咁啊跟住咧就睇到皇马埋斋系4-0嘅，咁另外讲埋咧就系前皇马旧将宾森马，咁啊基本上确定会离开利亚德新月啦，下一站咧就大概率会去到美职联踢波，咁啊但系利亚德新月呢边好快脆、啊。已经呢就是将马田利尼呢就搞掂咗啊，即是阿仙奴呢一度呢就会走咗位锋线嘅球员啦，会过到去呢就是利亚德新月呢度呢就是补返宾森马嘅位。咁仲有呢就养伤都比较多时间。

嘅加比尔哲西斯，即系我哋所讲，其实阿仙奴都系九号魔咒嘛，佢就着住九号波衫嘅。咁啊，嚟自巴西嘅呢一位前锋啦，咁啊，将会以1000万嘅转会费咧就加盟到巴塞啊。喂，如果咁样，阿仙奴又走咗马田利尼，又走咗哲西斯，咁你前锋线其实就真系唔系好够人噶、哦。嗱、啊，咁你剩低无非就系基约基里斯啦、夏维斯啦、马杜基啦、沙卡啦，同埋新签翻嚟嘅佐利斯，唔够噶噃。你咁样嘅前锋线几线作战系嘛？又欧冠，又联赛，又杯赛，咁系咪即系华利斯？就是腾出位置等佢过嚟呢吓，呢度我哋都不妨密切关注啦。因为好快脆啊，应该去到我哋北京时间嘅傍晚大概6点钟到，呢、這个欧洲转会市场就要关闭㗎喇喎。咁睇下压售嘅情况下仲有冇一啲惊喜会走到出嚟啦。好啦，咁另外呢就讲下呢位37岁嘅老将美洋洋啊，咁亦都系前阿仙奴嘅锋线杀手啊，奥巴美洋。你知唔知道依家打緊边队波啦？就喺西甲方面搵食嘅，效力圣班马拉科鲁尼亚。咁亦都系昔日一队攞个西甲冠军嘅球队啊。咁不过呢就之前一路都系打西乙啊，降咗组好耐好耐先重新返上嚟啊。咁所以今个赛季呢都令到大家重新要关注返呢一队昔日劲旅。奥巴美扬呢就系打緊呢一队波啦。咁面对住另外一队又系老牌劲旅嘅华伦西亚。咁最终呢奥巴美扬呢就系帮咗拉科鲁尼亚3-1呢就系击败对手啊。而佢呢就继续有波入波。联赛开局3轮连斩3波。单场亦都有一啲精彩嘅表现啊，复刻埋佢好经典嗰个空翻嘅庆祝动作。37岁，有人话佢踢翻27岁嘅巅峰状态，咁有兴趣朋友可以留意住奥巴美扬喺西甲今个赛季又能够入到几多球波啦。好啦，咁我哋睇睇啦，就接落嚟。其实呢就五大联赛下窗转会截止嘅时间呢就係、是、傍晚6点啊。咁另外呢就五大联赛喺呢一个嘅比赛日都非常之多嘅赛事安排㗎嘛。包括呢就係、是、凌晨3点阿斯东维拉主场会面对住阿仙奴嘅。咁喺同大家分析呢一场大战之前，又想同你回顾下2026粤超联赛8强附加赛嘅第二回合啦。4场嘅较量咧就系降下帷幕啦。咁啊，恭喜咧就系获得晋级嘅球队。咁啊，当然被淘汰嘅4队波都几唔抵嘅。咁我琴日咧就出咗条短片啦，就同大家分享咗呢一轮附加赛第二回合嘅战况啊。咁啊，结果都引起咗各地球迷嘅热烈讨论。咁啊，有兴趣朋友都可以一齐咧就系上去倾倾偈啦吓。好，咁啊，我哋首先咧就系讲下佛山队，咁啊坐镇主场三水云秀山啊，咁啊迎战揭阳啦。咁啊第一回合咧就双方打成0-0嘅。咁啊嚟到第二回合咧，真系有咁啱得咁巧啊。咁啊因为呢场波咧。就我冇去现场，我留返下一场，因为呢我已经同我啲拍档讲好咗，我话啦接落嚟就佛山队起码要连续踢2个主场嘅，你去一个我一个有冇问题？冇问题系嘛，咁啊呢个主场先交俾你，下个主场真正踢8强嘅时候我再去啊啊，果不其然真係完成咗我赛前嘅一个目标啊，而且仲要係咁啱得咁巧，因为食緊饭啦就唔可以话全程睇晒，我就间唔中啊及下望下，一啱啱一开个镜头转过去冇几耐就入波咯、啊。就望到佛山队变好靓啦，咁边路传中啦，咁基本上斗到去呢个呢就係、是、球门弱侧嘅位置呢就门前轻松推射16号嘅球员啦，温明翰，咁帮助球队呢就係、是、最终1-0战胜揭阳晋级8强，佢亦都当选咗呢就係、是、本场嘅最佳球员啦。
上半场呢其实就双方都有好多进攻转化唔到入球，但下半场呢就是实力更强的佛山队啦，咁进行咗呢就是球员的一个替换啦，好快收到咗效果啦，55分钟，咁就是呢一球波呢一战定江山。咁赛后呢主教练啊黎国豪呢就表示啊冇错啦，其实佛山队已经喺常规赛结束之后呢就换咗主教练㗎啦，咁目前望落去呢就收到咗唔错效果啊，咁

领球队咧就入到八强，咁啊佢亦都表示呢一场嘅比赛咧就翻到嚟主场就肯定系要攞低对手噶啦，亦都针对咧就系揭阳啊，佢哋下半场体力出现咗下滑嘅问题咧，进行咗专门部署，收到咗咧就效果取得入波，战胜对手嘅。咁啊，另外咧就主场不败神话嘅肇庆队咧就输咗波啦。喺肇庆体育中心体育场呢度咧，就是、主场1-4爆冷输咗俾汕尾嘅。咁啊，当然喺留言当中好多人话汕尾唔系爆冷啦，仲要话攞冠军啦，系咪真系咁劲咧吓？咁我哋都不妨留意一下呢一队咧，就是、粤超当中嘅黑马啦。咁两回合啦，我哋就睇到其实肇庆队主要咧就输第二回合嘅啫，因为第一回合咧佢哋0-0握手言和啊，咁啊第二回合嗰方面咧就顶唔住汕尾啦，咪俾对手咧就赢咗个4-1。咁啊目前咧就大家留意一下汕尾队嘅主教练咧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一啲足坛名宿啊麦广良咧喺度带队啊，咁啊所以令到成队波嘅表现咧都非常之对版。好啦，咁至于呢就係清远係几唔抵㗎。坐镇主场喺清远体育中心体育场呢就係同茂名呢就展开对决。咁由于第一回合和波，第二回合嘅常规时间1-1。佢哋係绝平啊，去到补时阶段先追成1-1嘅啫。咁但係比较遗憾呢就係踢点球大战。咁最后4-5呢就係失败俾对手，无缘八强嘅席位。茂名队嘅门将林志浩咧就表示啊，话赛前咧已经同教练组嗰度咧就商量好啊，话呢一场波咧有射点球嘅可能，所以咧就已经系做好咗部署，包括咧就系对手可能安排出场嘅球员、主射嘅习惯、方向啊、射波嘅方式，全部做好晒研究，唔怪得知最终茂名队呢边能够获得晋级啦。有备无患啊嘛，已经做好咗射点球，做足功课啊，咁睇嚟有时候有啲事情咧，真系你宁愿做多啲，可能真系会有帮助噶吓。咁啊，同样呢一场嘅比赛睇到吸引咗唔少嚟自韶关啊、永州嘅球迷啦，咁啊专程嚟到清远体育中心呢度为清远队加油，咁啊但系都仲系争少少啊，拼到最后一秒输咗12码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东莞主场迎战阳光啦。咁啊，虽然咧就系先落后一波，咁啊，但系最终咧就系2-1咧就反胜对手啊，系一场雨战啊！哇，呢段时间真系落雨停不了，咁啊，仲要咧就系集中喺啲周末咧啲雨先嚟嘅，包括我再上一个星期去揭阳，当时我都话啦，有咁啱得咁巧，嗰场雨咧佢系分开嚟落嘅，喺开波前咧就叭叭叭，哇，落到真系非常之大雨。但系佢得到开波嗰下咧，佢就收雨咯。好啦，咁啊踢完波成差唔多10:30，佢又再落翻雨，因为对揭阳嗰个客场啊，佢就迟咗个钟，8:30开波啊嘛，所以咧就完美避开咗场雨啦。佢喺8:00到啊，场雨咧就开始细，到8:30开波嘅时候咧就唔落雨。到踢完场波啦，做完采访啦，我哋收队翻去酒店嘅时候咧，10:30佢又开始落翻雨，系嘛？唉，希望啊，即系接落嚟，即系我去采访嘅都系咁样啦，唔好着雨衣啊，唔系即系麻烦啲嘛，着即系去拍嘢嘅时候。好啊，咁啊，恭喜晒咧，就系以上获得晋级嘅球队啦吓。另外提一提先，呢一场东莞对阳光嘅比赛啊，其实喺赛前咧，前广东足球队嘅主帅啦，亦都系陆运会金牌教练阿岳永荣啦，以及甲 A 元年广东宏远队嘅队长池明华啊，两代广东足坛嘅名宿啊，一齐咧就担任开波嘉宾。从陆运啊到甲 A， 咁啊可以讲咧，亦都系即系好多老一代球迷咧都好难忘嘅时刻啊！薪火相传啦，咁啊将佢咧就传到嚟粤超联赛里面。咁啊接落嚟应该都仲有更多名宿咧会参与到各种各样嘅呢啲赛事嘅开波噶吓。好啦，咁啊粤超嘅八强全部就位啦，对阵系咁样嘅：深圳会对汕尾，湛江会对东莞，梅州会对佛山，广州会对茂名。
排名靠后的球队就先踢主场，所以去到9月5号即接下来的星期六呢，佛山是先会在主场迎战梅州，9月12号的第二回合呢先再作客过去踢球。我记得呢就过去揭阳的路

0: 上咧係會先經過梅州先到揭陽嘅，咁如果到時候又要去依場波嘅客場嘅話咧，應該路途就冇咁遙遠啦，會可能應該短接近一半到嘅路程啦。好啦，咁啊，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去埋下会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再一 part 节目吓，咁啊预告下啦吓，咁去到听日凌晨咧，啲欧洲波咧都非常之多，咁啊其中焦点战咧就凌晨三点英超第二轮啊，阿仙奴会作客面对住阿斯通维拉嘅，咁啊由于咧就系维拉已经即系将嗰啲主力全部都基本上能够卖都卖晒啦，喺欧霸杯夺冠首发十一人，六个人喺下窗已经离队，咁啊包括咩罗渣士啊。即系等大家大屈见尸嗰啲都压哨走埋啦，咁啊所以令到佢哋嘅攻击线咧真系严重受到影响啊！喺咁样嘅情况下，阿仙奴呢一场作客嘅三分系咪应该都要手到拿来咧？但系咧，我又查翻维拉最近三个英超主场面对住卫冕冠军都能够赢得到，包括咧就系上年十二月份啊。他们都曾经在这一度呢就2-1绝杀过阿仙奴。再往前数连续三年主场都赢低过当个赛季英超的冠军球队啊。所以呢即是维拉的主场又有点魔咒的吧。究竟会不会令到阿仙奴这边受到一定的影响呢，不过论到阵容实力啊状态来看呢，应该阿仙奴呢就全面压过维拉的。好啦，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啦。最后我们再听多一首来自566，应该都是最经典最多朋友识唱的一首作品。在还有十多秒前奏的情况下，预告下听日凌晨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包括就是巴塞会有比赛，美网郑钦文、双俊晴、王希宇都有比赛，网球那方面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啦，咁啊，节目最后仲要提醒你啊，中意睇史洛克嘅朋友，晚上八点会有英国公开赛第一轮，丁俊晖亮相；十点系吴仪泽，凌晨两点会有赵心彤啊。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粉。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4: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个叉烧包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免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喂，哎，是啊，
6: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5: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7: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8: 爸爸，快啲等我吧。
5: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7: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7: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所以黎明嘅 Leo 呢首72变咧，系咪轻松松嚟到下午3:07啦吓？咁啊，今日呢个下昼咧，天气都系一般到咧，啊落住少少雨水，比较凉爽嘅。咁啊，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嘅。
1: 啱真时分，无论你系咪72变啊，但希望你唔好变心啦，始终坚定咁样选择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啊，又一个礼拜啦，我哋又开始见面啦。
0: 冇错吓，不过咧变幻才是永恒啊。所以变越变越好，希望咁而家陆陆续续大家嘅中手嚟到佛山街呢个平台一齐听我哋节目啦，撑场啦。小丸子话啦，暑假最后一天，亦都喺雨天中度过咁样。虽然话暑假最后一天咧，其实啲学生咧今日陆陆续续咧翻去报到噶啦，系嘛？
1: 好似有啲同学仔今日都已经翻去系攞新书啊，跟住啊交埋啲暑期作业啊，
0: 系啦，
1: 或者清洁下课室，即系清洁下啲台台凳凳啊，一个新嘅。崭新嘅面貌迎接新嘅学期啊
0: ！OK， 希望新嘅开始吓，一切都系好的开始。
1: 吓
0: 啊，见到咧就系吓匿名用户咧，可能第诶唔知道你系咪第一次上嚟咧？个周一下午好啊，个翠卓你好啊吓，咁就华姐咧，阿宏咧，阿阳光话啦，阳光话南庄落好大雨啊，咁样啊。
1: 阿封老板都话西桥嗰边啲雨啊越落越大，我哋落松呢边都落大雨啦。
0: 因为点解呢？即系按你讲咧，就依家之前台风陆续续过咗啦，系嘛，应该收尾噶啦。但系咧有一个台风叫沙德尔咧，其实亦都系吹到差唔多，但系嗰个残余个云咧，啲云系啊。

0: 将会咧就系为我哋广东啊，两港咧，广东广西咧，即系个交界咧，个地方咧亦都带嚟一啲嘅雨水嘅侵袭嘅，未来几日时间咧依然都系落雨天气啊。
1: 咁啊，气象台方面预计啦，由于有呢个沙德尔啊残余嗰啲云系嘅影响啦，咁所以咧8月31号至到9月1号啊，总之系翻学准备翻学呢几日啦，广东仍然有比较明显嘅降水。咁去到9月2号咧，受南海复合带嘅影响啊，广东仍然会有大雨咁样嘅影响。未来几日啦，大家出行嘅时候，无论翻工翻学啊，带备一啲雨具总系啱嘅，
0: 冇错啦吓。总之咧，预计呢个8月底啊，同埋9月中旬度咧，相信咧，都系天气咧，可能有亦都有啲雨水嘅，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咧。呢个啲秋天啊，好怪，秋天咧，我今日感觉咧有少少转秋嘅感觉凉凉地嘅，
1: 系咪真系有种一场风雨一场寒嗰种有啲秋凉嘅感觉？
0: 但系佢真真正正又未入秋啊，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能够咧即系可以即系落完雨之后啦，凉翻少少吓。咁啊，该凉爽嘅凉爽，该晒陈皮嘅晒陈皮先得。咪天气落雨，即系雨水太多啊！
1: 而家洗干净啲道路啦，等嗰啲小马骝们啊，乖乖咁样翻学啦。阿宏同我哋讲，郭 Sir 你一开麦啊，中山呢边系马上落大雨啦。
0: 哦，我知啊，咁啊，上天同我讲咗咧。喂，轮住啦，系咪先？呢个城市落完再走去嗰边咧，中山落完东莞，东莞嚟就走翻过嚟，广州、广州、佛山咁样噶啦。
1: 睇九云去到边系嘛？到处洒啲雨水，等啲贵人啊出门嗰阵时候干净一啲。
0: 咁啊啱嘅，你话整个天下全部唔落雨咁唔得噶嘛，系嘛？肯定啲地方唔同咁样吓，咩叫做阴阳平衡啊？嗰度湿吓，干湿平衡啊，样样都要达到平衡先得噶吓。OK， 有时间嘅一齐听下广东西，我哋会喺两个钟头里面同大家轻轻松松度过吓。

0: 眼间快有运到啦，所以校长呢首《趣味人生》，人生咧真系充满住好多趣味嘅吓、生活多姿多彩嘅。喺任何时候，我哋都要乐观积极嘅态度去面对我哋嘅生活同埋工作啊。当然天气唔好，我哋心情都要靓先得嘅。所以大家咧唔好俾啲天气影响到先啦吓。见到阿坚少话啦，个徐卓卓很好啊，打卡啦，撑场广东广西广东西啊，多谢先吓。咁啊，欢迎你嘅光临啊！咁啊，陆陆续续咧，大家咧都到阿黄莹啦，啱啱落场超级大雨啊，系好似系啊，
1: 系啊，咁啊，流星雨咧就话市桥呢边啊，啱啱停咗雨啦，哦，有啲地方落，咁啊，有啲地方停几好。阿永系咪嚟自广西咧？
0: 系，
1: 佢话高 Sir 出咗，大家晏昼好，报个到先。佢话广西今日已经系正式上课啦，乜你哋佛山未开学咩咁啊？
0: 都其实翻学校嘅，但第一日咧可能唔上课住嘅。
1: 嗯，
0: 佢比如小学啊，嗰啲中学嗰啲，佢要发嗰啲咩新书本啊，啲咁嘢吓。
1: 系啊系啊，
0: 安排
1: 搞个卫生啊，
0: 搞卫生啊，安排你住宿啊，啲咁嘅嘢噶嘛。
1: 因为始终就听日先至系正式嘅九月一号啊嘛。
0: 冇错啦吓，咁啊，总之咧就系今日好多学生啊，啲家长都忙个不停噶啦，系嘛？有啲甚至系去啲远嘅地方啊，早两日已经过去嗰度，啲大学嗰啲系嘛，已经安排宿舍噶啦，啊，
1: 已经军训咗噶啦。
0: 又一年嘅开学季吓，大学专业咧啊，大学生咧亦都迎来咗呢个开学。其实今年咧，我听讲咧，即系讲咗大学学嘅课程啊，啲专业啊，亦迎来一轮嘅新嘅上新，即系新嘅学科啊。今年听讲教育部咧新增加咗有38个本科专业，有咩咧？巨新智能啊，今年又多啲咁嘅专业啦。
1: 啲新鲜嘅名字，
0: 智慧植保啊，咩智能智慧嗰啲，咁有国际组织同埋全球治理呢啲专业集中亮相。咁呢啲新专业咧，其实咧啲可能有啲学生咧第一次听到系嘛，都唔知道咩嚟噶咁样。呢啲职系乜嘢？学乜嘢？个前景系点样嘅咧？咁啊，
1: 嗱，其实讲翻嚟咧，有一啲专业嘅名咧，真系好新鲜。比如话巨新智能咁样啦，原来目前全国啊首批获批可以开始呢个专业嘅高校咧，本科专业呢个高校咧，一共只有九所嘅啫。全国啊，开得呢个专业嘅本科专业只有九所。咁啊，点解咧？佢系呢一个专业咧，佢嗰个同传统嗰啲比较大嘅唔同啦。嗱，包括咧，佢睇上去一个小问题，佢背后涉及嘅嘢就比较复杂啦。比如话机器人寻头呢个问题啦，嗱，巨新智能就要学呢个啦。佢话咧，机器人系一个高度交叉嘅产业方向。你寻头睇上去就哦，可能姿态唔稳啊，成个机器人咧就压下容易跌啊。但原来背后涉及物理理论、机械结构、电控算法，佢系属于多套嘅知识体系。咁所以咧，一个新专业嘅设立咧，佢包括咧又要有一啲教资嘅水平啦，跟住又有其他嗰啲嘢要加入埋去里边啊。
0: 好多套嘅知识体系嘅，
1: 系
0: 确实。依家都系走科技强国噶啦，未来嘅方向都系啦。边个国家掌握高新科技，边个就系一个香。咁其实以前咧，机器人一直都有人搞噶啦，但系咧佢咁样嘅，喺单一嘅领域，工程师咧就都唔难招嘅，都容易揾到。
1: 难揾嘅系。
0: 但系佢依家咧，咪要综合多套嘅系统都识，打通咗咩咧？比如你嗰啲机械啊、算法啊、软硬件啊。具备整机思维嘅复合型人才咧，始终都系虚位以待，即系好难揾啊。咁所以咧，人才咧需要即系
1: 新鲜嘅专业，真系
0: 冇错啦。咁每一个人才咧，佢就需要依家就啲高校同啲企业咧共建啲研究院啊，联合培养人才呢个初衷。所以佢啲大学咧都开咗呢啲咁样嘅吓，又学机械，又学计算机，又学材料电器。哇！依家啲大学生确实多嘢学都几辛苦㗎吓。
1: 咁而且呢个新鲜嘅专业啊，巨新智能专业呢，佢覆盖好多嘢㗎，包括巨新智能机器人、智能生产、高端装备运维、智能驾驶、脑机交互。其实脑机之前我哋諗住係偏向医学㗎嘛，但而家偏向医学嗰个脑机接口原来都係新专业嗰个好重要嘅方向喎。
0: 咁係啊，脑机专业好犀利喎，脑机即係话靠意念嚟控制呢个机人㗎喎。靠意念，我谂乜嘢就指挥呢个机器人咧完成去做乜嘢，系嘛？一转向全套嗰啲指令，脑机接口方，或者以后都唔知点样即系变成咩回事？你话有啲，譬如话有啲人嘅缺陷啊， 佢即係比如坐喺度喐唔到嘅，佢以后做嘢呢比如睇电脑啊玩手机啊，佢唔使用手指嘅，用个脑咋啦。
1: 所以呢个咪有少少似以前啊，即係畅想未来嗰啲科幻电影里面，就
0: 话
1: 人啊即使瘫痪嘅话呢，佢都可以凭脑电波去控制嗰个机器人呢，就托住佢嗰个身体去完成即係行动自如咁嘅动作。
0: 冇错啦，脑机作为意念嘅感知方式，同埋视听啊触啊呢啲感知嘅融合埋一齐。所以呢个巨新智能啦，就咁意思。
1: 除咗系机器人方向咧，即系而家原来农业都会运用到呢啲新嘅科技交叉融合咧，已经系拓展去到农业嘅领域啦。嗱，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咗农业大学嘅叫做通识课。未来嘅农业人才要唔单止识得哇有啲咩种嘢嘅虫害病啦，仲要学识操控无人机、农业机器人，一边学农业一边懂 AI。
0: 所以呢叫智慧植保啦，第二个专业啦，
1: 犀利。
0: 智慧植保即是做农业的，哇犀利啊！
1: 以后耕田都要用机器人啊！
0: 系啊，全部你识 AI 啊，要识代码噶嘛。所以依家学嘅嘢咧，如果不过呢啲要讲兴趣吓，你冇兴趣嘅话，你理科又差咩成，你要学呢啲嘅话，你斩搞。所以理科同文科一定要分清先得系嘛。
1: 佢话而家番茄虫害病啊，都要搞个 AI 早期识别。目前喺实验室咧，准确率已经可以达到超过系95%咯。咁唔单止有图像啦，仲要结合埋嗰啲温度啊、湿度啊、土壤嘅营养啊、气候条件啊，即系话以后你喷嗰啲杀虫剂唔同以前咁样喷就得啊！纳米级别嘅杀虫剂，再到大棚智慧监控，哇！
0: 冇错冇错，
1: 以后耕田真系唔系揸个锄头得啦，可能以后耕田会唔会就喺坐住空调房，跟住操控啲机器人啊，或者操控啲无人机去耕作啦？
0: 基本上都系 AI 耕田
1: 啊！
0: 咁啊，呢个第二个专业，第三专就国际组织同埋全球治理啦。呢啲嘢讲系大环境，我谂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按照自己嘅兴趣啦。全球治理已经唔系话外交官嘅事啦，气候、AI 治理、数字经济规制、公共卫生、能源安全、国际贸易规则，一定要系揾一啲又识专业又识得国际规则嘅人。这个咧亦都系要培养呢方面嘅新嘅人才。即系人大新闻啊、商学、法学啊呢啲咁，你越乜都识先得。
1: 以后可能全部都叫做交叉专业嘅人才，你又要识呢样，又要识嗰样咁。
0: 系啊，但系离唔开 AI 越嚟越强嘅。咁你高校点样培养出呢啲？点样培养呢啲人才呢？系嘛？因为依家 AI 获取嘅知识越嚟越快嘛，所以咩叫一人公司啊？佢全部用 AI 全部搞掂晒。高校应该教乜嘢啊？咁样，其实依家学校亦都系摸索紧嘅，系嘛？咁你所以依家借助啲 AI 工具，几分钟就搞掂咗啲新闻策划啦，系嘛？以前需要嗰啲咩研发设计产品啊、测试，好多人去搞嘅，依家一个人一站式搞掂，效率几倍咁增长嘅。
1: 但系咧，正因为人工智能啊，可以咁多行业啊，赋能真系千行百业啦。包括智慧农业，又话人工智能佢传统嗰种耕作揸个锄头嗰啲已经唔系咁适用啦。数字经济又话要重塑嗰个产业生态，然后咧正因为咁方方面面都可以涉及到啦，所以嗰啲教育嘅人才，即系边个人可以教呢批嘅学生咧，其实人才真系几短缺噶。
0: 冇错啦，所以佢今年新增加呢啲专业咧。就是要连接教育和产业的桥来的。如果对学生来讲，他选择新的专业不能够真的看热度，他要匹配自己的兴趣和社会长期的发展，是吧？所以对高学校来讲，专业上新有些新的专业是第一步，他就需要配备一些师资力量，一些老师来教才行。
1: 是啊，而且样样都这么新，可能即本身这个行业高速发展，

0: 前辈们都喺度摸索紧，
1: 摸索紧噶，佢完善一下呢个课程嘅体系先啦。
2: 系
1: 啊，真正可以培养到呢啲咁嘅新嘅人才。讲到呢度咧，我哋睇下，方老板话咧，其实学科多亦系好事嚟嘅。
2: 嗯，
1: 等啲学生咧能够揾到自己中意嘅专业，能够学到一门技术啊，揾到对口工作，其实咧就佢逼住嘅，你冇办法嘅。一个社会个发展，佢系需要呢啲咁样嘅学科，呢啲人才啊。所以按照市场嚟设置呢啲新嘅专业。咁你肯定要学㗎啦，如果你话想我想以后出嚟搵工啊，自己可以即係喺啲社会上啊能够即
0: 係
1: 下到当面，一定要以时俱进啦。
0: 冯先生佢都话啦，科学耕田就唔同以前咯，唔需要背脊朝天啊，日晒雨淋，睇嚟做农民都要与时俱进㗎嘛。
1: 咁希望呢就係、是、新一年里面呢啲学生哥啊努力咯。
2: 好。
1: 啊我哋国家嘅发展啊係咪嗰个。
0: 呢个系靠你哋。
1: 真係靠呢啲年轻人啦。拉平哥就话报料吓，咁啊桂城清风路平洲方向有道路施工大塞车喎，车龙塞到下南二路段，天雨路滑，注意行车安全。好多谢拉平，咁啊打揸车嘅话咧，去到呢个桂城嘅清风路平洲方向吓，因为佢施工所以造成大塞车嘅。
0: 华影喺度烧紧竹筒，影张相一堆嗰啲竹筒，哥哥绰绰大家讲咗咁耐，你哋肚饿么？我而家嗰啲竹筒饭就快熟啦，你哋喺新闻中心闻闻到里面嗰啲冬菇香唔香啊？咁啊，
1: 唔好食嘅啲竹筒粥，除非你寄两个份我试下先。
0: 佢唔系嘅话，佢一排、啊，等我睇下先。呢度起码有十几二十份，十几二十个竹筒，
1: 系嘛？俾啲咩馅啊？啊，咁啊，痴心情长剑话啦，煲陈村又开始落狗屎啦，咁犀利啊，又大雨系嘛？
0: 系啊，
1: 我哋呢边啊，六重依家都开始都有雨水，不过唔好大咋吓。
0: 半真半假咧，就话其实而家好多嘢都改变咗啦。而家我阿叔啊，种年桔啊，都舒服好多咯，因为全部自动灌溉，就算系打叶面嗰啲农肥啊，佢全部都系用自动喷淋啦。
1: 系啊，降低成本啦，系嘛，又要效率要快先得。好啊 ，Sunny 咧就话写咗一段文字上嚟嘛，佢写俾我睇啫。嗰个卓卓好啊，打卡签到啊，我系一名舞狮爱好者啊，啲咚咚锵咚咚锵嗰啲啦系嘛，男狮啊，佢应该话我系打锣打鼓嘅啊，先至系我个长处，咁你指挥啦系咪？唉，无奈咧，我条村咧呢个嘅醒狮团咧，十几岁嘅细路仔多啊，唔系咁专业。就算是过春节去舞狮都是去一日停一日啊，点都带唔起嚟咁。其实呢隔离村嘅醒狮团队都叫我去加入佢哋嘅团队㗎。我諗呢就唔想放弃自己嘅团队，我就婉拒啦啊，只好呢放弃我自己的爱好舞狮，就当系一种精神好啦啊。写到呢度呢我自己都流口水，唔系流眼泪水，哎讲咗。佢话有啲伤心自己嘅团队系嘛，但我心情系好好嘅。啊！佢想点首歌，电波先生嘅咩醒系嘛？致敬所有舞狮爱好者啊 ！OK 啊，咁亦都系你自己嘅梦想，坚持系啦，为自己条村系嘛？
0: 系
1: 南狮嘅呢个咁样嘅事业啊，去贡献出自己一分力量都啱嘅。
0: 其实如果细路仔多嘅话，都系好事嚟嘅。可能过能够坚持落去嘅话，未来佢始终有个希望喺度嘛。
1: 系啊，学舞狮子依家确实越嚟越少啊。
0: 嗯，
1: 因为唔容易啊，有啲危险嘅啊，所以啲家长咧佢又唔愿意俾啲细路仔上去冒呢啲险，所以咧学舞狮的人越嚟越少啦。咁如果你仲有啲细路仔学嘅话，讲明都唔简单嘅喎，系咪？
0: 系啊，要出广告先。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4: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4: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1: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7: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2: 下午3:30，
1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1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5: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化》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6: 天气报告，
0: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哇，今日天气真系麻麻地啦，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啊，局部大雨，最低温度28度，最高有31度，相对湿度65%至90%。

0: 醒啊！呢首歌名就叫醒啦，系我哋啲同事 Radio Man 呢个组合佢哋演唱嘅一只作品嚟嘅。
1: 好励志嘅一首歌啊！听住呢首歌，成身都觉得我可以兴合合啊，精神晒。
0: 嗯，痴心长剑话啦，突然间想点哥哥嘅《始终会行运》，OK 冇问题啊。真的汉子就话哥哥唱唱很好，想问下山茶子洗发水有冇优惠咁样？
1: 嗯，啱啱已经系转发咗俾同事啦，请同事问下商家，如果有存货嘅话，就会改嗰个优惠啊，或者你稍等一阵再睇睇。系，
0: 嗯 ，Amy 话咧，归华四路停雨啦，咁样吓，所以咧一边落雨一边晴啊，倒雪无情嘅，却有情。
1: 但李志咁讲，佢系出报单做啊，乌天。天黑地准备落水啦，各位收衫啦咁。
0: 嗯，长剑话陈村又开始落雨啦吓，睇嚟今日天气都系麻麻地吓。嗯，所以大家出外咧都注意一下嗰个天气变化啦吓。啊，所以咧就系每日咧嗰个天气啊，你啊睇唔到系晴定系雨嘅啊，但系呢啲咁嘅都好正常嘅，因为今年个厄尔尼诺现象都越嚟可能越嚟越。即系发展咧，越嚟越快啊！
1: 年年都系咁，
0: 影响到我哋四季吓个气候嘅吓。咁啊，但系咧，我哋都要揾食嘅，所以依家大家咧都唔要落雨吓，同埋晴天好都要吓，即系好勤咁样，每日都要上班。尤其啲细路仔开学咧，啲家长就头痛啦啊！你所以交啲咩嘅学费要交啦，系咪？咁仲要交一啲咩咧？就呢啲食饭嘅钱啦，系嘛？即系饭堂嗰啲钱啦。
1: 嗰啲叫做伙食费啦，
0: 系咁啊，仲要交咩咧？住宿费啦，要啦，系咪？
1: 跟住仲有一啲啊，书簿费啦，好似有啲地方你要自己买嗰啲练习册啊，嗰啲作业簿啊。
0: 开学买嗰啲噼里呱啦嗰啲咧，学习用品啊，系咪先？生活用品啊，嗰啲你要买咧。
1: 仲要交啲班会费啊，跟住啊，唉，准备住先啦。
0: 冇错，咁啊，啲家长真系都唔容易吓，供自己仔女去读书。个问题就系公园之后嗰三四年之后，佢哋系咪出去出嚟可以搵到钱咧？咁样好似呢两年唔系咁顺。我身边亦都有几位朋友搵我啦，佢啲仔女毕业啊，有啲毕业咗一两年啦，啊都系搵唔到工做，啊就摊喺屋企。有啲就啱啱毕业嘅，啊有冇介绍啊？咁睇边个单位需要即系
1: 要人啦、
0: 啊，要人啦、啊、咁，确实头痛。我问过几好多个企业嘅单位，一暂时佢哋都唔招人住。咁啊，所以咧就即系依家揾工咧，确实系遇到一个瓶颈啊。咁但系咧，有啲人啊揾工揾得好快，因为佢哋可能学个专业啱，或者佢哋呢个工种啊，即系依家系需要人、缺人嘅情况下咧，咁啊容易揾到啦。咁讲起呢样嘢，依家系乜嘢容易揾工咧？相对嚟讲咧，相对嚟讲应该学嗰啲咩？头先我哋讲嘅智能嗰啲咧，就系嗰啲比较容易啲 AI。

0: 全民 AI 啊，普惠计划就帮助嗰啲咧咩中小必要嘅真系。
1: 佢哋当地嗰个叫做生产力局啊，佢话希望通过为期两年吓，两年足足两年嘅培训同埋推广计划，就推出以企业实践应用为核心嘅一系列嘅课程，主要覆盖咗企业同埋行业嘅升级、人才发展同领导力提升啊，仲有全民 AI 教育几个方面，重点支持究竟边啲人学咧？就中小企业、在职人士、劳工团体，仲有弱势社群，以及系。公众啦，掌握 AI 的知识和应用技能
0: 好紧要，未来两年之后 AI 的你一定要掌握要用到的了。你如果在单位企业你不识这些东西，确实是寸步难行，这些基础相当于我们考个车牌，你知不知道？所以香港现在有超过九成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来的，即是他们政府可以帮他们通过 AI 实现那个什么数码转型先，现在不兴用传统的东西，全部用 AI 来搞的，是吧？提升一下竞争力，不是的话个个识系你唔识，你呢个企业都唔，你唔使生存咗啦。
1: 搞掂啦，系。
0: 所以佢呢个系计划之中嘅重点方向，即系话你唔知点学啊嘛，冇人教啊嘛，又嫌贵啊嘛，我干脆我政府揞啲钱出嚟，搵啲人去普
1: 教你哋，
0: 免费俾你哋学。
1: 等普及咗先。
0: 所以佢香港有个咩咧？政府创新科技同埋工业局啊，佢哋有个专门咁嘅机构，系嘛？佢话香港依家处于个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突破口嚟嘅，呢啲肯定走喺前缘嘅啲新科技嘅嘢。但系 AI 咧就系其中一个关键嘅引擎，你唔识呢个全部停晒。所以佢通过呢啲咁嘅呢个计划咧，使到 AI 成为咗提升啲企业价值啊，同埋竞争力一种咁嘅赋能工具先啦，系嘛？转化为嗰啲普惠中小企业同埋市民一个超级红利，政府出钱嘅，免费等你哋学嘅，你有心嚟学啦咁样啊。佢系针对唔同嘅行业嘅需求。提供可以落地嘅，可以复制嘅，即系做到嘢实际啲嘅，啲 AI 嘅应用嘅方案，帮啲企业去认识 AI 到应用 AI， 你唔识嘅问题啦，到运用 AI。
1: 所以而家其实各地政府都已经考虑到呢个 AI 应用嘅问题。佢话而家由于香港啊九成嗰啲企业都系中小企业，佢话咧就希望可以帮助呢啲企业主或者系啲从业人员啦，可以尽早尽快咁样学识 AI， 令到 AI 可以令到佢哋嘅工作咧更上一层楼咁
0: 样。系啊，即系咩识运用，到到最后运用创造价值先得。咁唔单止话香港嘅，咁啊我哋内地呢边。即系呢个
1: 各地都有类似嘅课程。
0: 系啊，由我哋广东省嗰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咧，亦都系牵头。佢依家搞一个咩咧？叫做咩？越能创啊，技能加创业啊，呢啲咁嘅公益主题嘅课堂，就系亦都准备佢开讲啦。咁啊，请嗰啲咩省级嗰啲资深嗰啲创业导师啊，就嚟授课，系嘛？只要系干货啊，落地性强嘅，零基础都可以学嘅。带你重塑创业思维嘅，解锁 AI 创业实操技能嘅，即系真系用到嘅，唔好成日得个空讲嘅理论，全方位去提升个人嘅核心竞争力，即系帮助啲青年啊，啲后生啊喺数字时代实现高效成长、轻量创业，几好啊！我觉得都。
1: 而且话呢类型嘅课程咧，全部都系公益授课啊，即系全程都系免费，
0: 都系唔使钱啊，
1: 系都系唔使钱嘅，但系数量就真系有限咯。佢就要报名，报完就即止，因为佢系一系列嘅课程嘅。佢而且呢啲课程咧免费得嚟咧，佢仲欢迎好多人去上。究竟系面向边啲人士咧？嗱，你在职嘅学生又可以，职场新人又可以，创业青年、AI 爱好者，或者系希望突破一啲职业瓶颈嗰啲，总之你有兴趣，你都可以。去学下咁，
0: 真系有咁嘅需要嘅，因为好多依家啲企业啊，好多都系需要 AI 嘅专业人才。咁大佬，你学专，你学呢啲专业咧，要花钱几贵嘅，而且学嗰啲专业咧，佢肯定佢咁嘅，佢慢慢教你嘅，从基础开始，咁你要花成
1: 手把手教，
0: 可能几万蚊或者你先慢慢先学识嘅，猫都瞓咧。咁我觉得政府依家几好，免费就系教你啲实用嘅先，唔好学嗰啲咩古灵精怪先，你用到先啦，入到单位度用到啲基础先啦，系咪先？
1: 不过呢类型嘅公益课程咧，原来由八月份就已经开始噶啦，由八月份一路去到十二月啦。佢话每月都会推出一期主题创业赋能嘅嗰啲课程咯。咁你有兴趣嘅话，就可能上嗰啲人社嗰啲网站嗰度去睇一睇啊。
0: 冇错，留意一下咯。其实我哋佛山唔知有冇啦吓，咁有嘅话
1: 应该都有啊，有啲咩青年夜校嗰啲。
0: 都唔使钱，系嘛？即系教人哋就系。

0: AI 依家企业用到乜嘢嘅，咁你啲用起嚟应该唔难嘅，但冇人教你系难啦。你唔知点入手嘛，老鼠拉龟嘛，系咪先？即系以前电脑嗰啲嘛，无纸化嗰阵时，全部上电脑嘅时候，你传统嗰啲咁嘅工作，一下子换成电脑，你要学噶嘛？点样操电脑嗰、那个？你嗰个鼠标点样去点？你都识噶嘛？系咪先？制图啊，嗰啲你都要学噶啦。
1: 其实你讲起要学咧，当年啊，大家轰轰烈烈学五笔嘅时候，咪要背嗰啲字形字体，系当年学打字学五笔嘅时候咧，背嗰张字形表都背得几犀利嘅。
0: 佢需要一个过程，但系边个入局入得早咧，就边个就着数啲嘅。佢始终以后都要运用到呢啲咁样嘅 AI 呢啲咁嘅嘢噶啦，我哋唔系制造 AI， 我哋系要应用 AI。
1: 应
0: 用应该唔难嘅，但系需要老师教啊，最好能够免费教。咁大家咧掌握咗之后出嚟揾食都，一入单位人哋问你识唔识啊做 AI， 识，咁你掂当啦，系咪？
1: 老大都话识先啦，
0: 咁你学咗先啊，
1: 跟住入咗嚟先至再慢慢熟练。阿冯之星话：大哥 Sir， 咁我都年过半百咯，我仲跟得上学 AI 咩？唔学嘅话，好多嘢将我拦喺门口、
0: 啊。啊，咁我年过半百，咁你又得闲学噶咯？你唔好同啲后生抢生意咯，你又已经系搞掂啦。你学阿党系自己爱好得啦，睇啲后生学过真系出嚟搵食噶喎，系咪先？呢样嘢真系啲喺大学依家学唔到噶嘛，咁所以依家毕业咗冇办法，以前冇学咪依家学咯，补翻咯，咁嘅系咪先？
1: 讲到呢度咧，李志问你，高 Sir， 沉香叶茶有冇存货啊？佢要买翻两罐先，因为之前买嗰啲饮晒啦，而家有冇优惠啊？咁样
0: 咁啊，要问一问阿福嗰阵过嚟啊，咁啊，再同佢倾倾睇有冇货先吓。OK， 呢个钟数咧，我哋不如都系听一首歌。刚才阿朋友点一首歌嘅，佢始终都会行运，几好。咁希望大家咧喺无论系读书好或者系工作好做生意好啦啊，其实除咗努力之外，我觉得运气啊真系好紧要嘅。一运气到啊，时来运转啊，唔发都几难啊。

0: 月二十号翻期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OK， 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啊，欢迎你哋嘅光临吓，一嚟到佛山街，大家可以倾倾偈嘅。咁啊，哇，见到红红入嚟咯，仲有随缘啦，微信用户吓、啊，靠运气啊，啊真系啊，都唔掂嘅咁样，唔系啊，运你好紧要嘅。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啊，刚才啊，太极拳佢话谷卓几时有五常大米啊，咁样吓。
1: 因为上个星期我记得唔知星期四定星期五咧，有朋友问到啊，所以我哋当时咧就系、是、同商家商量咗，啱好佢哋又有存货，咁系做咗一波福利。而家我啱啱上去睇咧，就一个68蚊，一个88蚊，系咪有优惠？
0: 应该有优惠，撤咗噶啦。
1: 系咯，依、這个应该系优惠嚟。
0: 咁刚才嗰个洗发水嘅撤咗，唔知系嘛？
1: 嗯。
0: 咁我亦都可以去
1: 睇。
0: 看天空幻影话哥哥有冇 AI 可以实时睇到边啲有啲纸皮同埋啲嗰啲罐嗰啲嘢？我阿嫲落力执嗰啲罐一个月啊，俾收米佬都有400-500蚊喎，咁样
1: 应该系
0: 应该迟啲会有嘅，但系有你都冇用咧，因为点解啊？你阿嫲识用，佢阿嫲都识用咧，系嘛？咁大家斗啊，睇边个快嘅啫。
1: 可能呢啲就系以后咩掌握新科技咯。以后唔知会唔会为咗环保啊，嗰啲平平啱啱啊，嗰啲收买嘢嗰啲，佢本身有个芯片，咁啊，咁一掉嘅话有得回收啊嘛，马上一嘟个芯片知道喺边啦。
0: 所以 AI 依家都喺运用到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啊，依家好多啲企业啊吓，即系生产啊、制作啊，真系确实都带嚟经济嘅效益嘅。啊！依家好，各行各业都谂办法啦，点样可以增加嗰个收益咧？咁样吓，的确系个个都谂点样可以即系有啲新嘅搞作。
1: 新嘅举措，
0: 你唔好讲乜嘢啦！依家话啲电影院啊，都开始咧谂办法点样将个电影院啊变成一厅多用啊，搏命搵钱咧，系嘛？即系平时电影院俾人感觉就系、是。放电影嘅啫嘛，
1: 因为以前电影院咧，佢净系收电影飞嘅钱噶嘛，顶笼系卖下爆谷、卖下可乐咁样，已经顶晒笼啦。咁但系而家就发觉，咦，因为一个电影院咧，一个厅啊，投入嗰啲设备，价钱都唔平嘅，点样可以发挥呢个厅嘅作用，用到极致咧？
0: 所以依家除咗睇电影，仲里边睇球赛嘅
1: 噃，睇世界杯。
0: 在里边咧可以咩嘛？可以打服，我哋讲打边炉。电影院打边炉啊？
1: 吓，喺电影院打边炉，咁咪成浸彩？
0: 电影大堂嗰度可以咧睇嗰啲咩咧？睇展啊，逛市集啊。依家电影院有啲地方告别电影票加呢个嘅叫爆米花嗰种
1: 啊，爆谷嗰种
0: 嗰种传统嘅公式噶啦。依家一厅多用啊，新玩法冇计逼出嚟嘅系嘛？
1: 我就知道世界杯期间咧，确实就好多电影院咧就已经变成咗咧，即系线下球迷。聚集嘅地方做乜嘢啊？睇波咯！

0: 欢迎大家着晒球服啊，喺电影院嘅影厅嗰度咧，一齐去加油，去呐喊，去睇实时嘅直播，比自己喺屋企咧睇波嘅氛围会好几多。关键咧，你就算喺嗰度大嗌啊，佢都唔会影响左右隔篱欢迎你嗌，因为咧当时世界杯直播咪全部都系凌晨嘅，
1: 系啦，
0: 啱好就填补咗咧电影院非黄金时间段嘅场次啦。反正凌晨都冇人睇啦，我个设备就喺度啦，吉住啦，欢迎欢迎你啲球迷，快啲过嚟一齐睇波啦！咁
1: 啊，呢个睇波都系睇啦，系嘛，都系得相同啦，但系。
0: 但甚至咧，正因为为咗要吸引呢啲球迷过嚟，所以唔单止爆谷可乐、哦，配搭埋睇波套餐、哦，啤酒、流沙包、糯米鸡、哦，
1: 哇，
0: 买埋
1: 港式点心嚟埋，
0: 系啊，
1: 确实有咁嘅需求、哦。你睇完球之后系嘛？
0: 睇波好攰啊嘛，嗌都要有力噶嘛。
1: 即系本土嗰啲风味嘅嘢，咪等人哋烧嘅嘢咯。
0: 系，
1: 除咗呢啲之外咧，电影院依家听讲打造常态化啲特色嘅呢、這个叫做咩话？观影的空间、
0: 嗯、
1: 包括有啲咩呢，火锅影院啊我真係諗都諗唔到啦。
0: 係啦，因为电影院我成日你电影院係坐到係一排排㗎嘛，你點樣打邊爐呢，買一辣餐人。
1: 佢嗰啲肯定大少少嘅。
0: 喔、哦。
1: 火锅厅，火锅厅有九张双人嘅餐嗰啲嘅餐台。单日呢最多可以排五到六场嘅影片。
0: 嗯、
1: 即係打住邊爐睇电影㗎喎。每一场嘅点餐率能够达到咧，听讲咧80%以上。
0: 啊，佢又
1: 唔简单啊嘛！
0: 佢又唔惊打边炉啊，嗰啲烟会供住佢，啲幕布啊，啲幕布。
1: 周末同埋节假日爆满啊！听讲搵得唔少啊！
0: 但我又唔明啦，你打边炉，你肯定要睇清楚你边炉里边烚紧嗰个究竟系肉丸定系毛肚啊？咁但系你一电影就熄灯噶咯，你睇噶咯，佢点可以融合到一齐？
1: 咁佢咪熄档咪？放啲灯咯，唔一定系黑暗中。
0: 摸黑食、啊，你小心唔好辣亲自己。
1: 即系相当于屋企睇电视一样啫嘛，一边睇电视，瘦仔最兴噶啦，一边睇电视一边食饭，佢又食得到噶啦。
0: 啊，咁犀利系
1: 嘛？咁所以咧，呢啲真系啊唔到你呢啲点解话佢可以缓解到电影市场，因为淡到不得了。
0: 啊，
1: 佢带嚟一啲吓、啊，即系亏本嘅问题，佢帮补翻下啦。
0: 嗱，呢个打唔打边炉，我啊觉得好有商榷嘅地方啦，因为我始终想象唔出黑妈妈点打边炉。但系咧，电影院可以整成团建，我觉得呢个有得谂、哦。佢话咧有一个电影院啊，就喺北京嘅，佢嗰个厅里边嗰啲伸缩座椅啊，可以成旧回收翻嚟，然后布置 sofa 啊、吧台啊，直接将成个观影嘅场景切换成可以容纳80人一个社交嘅场地。佢话至今咧已经系承接企业嘅。团建啊，生日 party 啊 ，VR 游戏啊，哇，真实到不得了，就喺个电影厅嗰度玩。
1: 啱你讲呢样嘢，我记得早两年前有一位嘅电影院老板曾经同我提过，
0: 都谂过呢、
1: 這个。不过 Sir， 佢电影院比较大，应该都坐得落即系100人到啊，可能。佢、
0: 嗯、
1: 有冇兴趣嚟我呢度搞翻场啊？听埋见面会啊，咁我哋提供一啲食嘅饮，我都冇问题啊，咁样。
0: 其实都可以、
1: 啊。佢叫做去推广一下啫嘛。
0: 嗯，
1: 我当时我因为自己比较传统嘅大佬啊，电影院俾我感觉就黑蒙蒙又唔得平系嘛，
0: 系啊系啊，
1: 搞听迷见面会你都拍拖嘛，咁最屘我唉唔得嘅，去大礼堂嗰个啦，啲酒店嗰啲会议厅就嗰个咁样，
0: 系系，
1: 诶但系你咪话依家佢真系生日 party 啊，嗰啲团建啊都有人搞紧，
0: 都有啊，
1: 一厅多用，
0: 佢就话希望可以即系为电影。再加其他嘢呢个模式。
1: 电影加嘛。
0: 是啊，开辟新嘅一个增长路径，其实咪真係搏命搵钱。咁仲有一啲呢就话做一啲主题嘅设计。咁呢个主题设计呢就好灵活啦，就根据你当时想影啲咩题材啦。
1: 嗯嗯，
0: 比如话玩具总动员5嘅时候呢就专门布置啲卡通角色嘅立牌啦，即係你譬如话赛车主题嗰啲，又整啲快闪嘅装置喺度啦。蜘蛛侠嗰个咩暑期热门电影嘅时候呢又全部整晒啲打卡点喺嗰度，欢迎大家去打卡咯。
1: 系啊，你讲起呢样嘢好，我哋啲听众都觉得好奇怪。管理员话啦，依家得噶，有啲嘅充电嘅嗰啲打边炉嗰啲啊，一人一个小小镬得啦，咁样。
0: 系。
1: 咁啊，见咗黑掹掹点打啊？
0: 系咯，我就黑掹掹。咁你要闹你究竟嗰个系福袋啊，定系金钱桶？你要闹出嚟。
1: 人哋既然要改造，就将电影院将你嘅传统嗰种谂法就改变啦。你话黑佢咪整翻唔黑咯，系嘛？
0: 咁你唔黑会影响观感噶嘛？
1: 咁你未试过暗暗地睇电影系点嘅？亦未试过有啲灯睇电影系点嘅？佢觉得得啊嘛，系嘛？咁啊，连住啊，今时今日咧，电影院都为咗增加。

0: 收益啊，都谂方设法咧就转型啊！依家咁样吓，
1: 阿健仔话：只眼真系好唔得闲啊，又要睇住打边炉，又要睇住个电影。
0: 小幸运话：我知道有电影院依家演话剧，不过记得我哋一次咧，即系有个电影叫《叶问四》系嘛？
1: 嗯，《
0: 叶问四》咧，我哋都去电影院嗰度搞一场叫做咩啊？叫做开叫做乜鬼式啊？我唔记得咗啦。
1: 嗯，
0: 仲邀请我去唱咗叶问宗师嘅。就喺电影院嗰度
1: 开票仪式系嘛？
0: 唔知开票定系点样啦？啊，就开镜仪式。咁开票应该系，咁都几好、啊。电影院咁样打坐喺度，
1: 好有氛围，
0: 好有氛围嘅话，佢又唔大，咁坐得几十人到啊，一百几十人到。咁咧，啲演员啊就上台，好、那个焦点好集中嘅。
1: 嗯，
0: 啊，我唱歌感觉都几好嘅，即系好个个都系睇住你噶嘛。电影院嗰度啊，好集中嘅。啊，所以依家好多啲电影院开始改用唔同嗰啲嘅即系用
1: 模式去做啦、
0: 我觉得都 OK 嘅，好报时啫吓。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开学住后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5: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4: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5: 下床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4: 揾你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回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0: 学生哥啊，好温功课啦，吓咪成日顾住去拍拖啦，咪科科和你真系懵懵一肚火咯。阿 Sam 哥听嚟特别即系接地气嘅，亦都系即系通俗易懂啊，旋律亦都好好朗朗上口嘅吓。咁、啊、学生哥开学啦，咁真系专心读书得噶，以后毕业出嚟先至拍拖啦。好啦，时间嚟到4:04啦吓、啊，你收听紧依然都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咁一齐咧就系倾倾偈。今日天气啊麻麻地啦，落住雨啊啲地方吓，咁、啊、我哋。在落松这边呢睇出去呢好似都落住细雨㗎，天气唔系咁好，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外出啊，一个天雨路滑啊，开车嘅时候啊。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咁我见到呢大家都倾偈嘅啊。讲起呢刚才电影院嗰个多功能呢，唔系单单睇电影嘅，家家话啦，咁咪等于功夫加足球几好啊，电影加火锅咁，系啊，依家慢慢要创新㗎啦，系嘛，都要諗出啲办法出嚟，点样可以有营收先得㗎嘛，系咪，咁所以睇电影呢大家呢平时留意一下啊，咁阿杨讲好多年冇睇电影啦，咁样啊，有一位嘅朋友啊，1929啊，佢话记得佛山咧系有好似有火锅电影院嘅，佛山有冇我就唔知喎，真系。依家喺外地咧就外市啊，外省啊，都已经开始啦。因为确实吓、啊，大家都走呢啲咁嘅创新嘅道路啦吓。方、啊、老板话郭 Sir， 哎呀，话个答应人家嘛，我哋群友组织可以去电影院嗰度见面啊嘛，咁样吓、啊。当时我又谂电影院开听埋见面会好似唔系好啱，咁我就觉得黑掹掹咁嘅感觉啊，系咪？咁啊，依家谂翻落，咧可能到时开灯会好啲嘅，系嘛？咁佢布置一下都得嘅。
1: 系，咁啊，反正咧，即系因为而家电影院啊，我以前觉得咧，即系睇一张电影嘅话，买张飞都唔平噶嘛，要几十蚊。如果系加埋薯片啊，加埋啲嗰啲爆谷，加埋可乐嘅话，更加唔止。但系如果而家电影院有咁多好玩嘅嘢咧，又可以谂谂、啊。
0: 冇错，电影院俾我感觉就系热气嘅。我老实讲，我真系睇咁多出电影，我好少买嗰啲嘢食嘅。我好怕热气吓，咁我哋广东人，
1: 因为睇一出电影2个几钟，你唔揾得口立得咁样塞下，
0: 喂，攞啲水饮就得啦嘛，最紧要啊健康嘛。
1: 不过有啲电影院好过瘾，嗱，我哋成日讲啲电影院，通常咪会影一啲最新鲜嘅影片，咁样去吸引人嘅。但好似有一啲即系比较细嗰啲电影院咧，佢反其道而行之，放一啲经典嘅影片，但当然佢个电影飞就好平。
0: 我觉得咧，即系所以睇电影好多朋友都好耐。佢冇睇啦，平时咧即系嗰啲嘢咧就少食，屋企咧有时煲下啲汤水啊，咁啊可以即系话凉啲系嘛，清热啲。广东人系最兴嘅清热啊嘛。讲起广东人煲汤咧，喺今日星期一啊，我哋都有呢个放心好物吓，同、啊、大家揾一啲好嘢嚟推介俾大家，平靓正嘅，所以大家唔好走开啦，快啲去厕所。多去厕所都聊返嚟，快啲坐低咁啊，饮杯水。因为今日我哋邀请咗两位嘉宾嚟到我哋直播间嘅啊，咁啊即係同大家介绍下啫。喺嚟自广宁嘅朋友杰啊，福哥，你好福哥。
2: 啊，你好啊，福哥。
0: 啊，落雨喎，真係唔好意思叫你即係搭快车雨中追喎，係咪？
2: 系啊。
0: 过嚟有冇落雨啊？
2: 过来落咗一阵。
0: 係啦，咁啊，另外呢就係、是、亦都系嚟自呢、這个高腰嘅麦总吓、啊，你好麦总，
3: 你好，郭 Sir
0: 好，嗯，冇错啦吓，对个麦近少少，听得清楚啲吓。咁啊，点解要邀请两位上嚟呢？因为今日我哋放心好物咧，同你哋两个有关嘅，因为我都揾嚟揾去啲好嘢，到底边度有咧？咁样吓、啊，原来真系唔可以疏忽啊，即系肇庆啊，不过广宁高腰嗰啲地方，
1: 嗯、
0: 其实真系暗藏住好多我哋好中意嘅啲嘅食材。嗱，咁今日咧同大家推介几样嘢。第一样嘢就系咩咧？我哋广东人煲汤最中意嘅，其实我细个都好中意嘅，就系、是、菜干煲汤。菜干煲汤咧，我一直都揾啊，但系出去我又唔敢买人哋啲嘢，唔知佢啲咩菜点样晒出嚟，整得好唔好，有冇加嘢？咁咧嗰日咧就去同你倾开偈，原来咧喺肇庆广宁咧有一种菜咧，我哋一直都系疏忽咗嘅。就是广宁芥菜是吗福哥
2: 是啊没错广宁芥菜啊。
0: 广宁芥菜啊一直都是很出名的吗
2: 是啊广宁芥菜因为它是年尾才有的嘛即是过了十月和之后、
0: 啊、
2: 我们才种的种到是吃到是明年的开春就即是落耕的时候就没了。
0: 那这些芥菜和一般芥菜什么不同啊是不是很大棵的
2: 我们很大棵的大棵的可能有成十斤的。
0: 十斤重
2: 是一棵开高的可以有卖四五高。
0: 没可能十斤重吧。
2: 是啊我们的芥菜四个人一盒芥菜已经够吃了。
0: 我为你吹水啫，系嘛？你夸张啫。我问下我啲听紧我哋节目啲朋友，你哋有冇见我十斤重嘅芥菜一棵？
2: 系啊，成十斤。
0: 哦，成十斤。
2: 系。
0: 咁就佢有几高度啊？
2: 高啲啦，喺话有米四到米半。
0: 哇！咁成个咩？成、个人咁，啲嗰啲瘦仔咁。
2: 系啊，冇错啦。
0: 哇！咁啊，嗰啲芥菜其实有。有咩特别啊？系咪特别清火啊？
2: 嗱，我哋啲芥菜特别系一个我哋乡下啲叫做一煲芥菜就去火去热积为主噶嘛。
0: 系咯，我知道系好去火嘅。
2: 系，冇错。
0: 啊，去热积。咁十月芥菜你哋几多月噶？通常
2: 十月芥菜我哋有啲啱啱开始种，我哋啲啊。
0: 可以种。
2: 平时都系喺心噶，我哋啱啱开始种。
0: 哦，咁即系要几多月收咧？系
2: 十一月到十二月左右开始收噶啦。即系过年前就食芥菜为主噶嘛，芥菜咁啊，过咗年都系食芥菜为主噶嘛，我哋啲乡下就
0: 系啊，其实芥菜广东人好中意噶，
2: 系啊，
0: 即系惊上火嘛，芥菜咸蛋汤好靓噶，系嘛？
2: 我哋啲芥菜一般都系攞去
0: 猪骨咸猪骨，
2: 攞去煲为主嘅，
0: 攞去煲啊，
2: 系啊，咁你生嗰啲咧，我哋都系攞去煮为主嘅，
0: 煮为主，
2: 即系我哋系越冻啲芥菜啲就越靓越甜嘅。
0: 哇！我真系未见过十斤重嘅芥菜。讲起你系呢个嘅广宁阿新料话啦，广宁嘅朋友你哋好，我系广宁坑口镇，系咪有咁嘅镇啊？
2: 吓，坑口同埋嗰个北市同埋车坑系附近，咪佢就而家坑口好似同埋南街交界嘛。
0: 哦，嗰度
1: 都系喺嗰附近嘅，
2: 都喺附近。佢哋比较偏少。
0: 咁呢啲芥菜只能广宁先有噶咯？
2: 系啊。广宁大芥菜一闻都知道噶啦，
0: 哎呀，真系！所以咧嗱，我知道你哋啲广宁芥菜咁出名，而且你哋因为食唔晒嘅时候咧，就晒干成为就系菜干系嘛？
2: 系冇错，我哋晒菜干系咁嘅，放飞即系烚咗水，烚咗嗰条菜心，即系嗰条菜壳啊，淋咗之后咧过清水，跟住就攞翻喺炉度晒噶嘛。
0: 哦，即系烚熟之后，
2: 烚淋嘅仲要，
0: 烚淋佢，
2: 系啊，
0: 就攞嚟晒，
2: 系冇错，
0: 晒干之后就打包，系唔加任何嘢
2: 嘅
0: 喎，
2: 唔加任何嘢嘅。
0: 哇，十斤一煲，
2: 咁你加啲菜干系要晒完咗之后，要放住包住佢一包放几嚿先，正好食嘅会。
0: 哦，即系要放一段时间先，
2: 系啊。
0: 啊，咁你今日上嚟带嘅芥菜系唔系都系放咗有一段时间
2: 嘅？系啊，系诶，呢啲芥菜系三月份嘅。
0: 哦，
2: 系啊，冇错。
0: 睇下大家都识，佢都知道。阿通嘅谷 Sir， 我就中意十月芥菜啦。唉，你中意啊？管理员话啦，个咸猪骨芥菜汤好正噶，咁样啊，半真假都。我以前种白菜嘅，啊，食唔切就晒菜干啦，咁样嗬。
1: 莲子咧就话菜干啊，用嚟煲汤啊、煲粥都好食，不过咧就唔系个个都受得到咁样。
0: 大嘅权你话咁样见过五常大米有嘅，你入到去咧好似系设咗优惠价噶啦。
1: 而家已经系优惠价啦，啱啱问咗啦，佢话已经设咗啦。
0: 好，咁呢啲芥菜干点样整好食咧？
2: 我哋一般呢就系嗱，好似啲芥菜干而家好似攞出去就浸佢30分钟左右，
0: 要浸一浸先，浸半个钟
2: 之后，咁就洗咗佢。有因为有阵结水系黄色噶嘛，咁啲水出咗之后，跟住咧可以放去煲汤又得，放去炆花腩又得，放去煲粥又得，乜都得
0: 嘅。系，不过广东人都唔使教噶啦，呢啲基本识噶啦。
2: 系啊，冇错。
0: 系嘛，嗱，好多人话咸猪骨芥菜汤好正，用菜干嚟煲一样得
2: 嘅
0: 啫。
2: 菜干一样嘅，系菜干咧就冇咁寒。
0: 冇咁寒，
2: 诶，即系生芥菜咧就会比较寒少少。
0: 咁我咪放一啲咩咯？
2: 放啲姜啊，
0: 胡椒咯，
2: 放胡椒姜你咪得。
1: 影响味道噶嘛？
0: 系噶，
1: 影响煲汤嘅味道。
0: 都好食噶，
2: 系啊，
0: 少少个胡椒啊，个咸猪骨啊。
2: 咁佢生芥菜咧煲出嚟啲有啲苦味，但系佢芥菜干就冇苦味嘅。
0: 其实苦味依家好多大人都接受到噶噃，
2: 但系嗰啲细路仔唔接受。
0: 嗰啲细路仔就唔接受系嘛？
2: 冇错啊。
1: 喂，但系我哋阿福哥，我哋有位匿名用户咁讲，佢话哥 Sir， 福哥吹水都算系你师爷咯，你要拜佢为师啦。有芥菜系米5咁高噶嘛？
2: 我哋啲乡下啲芥菜真系有米5咁高嘅，你即管你到咗12月左右可以去到我哋乡下睇。
0: 我又从福哥只眼中睇佢，佢唔系，佢又唔似讲大话。
1: 佢嘅眼睛透露出真诚，
0: 佢系够胆望住我讲。
2: 系啊，
0: 咁所以唔系，到时你有你就影张相过嚟，
2: 得冇问题。
1: 仲要攞把尺度一度先。
2: 米性啊，即系最高都有饮米性嘅。你话啲一米左右啲，全部都成饼都系嘅，基本上。
0: 哇，咁你种啲嗰啲咁嘅芥菜，唔可以种树咁？
2: 佢唔系种树，佢咁噶嘛？因为佢我哋啲芥菜咁，喂，一出来咧就系食啲客

0: 系嘛？
1: 啊，
0: 食完啲虾之后，跟住到食条心，佢头，跟住最后尾就食佢只头嘛。佢只头就派咗皮之后咧，
2: 食咁多，
0: 食啲头好靓噶啲头啊！
1: 哦，即系鸡头，
0: 特别啲老人家，佢冇咩牙啲，嗰啲最中意食嗰啲啦。
1: 哦，咁样，
0: 佢好好似萝卜咁样噶嘛。
2: 通记还你清白啦，佢话系啊，哥 Sir， 我广宁啲朋友俾个十几棵嘅大芥菜我，真系米几高嘅咧，就系用嚟晒晒干。
1: 不过以我嘅认知，我总结应该阿福哥唔会呃我嘅，系嘛？米几其实亦唔系好长啫，
0: 唔系好长嘅，
1: 系嘛？好嗱，今次福哥专门带咗佢系广宁嘅芥菜干，正宗嘅广宁芥菜干，
0: 白正宗嘅。
1: 啊！啲好嘢，你咁耐先话俾我知，系嗰日你话诶煲啲汤饮下啦，咁啊好清热噶吓，
0: 系好清热，
1: 好去火嘅。广东人啱啦，如果真系牙痛啊，系咪有时即系上火啊？如果假如咁，可以不妨试试。
0: 嗯，
1: 咁诶嗰啲芥菜啊，就煲汤好。你个包装系一包几多？
0: 一包入边有一斤，一斤入边啲可能有九嚿左右，九嚿。
1: 哦，九嚿啊？
0: 系啊，九扎就我哋讲
1: 九扎。诶，咁啊好大包。
0: 系好大包噶，一包。
1: 哦，菜干吓 ，OK， 咁我哋菜干呢度做咗一个福利俾大家吓。如果你话想试下广宁嘅芥菜，唔系白菜吓，系芥菜嘅，
0: 芥菜
1: 唔会咩苦噶系咪？
0: 唔苦噶，唔苦噶，一啲都唔苦噶。
1: 啊，咁可以咧就去了解一下噶吓。
2: 系，咁啊而家做紧一个优惠，就自家晒嘅农家芥菜干，用袋按袋计算嘅，一袋就一斤噶啦。咁原价系要成70蚊，而家就39.9咯，喺国瑞严选嗰度39.9啊，一袋啊系，
1: 嗯，
2: 一袋有一斤啊，一扎扎嘅，
1: 咁有排煲啦系嘛？
2: 佢仲要系冇个写系咪写住冇框啊，成棵冇框啊呢度写住。干净无沙，健康无盐嘅。
0: 无沙系无盐嘅，
1: 系
0: 冇错啊。
1: 哦，原来广宁芥菜咁出名啊，我真系
0: 冇错吓。
1: 啊，咁啊，所以呢，大呢个系芥菜干吓，有兴趣嘅可以睇睇。
2: 阿蒲公英，我几十岁都未见过，又未听过，有米唔高咩？我都唔信，快啲影张相嚟睇下。
1: 啊！
2: 我电视管理员个个叫福哥发相，我
1: 依家未有系嘛？
0: 依家未有，到咗过咗晚做先至开始种嘅。
1: 啊！
0: 一般你到咗十二，去到我哋乡下肯定有嘅，唔使讲讲啊。
1: 啊 ，OK，
2: 个为咗棵菜去福哥乡下嗰度睇棵菜。
1: 唔系，咁你啲嗱芥菜咁样即系话煲淋之后晒，要晒几耐到嘅？
0: 晒到佢干为止咯，
1: 晒到干为止。
0: 系啊，咁干完之后就跟住打包咯，就放住佢即焗住佢咯，即系冇咗嗰啲热性为主咯。
1: 啊，
0: 因为佢干晒翻嚟之后，跟住煲汤系有种热性嘅，我哋叫
1: 做。嗯，如果热气啊或者唔舒服啊，咁可以煲啲，你煲啲汤系嘛？
0: 冇错冇错系。
1: OK 吓，咁呢个系第一个就系肇庆广宁嘅一个特产嘢。咁啊，另外啦吓，第二样嘢。煲汤料嚟嘅，亦都系今次一次过同大家揾呢啲嘢嚟同佢分享下，就系、是、嚟自系广宁高腰嘅，唔系广宁嘅一个，唔系系嚟自肇庆嘅一个嘅特产，系叫做咩话？磁石系嘛？
3: 芡实，
1: 芡实咩叫做？
3: 系
2: 哦，芡实同磁石系一样定唔系啊？
3: 唔系嗰个系读芡嘛？
0: 肇实嘅，
1: 肇实系嘛？
3: 你听我讲、啊，其实系咁嘅，全国各地都有嗰、那个芡实。咁呢我哋肇庆种植出嚟嘅先係可以叫肇实嘅。
1: 哦，叫肇实。
3: 我哋嘅产品其实就係肇实。
1: 就係我哋平时去街边买嚟去啲档口买嚟煲汤嗰啲嘛。
3: 係。
1: 肇实㗎嘛。
3: 係。即係肇庆种出嚟先叫肇实嘅。
1: 哦，咁样嘅。
3: 咁样嘅。佢同其他嗰啲唔同嘅。即係佢全国各地都有种呢一样嘢。但係只能够係肇庆产出嚟嘅。先可以称之为肇实。
1: 诶、哎，咁可能有啲老人家成日传错咗个字咧，叫磁石成日。
2: 系我成日都以为磁石薏米喎。
1: 嗰个叫肇实系嘛？
3: 肇庆嘅叫肇实。
1: 肇实哦，
2: 系咪就白色嗰啲一粒粒？
3: 即系你头先所讲嗰个咩啊？肇实系嘛？都有人叫，即系叫个法好多种，但系其实都系呢样嘢。但
1: 系咧，
3: 肇庆。种植出嚟嘅
1: 嗰啲系正宗叫做肇实，
3: 肇实。
1: 总之我哋平时买嘅磁石系同一样嘢嚟嘅，不过你肇庆种嗰啲特别有佢嘅名。
3: 佢咁样嘅，佢种植环境同埋种植嘅方式唔同。
1: 系
3: 咁，首先咧，佢肇实咧就系、是、所以嗰只咩啊，芡实啊、肇实啊当中嘅王者咁滞噶啦。即系佢会比较效果会好啲咯。嗱，首先咧，肇庆嘅种植环境啊。佢屬於亞熱帶季風性嘅濕潤氣候嘅，咁、再加上佢長年嗰個熱量豐富啊， 同埋陽光又充足啦，
1: 嗯嗯，
3: 雨水又足夠，咁樣咧，仲有嗰、那個即係水靚啊，即係污水少啊，
1: 冇錯，
3: 呢、這個環境種植出嚟嘅蕈實就唔一樣啦，同埋佢嘅工藝啦，咁蕈實嘅工藝咧就係、是、喺水上邊成長，
1: 哦、
3: 跟住咧佢成熟一個包啊，嗰、那個我哋叫雞頭米啊，嗰、
1: 那
3: 個包成熟咗就。嗰、那個堅果咁嘅樣嘅，就跌落水下，
1: 即係果實啦。
3: 啊，就跌落水下，喺水下浸好耐時間，喺、水下熟嘅。
1: 嗯嗯，
3: 即係同其他嗰啲唔一樣嘅。
1: 哦，喂，你唔講我點樣？如果跌曬落啲水咁啊，點啊？
3: 佢就係肇慶嘅肇實，就係要跌落水下。
1: 鬧啊！
3: 到咗每年嘅十二月，係農曆嘅十二月，先開始鬧。即係譬如而家都有啲成熟咗跌落去嘅，都唔鬧字嘅。
1: 哦，
3: 所以佢就係區別咯。所以同其他外省啊、外地嗰啲嗰個工藝嘅差距啊。
1: 但係肇慶肇實都又係好出名嘅喎。
3: 就係肇慶肇實嘛。
1: 就係佢係獨有
3: 嘅
1: 喎。
3: 係啊，就屬頭先我所講嘅，即係氣候唔同啦。
1: 嗯嗯嗯。
3: 同埋我哋肇慶嘅就係水上熟嘅嘛。
1: 嗯嗯嗯。哦，咁樣啊。
3: 只能夠係肇慶地區。种植出嚟嘅先可以称之为肇实，
1: 肇实哦，唔怪之得可能两个名字，所以大家都乱晒龙。
3: 咁咧，佢因为喺水上面成熟啊，咁生长时间比较长，佢嘅质感啊咁饱满啦，个淀粉量啊，即系佢个淀粉
1: 会饱满足啲系嘛，
3: 转化得更丰富、更充分，
1: 哦、
3: 嗯，咁营养都更丰富。
1: 所以佢系最尾攞嚟晒干噶嘛。又系攞嚟煲汤噶系嘛？
3: 煲汤就系煲汤，
1: 就煲汤系嘛？
3: 嗯，
1: 啊，肇实咁，我哋广东人咧，嗰啲妈咪啊，屋企即系家庭主妇，应该都识呢样嘢噶啦。要买到正宗嘅靓嘅肇实，就系肇庆嘅，
3: 系
1: 佢哋种嘅，
3: 种植出嚟嘅肇实地区种植出嚟。
1: O K， 咁亦都系依家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吓，呢啲正正宗宗嘅系当地嘅特产嚟嘅。你话即系煲汤攞啲正宗嘅，可能味道都唔同，营养都唔同噶吓。咁依家搞咗个福利俾大家。
2: 而家购买紧呢个咧就系肇庆特产啊，仲要系开咗边嘅，开咗边嘅系一罐罐计算嘅，一罐罐原价系要79.9，而家俾到系优惠之后咧就49.9，49.9一罐咁样。
1: 佢一斤装系嘛？
2: 系啊，一斤装。
1: 哦，一斤装，我都好多噶啦，佢好细粒嘅啫嘛，系嘛？
3: 系啊，
1: 系、
2: 啊、每次帮手审查。
3: 佢我哋咁样去计嘅，佢系一个坚果嘅一十厘。
1: 嗯。
3: 咁佢坚果之后咧，佢要晒噶嘛？
1: 系
3: 佢晒干，佢仲要将里边嘅个粒，里边个粒先叫肇实，先啊食用嘅。
1: 哦，即系要脱离出嚟。
3: 嗯，以外面嗰个坚果去计，我哋系十厘嘅。
1: 哦，咁所以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是、又系一个特产嘢啦。好，除咗呢个肇实，肇庆仲有一个特产嘢，即系你哋可能啲水土好啊，啊种出嚟啲嘢都好。就是、之前我哋同大家分享过嘅就系叫做
3: 五指毛桃。
1: 五指毛桃啦。五指毛桃咧，亦都系攞嚟煲汤嘅，我哋系嘛？咁啊，阿麦生，你都介绍一下啦。
3: 啊，咁五指毛桃咧，我哋系即系我哋村嗰啲，
2: 系
3: 嗰啲阿叔子啊、阿姨啊，咁啊，可能去山上面去掘嘅。
1: 嗯，
3: 咁我哋掘翻嚟咧，就去进行晒干啦，咁啊，摘成一扎一扎咁样。分享俾大家。
1: 嗯，呢啲五指毛桃啊，大家都知道，佢有一种嗰啲好似奶香味噶系嘛？
3: 奶香
1: 椰香味。
2: 煲汤啊，整鸡汤啊咁。
1: 冇错，咁呢个亦
3: 煲水都几靓，
1: 就煲水饮。
3: 啊，煲水饮都可以。
1: 煲水饮，咁、可能系喎，佢就一边饮一边好似饮嗰啲椰子汤咁噶喎吓，椰子水咁噶喎。吓、啊，咁依家亦都呢个五指毛桃咧，扎扎嘅，咁啊系几多为一个单位啊？
2: 都是成根一袋咁样系嘛？
1: 一根有好多扎噶咯，
3: 一根预计十二扎左左右右咧，
1: 十二扎啦，
3: 啊左左右。
1: 如果煲汤系咪咁掉一扎落去？
3: 啊得噶啦，
1: 啊
3: 咁啊具体即系家庭式嘅几个人咧就得噶啦。
1: O、okay, K 好，嗱讲起咧就系、是、呢、這个我哋讲埋嗰个优惠嘅价格先吓。
2: 系咁啊，一袋五指毛桃一斤装嘅，原价系89.9啊，咁而家俾到我哋优惠期咧就49.9，49.9咁啊，一大扎咯，系，反正就因为你放喺屋企嘅话，几时想煲汤嘅话就掟扎落去，然后加只鸡吧，我谂。
1: 包邮到你屋企系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买正宗嘅肇庆嘅肇实啊，或者系。

0: 广宁嘅呢个嘅芥菜干吓，同埋佢哋嘅
1: 五指毛桃，
0: 咁啊啱晒，全部系煲汤料嚟嘅。诶，其实我煲芥菜汤放啲少柒落去都得噶嘛吓？
2: 可以啊，
0: 可以吓。
2: 啊，佢本身可以啊，佢本身好去湿噶嘛。嗱，你煲去湿汤一杯啊，芥菜即系讲芥菜干啊，少柒。要买同埋嗰个扁打赤小豆
0: 哦，去湿去热，清热去湿，
2: 就得啦。
0: 哦，就咁样吓，
2: 放嚿猪骨落去得啦。
0: OK， 好，我哋讲讲头先我哋嗰个点叫法吓。阿通记话啦，慈实系统称啊，咁样系咪啊？
2: 系系冇错。
0: 佢话肇庆种嘅叫肇实，四川种嘅川贝，
2: 唔系川，
0: 唔同，川贝系
1: 唔同。
0: 啊，咁就阿莲子话啦，我啊叫慈实嘅，我哋通常叫做肇实。其实消失同慈实系同一样嘢，系嘛？
3: 系有啲人又读现实，
0: 现实都有
3: 嗰个字咧，即系普通话。
1: 哦，阿电池管理员咧就话系肇庆产嗰啲咧先叫做消失，因为咧佢其他嗰啲咧草花头下边一个欠啊，下边一个欠字系读欠。如果系草花头下边一个刺，一次两次嗰个先至叫慈实，就系慈姑个慈咁样。
0: 咁系咪啲人读错咗咧？佢应该下
1: 慈实欠实。
0: 哦，你下边一个欠字嚟噶系嘛？
3: 系正常系欠。
0: 哦，咁即系可能读错咗，叫慈实慈实，可能叫欠实。啊！你哋肇庆种嘅叫做肇实，
3: 系
1: 肇实
0: 咁样啦。
3: 肇庆个肇实
1: 系阿通记仲话嗰只咩慈实的硬壳啊，用嚟加泥种兰花会特别靓噶。
0: 系咪
1: 有
0: 咁
1: 嘅作用
0: 啊？
2: 你破田粉咗两得，
3: 佢直接放喺花盆上边啊，即系到可能我会当成嗰个
1: 肥料、
3: 摆饰件啊，或者肥料啊咁，一粒粒圆碌碌嘅。
1: 系
0: 好硬嘅，
3: 好硬嘅。
0: 哦，
1: 唔怪之你而家我见到呢一罐里边已经系开边嘅啦，系咪就系？
2: 佢入边咧就咁嘅，即系只壳开咗之后就开边嘅，入边个肇实就系，即系入边嗰啲肉叫做啊。
0: 嗯，
2: 佢等下好似坚果咁，坚果你开咗个壳之后，入边啲果就系一开两边。
0: 老实讲，呢啲肇实啊、慈实啊或者芡实咧，我哋平时煲汤买嚟，但冇边个去研究佢嘅。就唔知道佢点样种出嚟嘅，
2: 系啊，冇错。
0: 又唔知道佢点样系咁嘅样嘅，
2: 系啊，佢开啲成片荷花池咁样啊嘛，
3: 荷花池咁。
0: 咁佢跌落水你点啊？有个网喺度兜住。
2: 唔，佢喺水嗰度噶嘛，佢慢慢孵化咗之后，就留喺之后就清洗出嚟就一。
0: 咁你好多糖泥好邋遢啫喎。
2: 佢清洗噶嘛？
3: 清洗啊，要清洗。佢每年咧到十二月啊，农历就会震行。打捞上嚟，
0: 哦、
3: 打捞上嚟咧就清洗就晒，
0: 即系攞个筛子筛咗佢先，咁然后
3: 再晒干，
0: 晒完之后咧，
3: 晒个坚果先，
0: 啊，
3: 晒完之后就取里边嗰粒，
0: 就脱壳，
3: 啊，脱壳，取里边嗰，
0: 脱壳佢用咩嚟脱啊？
3: 都系机器嘅嚟噶，
0: 哦，即系搞谷咁系嘛？
3: 差唔多啦，
0: 佢系搞米咁咯，
2: 差唔多咁成真
3: 系，差唔多咁成。
1: 但系佢咁细粒个工程咪好大，佢特别细粒。
0: 依家啲机械系嘛，
2: 佢唔
0: 使人工噶啦。
3: 其实即系肇庆嘅工艺啊，因为佢跌落水下再捞起，咁啊工序又多啦，查实即系所以
0: 人工
3: 系相对比其他系贵啲嘅成本，
0: 即系
3: 价值都会高啲。
0: 冇错冇错，
3: 肇实。
0: 但系广东人好中意用啲肇实嚟煲汤嘅，
2: 系冇错，
0: 因为佢湿啊嘛，系嘛，
3: 佢湿啊，
0: 咁再加上呢个嘅菜干啊，其实几好吓。又广东人啊，平时依家食得热气嘢，炸嘅嘢多啊，烧烤啊，啊食啲咁嘅嘢，可以清一清热，可以湿嘅。
1: 反正
3: 去湿益肾啊，补脾嗰啲。
0: 你一买到系当地嘅特产系更加好嘛？可能出边嗰啲嘅咩芡实咧嘅效果冇咁好噶噃。
3: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嘛？或者出边嗰啲菜干又未必有呢个咁样嘅芥菜干好噶噃。
3: 系
0: 啊 ，OK 啊，好多朋友都同我哋解释啊，8904话肇庆嗰啲就叫肇实啦，外地叫做外实，唔系啩？
3: 啱啦，喺肇庆当地系咁讲嘅外实。
1: 哦，佢话肇庆嗰啲会靓啲喎。
3: 系啊系啊，所以话系即系现实当中嘅王者嚟嘅。
0: 冇错，阿新年话：大家好，我都想落单五支毛桃啊，系咪送只母鸡啊？你问问陌生啊？喂，你哋广宁嗰度自己种啲鸡又唔系自己养啲鸡又有鬼靓噶喎？系嘛？
3: 自己养嗰啲好靓嘅走地。
1: 但系你冇理由一只生勾勾嘅鸡点样飞过去？
0: 你得闲咪过去，你叫陌生请你食餐饭好过啦，系嘛？
3: 可以啊，可以。
0: 啊！
2: 你叫佢落一单，买咗一鸡五支毛桃过去，我俾啲鸡你过两食。
1: 阿广宁嘅鸡又好出名，
0: 其实我话俾你听，依家人咧食一定要食啲地道嘢。 同埋即係唔好添加任何嘅嘢，咁啊食得就算貴啲，我都願意去食嗰啲嘢。因為你買嗰啲嘢冇效嘅，而且加啲咁嘅嘢嘅話咧，你真係少食啊！呢、這個亦都係健康出發啦嚇、啊。OK， 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嚟自廣寧嘅福哥同埋高腰嘅阿麥生嚇。
1: 阿麥總，
0: 下次有咩好嘅嘢，繼續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嗎？
3: 啊，好啊，好啊，
0: 好。咁跟住嚟，我哋準備報時啦嚇。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下午4:30，
5: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满满、
7: 啊。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5: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7: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5: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8: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嘅天气状况啦。哇，听日开学嘅日子，天气如何呢？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间多云啊，会有中雨，哇，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有30度。由于今日、听日啊白天都会落雨，要出行嘅朋友要留意，去到9月2日开始咧降雨先会减弱啊。

0: 所以黄宝恩嘅一只午夜探歌吓，咁时间嚟到4:35，继续系广东广西广东西广音广食吓。讲起饮食咧，Amy 话嗰时又话带我哋去寻美食嘅，得个讲咁样吓。啊，咁连莲子系咯，望到颈都长。咁你想食乜嘢？即系搵啲嘢要系有特色先得嘅，同埋咧大家组织容易先得，因为佢咧唔系一两个人嘅。咁如果系喺附近方便啲，近近地吓、啊。但系如果出咗佛山咧，咁起码你都要有。要一个组织先得啊！咁呢个组织啊，要系我哋上面批先得噶噃。
1: 啊，一讲饮讲食啊，大家特别精神，特别醒神嘅。阿英之花咧，仲有高 Sir 出咗大家前来的报道啦。我而家喺清远听紧东西，清远又系啲鸡特别好味。
0: 嗯，讲起食流水
1: 啊，冇
0: 错。除咗食之外咧，家庭咧衣食住行各方面啊，住啊方面亦都又要同大家倾倾啦。因为咧就有啲朋友可能依家装修啊，或者系需要买下啲电器啊咁样。咁啊啱晒啦，去边度买好呢？又平又靓又正呢。咁啊依家呢佛山呢有一个活动 啊推介俾大家啦、啊、叫做咩话 ,2026 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内购会嘅。咁啊到底啲内购会有啲乜嘢嘅家电产品，有啲乜嘢嘅着数呢咁样。
1: 所以今日呢，我哋专程请嚟一位嘉宾同大家分享下。呢位嘉宾请佢出嚟先，係嚟自顺德啊万象汇美的旗舰店嘅店长啊刘总。刘总嚟到我哋嘅直播间之中。刘总你好。
0: 你好刘总。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冇错啦。咁呢场活动呢，其实呢就一睇呢知道係内购会，即係话内部呢、這个有优惠嘅，好多
1: 优惠多多
0: 嘅一种咁样嘅活动係咪？
2: 係，冇错。
0: 咩目的搞场咁嘅活动呢？
2: 呢场活动系同埋政府同埋媒体、三同埋品牌方三方联动嘅，
1: 一齐合作嘅，
2: 系冇错。
0: 即系目的嘅一个就咩咧？刺激下呢个嘅电器市场啦，系嘛？
2: 系系系。
0: 确实依家大家咧，即系买嘢啊，肯定啊货比三家噶啦。边度有啲着数多啊？边度有啲即系选择啊，多选择啊？边度去就去留意一下。咁今次活动咧有好多内容、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吧。啊，咁啊就系从几月几号开始嘅？
2: 9月4号到9月6号。
0: 啊，咁你哋喺边度举行？喺边度？
2: 我哋喺嗰个顺德大亮，
0: 啊，顺德大亮
2: 万象汇美的旗舰店，同埋嗰个佛山金柏中心美的旗舰店，仲有一个就系佛山女水镇振兴美的旗舰店嘅，
0: 即系三间店
2: 系冇错，
0: 同时举行，
2: 系
0: 都系同一个日子系嘛？
2: 同一个日子。
0: 哦，咁样。咁当然啦，肯定呢如果即係方便大家即係住喺附近啦，咁最好㗎啦，唔使行咁远係咪。因为其一第二个呢，大家关心嘅就咩呢？嗰啲优惠嘅力度啫，到底你呢个点样啲福利可以等大家吸引住大家去呢个了解一下呢咁样吓，咁同大家讲讲啦。
2: 我哋而家有一隻美的嘅 1.5 匹变频空调呢，最低去到1699嘅。
0: 喔、哦、变频空调。
2: 係。
1: 哇，1000多元1.5匹嘅变频，好犀利喎！
0: 喂，呢只机如果冇优惠嘅话，卖到几钱啊？
2: 2499。
0: 呢2000多依家降到千几，
2: 系冇错。
0: 哇，几百蚊啊，大佬！
1: 呢个力度大、哦。
0: 嗯，咁呢个亦都系比较即系吸引嘅啊！呢个系空调嚟噶吓。
2: 系
0: 啊，除咗空调咧，其他啲都有好多系嘛？
2: 仲有一只就系572升嘅对开门大冰箱。
0: 冰箱
2: 低至1599。
0: 570多升都比较大噶咯，
2: 系好大，
0: 系嘛？好大冰箱，
1: 佢仲要系对开门噶，
0: 对开即系两个门咁啊？
1: 系咯，系咯。
0: 哦，嗰啲屋企真系放喺度啊，啲饮品啊、菜啊、肉啊，放好多得吓。所以咧就系冰箱、空调，当然啦，风扇嗰啲卡都有啊，
2: 有全部都有，
0: 全部都有啊。咁啊，除咗系你哋嘅优惠咧，有冇依家咩又话国宝啊咩嘢嘅咧？
2: 有啊，我哋而家。

0: 仲有可以再叠加上厂家嘅一个30%嘅补贴。
1: 嗯，
2: 你睇下收惠最高啊，系嘛？
0: 系
2: 啊，咁如果咁，如果讲翻打折嘅话，咁啊最低咪打到好低？
0: 3.6折。
2: 系咧，100蚊嘅嘢就36蚊搞掂，最低嘅系嘛？
1: 可能仲抵过你线上即系左比价右比价咁样。
2: 咁啊，国宝系边啲嘅产品多？
0: 国宝系空调啊、电视啊、冰箱、洗衣机、热水器、
2: 电脑嗰啲有冇噶？
0: 电脑有啊，
2: 都有系嘛？
0: 系。
1: 其实基本上你数得上屋企啱用嗰啲，佢都有噶啦，应该。
2: 哇，总之系咪低过我哋喺网上边卖嗰啲咁样嘅价格？
0: 系啊系啊，可以攞到比网上嘅官方旗舰店仲要低嘅价格嘅。
1: 嗯，因为有啲朋友咧讲起买电器啊，佢始终系中意去线下拣。
2: 冇错。
1: 网上咧虽然方便喺手机度嘟嘟嘟咁样，咁但系因为电器呢啲大件嘅嘢，有啲人系中意去线下，我摸过，我睇过，我真系试过。跟住心里边有底有数，咁再去选择会更加放心啲咯，会更加妥帖啲咯，系。
2: 冇错，因为啲听众问你嘛，佢禅城嘅嗰万象系咪你嗰度？
0: 禅城系比较近嘅，就系嗰个金柏中心。
1: 金柏中心美得其林。
2: 佢话咩9月如期开业啊？即系。是跟你讲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是吧？
0: 不一样，不
2: 一样的。
1: 因为今次
2: 是金柏中心，
0: 是没错。
1: 因为今次他们就限三店联动，即是你要享受这么劲的优惠，你只能够去到指定那三间店，他还要是帮你闭门优惠嘛。分别在金柏中心、美的旗舰店、南海桂城，如果是顺德大良的话，就顺德万象汇美的旗舰店，南海滤水又有一间，就滤水镇振兴美的旗舰店、就只有这三间。
2: Amy 问他现在买家电仲有冇国宝？有啊，系嘛？
0: 有啊，有啊。
2: 刚才讲咗啦，有啊。如果国宝包括有嗰啲咩洗衣机嗰啲系嘛，仲有啲电视、
0: 啊、
2: 空调、冰箱、电脑、热水器嗰啲有啦啊、哇！封老板话保1,500蚊半价咁、样，有啲去到3.6折啊，最犀利嗰啲。
1: 系
2: 啊，话今次你哋即系真系将个真系大优惠。
1: 系、
0: 系啊，系啊。
1: 有冇啲爆品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边啲最劲嘅优惠，等我哋即系知道点拣啦。
0: 最劲嘅优惠，根据你自己屋企嘅需求，
1: 嗯、
0: 洗碗机啊、空调啊、冰箱啊、洗衣机啊，应有尽有。
2: 嗯，即系基本上屋企啲家电啦、牌子方面都系大牌子嚟噶，系嘛？
0: 冇错，美的啊、小天鹅啊、Como 啊、东芝。
2: 哦，都有啦，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洗碗机、净水机、智能门锁呢都有啊。
1: 哇，
0: 有
2: 即系屋企里边，你话诶、我想去换一换啦，用咗咁耐，想去更换一下啦，咁诶，咁、今次系一个好机会嚟噶，系咪？
0: 系，
2: 嗯，好，咁今次咧呢、這个活动咧系由官方主办嘅吓、好似市商务局啊，仲有系我哋佛山传媒啦、文旅集团啦，系嘛？仲有你哋佛山个美的啦，系嘛？咁所以都系比较大型一个咁样嘅内购会啊！咁你哋买咗呢啲电器，全部都系送货上门噶嘛？
0: 佛山地区系免费送货上门嘅，都仲可以存放一个月，即系喺我哋仓库存放。
2: 哦，即系假如我装修，我即系我唔要住系嘛？
0: 系我装修紧，哦，你送过嚟，我又冇地方放，我又安装唔到，咁我哋可以帮你免费储存一个月。
2: 哦，讲个人性化啲咯，你个仓库占乜占你哋嘅先啦，
0: 系
2: 嘛？
1: 嗰啲售后啊，嗰啲服务跟踪亦都系比较齐全嘅嗬。
0: 系啊，冇错啊。
2: 嗯，听讲话买满几多钱？我听阿同事讲，你哋送多个风扇系咪啫？
0: 而家我哋系买满1,999送一台美的电风扇，系一户限一台嘅。
2: 哦，即系我享受咗呢个优惠之后，仲呢度送我。
0: 是没错，不过呢需要提前预约资格的。
2: 嗯，没错。
1: 因为这个是数量有限，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想拿优惠补贴啊，或者一些专属福利的话，你提前报个名先，方便店家可以准备足够的福利给大家。可以上佛趣游这个小程序呢，在活动专页那里报名，佛趣游就是一个微信小程序来的，亦都可以拨打83398339就可以报到名的了。
2: 仲有啲听众问个国宝，如果我买我要攞国宝，需唔需要办啲咩嘅手续？
0: 需要提供身份证，仲有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嗰啲咯。
2: 即系去到先交俾你哋，但有啲人话直接可以通过云。

0: 閃
1: 雲閃付領取券啊嘛，
0: 嚇、啊、就是、即時機會攞係嘛，
1: 係冇錯，
0: 或者通過微信有一個叫做月換新啊，
1: 係啊冇錯，
0: 月就係廣東嘅意思，換就係火字邊換。焕然一新嘅新，焕新月焕新呢个小程序去领取呢个补贴资格嘅，即系每一位嘅消费者咧，每一类嘅家电咧，限补贴一件啫，系嘛？
1: 一个品类一件，
0: 我、哦、一个品类即系电电视，我要一件又得，
2: 一件、啊、
0: 空调我再攞一件又得，系嘛？
1: 系系冇错，
0: 先到先得
2: 啊！洗碗机咁啊，系诶咁啊，攞定先好啊，攞定先稳妥啊嘛，
1: 攞定先又唔得，因为佢有嗰个叫做
0: 时间噶嘛，
1: 时间限制噶嘛，佢、哦、好似系有三日嘅时间嘅。
2: 哦，咁你睇啱边个攞边个。
1: 反正你去到门店，你唔识，我哋可以教你领噶嘛。
2: 哦，
1: 去到现场领都得。
0: 会唔会系撞彩嘅呢？有时
1: 唔会啊，
0: 实攞到嘅咩？
2: 实攞到啊。
1: 暂时嚟讲系实攞到。
0: 哦，啊，应该唔应该冇问题系嘛？如果唔得，我叫亲戚都报埋咧。
1: 哦，可以可以，
0: 系嘛，充个名额，稳阵啲嘛。
2: 阿雷电恋话几时开始？几时开始呢、這个系咪喺9月4号到6号啊？
1: 系，冇错。
0: 啊，今日已经系8月31号啦，即系仲有4日时间。
1: 系。
2: 啱、啊、好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0: 系、啊、星期五、星期六。
1: 星期五到星期日咯，
0: 即系下个星期五到星期日系嘛？三日时间，
1: 冇错、啊。
2: 今个星期五六日系嘛？今日都三日。
0: 今个星期话系喎，
1: 今日星期一
0: 啊，今个星期
2: 话，今个星期。
0: 所以你报名可以咁嘅，打开佛趣游嘅微信小程序啊，打开活动嘅页面去报名，系咪要报名先得咧？
1: 系啊，要报名资格嘅，
0: 报名你先有资格去
1: 领取嗰把风扇，
0: 先领取呢个风扇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买满1999就送把风扇，
1: 系冇错。
0: 如果我买4000蚊，你两把风扇喎。
1: 一户只有一台，一户只有一台，数量都有限嘅。
0: O K， 咁叫啲亲戚人啦，攞多几台啊嘛，大家去，但系你个个都要买啊！一年三日啊，国宝加厂家补贴叠加咯，综合优惠高达最高到45%，犀利喎！今次部分嘅爆品低至打3.6折，实优噶系嘛？
1: 有
0: 啊，全场都低过线上啲旗舰店价格啦，啊，咁呢个亦都系，如果真系要买嘅就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咯。如果话，我真系想屋企啲旧电器想换一换噶啦，冰箱咁耐成日都制唔到冷系嘛，换咗佢啦，屋企部电视换咗啦或者，
2: 悭啲电嚟换咗个新嘅，因为用咗几十年嗰啲冰箱可能都比较耗电。嗱，由于今次咧系闭店专场啊，即系你要提前报名，系攞嗰个短信回执，系凭嗰个短信回执入场嘅，建议大家咧就提前打开佛趣游呢个微信小程序咯，喺活动嘅页面可以报名噶啦。又或者直接拨打8339-8339咧，都可以咨询，可以报名。
0: 冇错，阿小幸运问啦，个洗碗机如果优惠之后啊，可以平平啊咁。
1: 哦，而家我哋嘅洗碗机优惠之后，15套嘅洗碗机系去到2699嘅。
2: 哇，2000几蚊咪好抵？
1: 系啊，
2: 系咯，洗碗机、啊。
0: 洗碗机平时卖几钱噶？我唔好清楚。
1: 平时如果15套大容量嗰啲啊。都要去到4000-5000蚊嘅。
2: 啊，我之前买好似系5000几-6000蚊，不过我已经系几年前买啦。
0: 睇边个睇咩款式系嘛？
2: 哦，咁系
1: 有关款式啊，牌子都唔同。
0: 即系总之，你哋嗰个都系4000-0蚊，依家降到2000几系咪？
1: 2699，
0: 咁啊都好多咯，大佬。咁啊，阿李志话啦，怀集你包唔包送啊？装唔装啊？我间屋装修好啦，准备买电器入伙咁样，怀集
1: 都送。
0: 都送系嘛？
1: 系，
0: 不收翻啲钱啦。
2: 阿英哲发话买家电，我始终选择实体门店啊，去买会比较放心。通记都话啦，实体店佢可以睇，可以摸，可以讲价咁。
0: 阿飞燕问啊，个 Sir 帮我问下，广西帮唔帮搞物流啊？我想装修，哇，咁多人装修啊，新屋装修好，买好多电器噶咁样，送收钱。
2: 应该可以嘅，系啊。
0: 啊，应该唔贵系嘛，加啲啲咁。
2: 系咯，加啲啲。
1: 而家啲物流唔系好贵嘅咋。
0: 系啊，咁你总之哇，嗰度可以平咗咁多，咁攞翻少少出嚟系啦。
2: 系阿雷电恋话佛趣游喺边度报名？喺家电补贴嗰度。嗱，你试下喺佛趣游嗰个官方嗰个专门嘅活动页面嗰度报睇 ，O 唔 OK？ 如果实在唔得嘅话，就直接拨打8339-8339咨询啦。系啊，都可以。
0: 8339你咨询好过啦，因为确实网呢啲咁嘅网络嗰啲啊，真系有时唔知点揿边。粒嘢嘅，
2: 系
0: 你打8339，等我哋啲同事去解释一下吓。
2: 系
0: 阿小恒话吓好低啊，心动咯，啊、心动行动噶啦。
2: 啊，啱啱边个话金柏中心系边度嘅？金柏中心啊，金柏中心嗰个佛山金柏中心美的旗舰店喺南海桂城啊，具体嘅地址就喺桂城街道石梗桂业路88号，就喺金柏中心嗰度。
0: 啊，咁有啲人真系话搞啲国火唔识搞，师姐话唔使嘅，门店啲人帮你搞嘅，系咪啊？
1: 系
0: 嘛？咁你就唔使讲咁麻烦啦，大家唔使搞啦。你话总之嚟到我哋，
2: 嚟到我哋帮你搞，
0: 我哋辛苦啲，咁大家都爽啲嘛，系嘛？
1: 系
0: 好多门店得噶啦，只要你买啊，即系门店啲人帮你搞掂国宝啊，嗰啲商宝啲喺佢现场已经马上可以咩啦，知道啦系嘛？
1: 系冇错
0: 啊，总之两个补贴，国家补贴同埋佢哋商家补贴，双重补贴，平得几多买唔买？最后你拍板系啦。OK， 咁啊都清楚晒啦吓，即系大家记住啦吓，即系喺9月4号到6号啊，三日时间喺三个总店，唔系三个总店啊，三个店就系同时开卖内购会。咁你近边边就去边边吓，女水又有，顺德大良又有，桂城嗰边又有，南海桂城又有，系嘛，三间店嘅。好，咁啊多谢嚟住呢个嘅美的嘅阿刘总吓，咁啊。下次如果仲有啲硬平嘅上嚟，继续同我哋讲啊，好嘛？
1: 好，
0: 好嘅。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个8。
4: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2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5: 各位老友记，8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6: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7: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6: 吓？点解啊？
7: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听住 Charlie 叶倩文呢首嘅海旁独唱嘅咧，时间嚟到下午4:17啊！今日真系好快嚟到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8月份最后一日啦。咁啊，听日咧翻嚟要9月份同大家见面噶啦吓。
1: 系，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啦，无惊无险又一个月啦，9月份坐等中秋节要食月饼啦。咁
0: 啊，真系好快脆啊！
1: 阿健仔话海旁独唱，我要起身扭扭老腰咁样。
0: 系啊，你坐得太耐嘅话咧，起身行一行系咪？
1: 要松翻啲筋骨先得。
0: 冇错啦吓。好啦，今日天气都系麻麻地吓，落住雨啊，尤其揸车啲朋友注意一下呢个天雨路滑系啦吓，互相引用一下，平安出入。
1: 系啊，半出半假讲翻你啱啱领嗰啲补贴系咪？佢话我咩冰箱啊，同埋咩嘅烟灶嗰啲补贴领唔到咯，旧年用过。其实如果领唔到嘅话，搵屋企人嘅得唔得啫？
0: 系啊，你想要一样得嘅，
1: 系总有办法嘅。
0: 其实如果真系想换电器买电器嘅咧，趁依间呢啲咁嘅节点啊，几好嘅，啲确实实佢有啲优惠嘛，系嘛，横掂都买啦，平啲好过。
1: 系，同埋咧，始终线下啱啱啲有啲听众朋友话咧，线下始终你买电器呢啲，你自己摸过、斗过、睇过，跟住咨询过，知道点搞嘅话，会稳阵啲咯。
0: 甚至喺网上边买嗰啲线上嗰啲嘢咧，就系咩咧？就系叫做电商版。最好就喺实体店买嗰啲，
1: 要自己斗一斗，用料比较扎实，我都捧唔起。
0: 就喺商店买啲系啱嘅。OK， 好，咁啊，睇住呢个时间，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最后送一只同眼有关嘅歌，唔系近视吓，你啲眼神林志美。咁我哋听日咧就下午3点再见面啦吓。
1: 下个月见啊，咪叫
0: 下个月啦，真系系咁啊，各位。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六方，
2: 收晒各位驾车人士，时间嚟到五点零一分啊，同你刷新下最新鲜嘅路面状况。呢个钟数咧开始人多车多噶啦，大家揸车外出嘅话，记得要俾多少少耐性啦。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沙龙路英明路口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至到佛山大桥往大沥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龙高路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呢边都系双道缓慢报告，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另外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繁忙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方向都系车多嘅。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我是蓝晓儿，一路顺风啊，各位。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1: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4: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8: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9: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8: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7: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隻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是阮君。2016年上半年保险业传来了一个重磅数据，国内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这个数字直接体现出保险资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投资布局也都有更加明显的一个风格的转变了。咁啊，从整体数据嚟睇咧，今年保险行业嘅保费收入稳步增长，但系保险资金嘅投资增速远远咧就超过保费增速。其中啊，险企直接投入资本市场嘅资金规模大幅攀升，同比增长34%，足以睇出保险业正喺度主动加大投资力度，就整体嘅投资收益亦都喺度稳步提升。回顾翻近几年嘅险资投资风格变化非常清晰。2024年到而家，保险机构咧偏爱稳健赛道，累计咧超过70次嘅举牌投资，重点布局银行啊、能源啊呢啲传统行业，核心嘅目的咧就系依靠高息固资产稳定收益，对冲固定产品收益下滑嘅压力啦。咁而进入到2026年，险资嘅投资重心咧明显系转移嘅，从传统嘅稳健赛道全面转向科创嘅新兴产业。咁而最典型嘅表现咧就系积极参与新股嘅打新啦。上半年咧有50多家保险机构参加咗网下新球，获批嘅股数超过20亿股，布局力度空前。其中啊两家硬核科技最近咧亦都系冲上热搜，大家熟悉嘅，成为咗险资嘅重点布局对象，分别咧系储存芯片嘅龙头同埋人形机器人嘅头部企业，一个咧就长鑫科技，一个咧就宇树啦。咁近100家嘅保险机构早早入局，通过私募投资啊、新股打新嘅多种方式嚟布局，整体嘅浮盈咧已经系突破咗1700亿，投资成果非常亮眼。险资嘅布局思路好灵活嘅，唔少嘅机构咧喺市场企业上市之前嘅私募阶段咧就提前入场，锁定最低成本嘅筹码。企业上市之后，再通过咧打新加码嚟去布局。数十家嘅保险机构双线参与投资，唔少嘅头部资管机构单笔打新嘅浮盈就超过8亿啦。咁值得大家关注嘅系啊，我哋日常配置嘅保险产品同呢啲嘅投资系息息相关嘅。目前参与科创企业投资嘅资金，大多数来自于分红险啦、传统险的账户，尤其是近两年热度很高的分红险，保费规模大幅上涨，它的投资灵活性更高，会重点去配置资本市场的优质标的，这个也是分红险浮动收益的核心来源。数据显示，相关的保险账户投资科创企业收益率很可观的。整体来讲，保险行业的投资逻辑已经是彻底切换的了。往年就稳打稳扎，就稳健保值，依赖固定收益，现在就兼顾稳健和成长，一边保留优质的蓝筹资产做打底，一边重仓国家重点扶持的科创产业，抢揸长期成长的红利。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险资投资风格的升级会意味着保险产品的收益潜力可能会迎来新的变化，大家在配置分红险这些浮动收益产品的时候，可以多关注保险公司的投资实力和资产配置能力，直接影响到我们保单长期的收益表现。
1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8: 潮起，北江浪涌，
19: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8: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19: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

0: 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享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0: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0: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0: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3: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3: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竹女86234-8。
5: 日常里面你会唔会遇到嘴巴寂寞嘅时候啊？屋企里面嘅细佬哥系咪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唔想俾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嘅特级原切猪肉干就系适配你一家大细嘅优选。呢个品牌咧超过咗30年嘅本地老字号，佢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亦都入选咗寻味顺德名录，系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嘅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咗几十年嘅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嘅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嘅黑猪都喺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先至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咗肉干品质嘅口感。原料只系拣散养黑猪仅有嘅2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3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2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 美食乾糧區都好精彩啊！酒樓茶點套餐、牧場純牛奶、XO 醬撈麵、淮山麵，早上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嘅營養早餐，梳打餅乾、紙片餅乾、蛋黃酥、黃油吐司，仲有原切豬肉乾、貨間充飢、深夜複雜電腦都好實在啊！出行防護都考慮到啦，行李箱、書包、打包行囊輕鬆出發，清涼薄荷棒、龍力奇蛇膽精油清涼三件套，坐車提神、上課醒腦都適用，驅蚊液、止痕膏、防曬霜都有，新學期戶外軍訓活動都唔使憂啦，仲有呵護你眼睛嘅好視力眼貼，捱夜用眼之後敷一敷，俾雙眼放鬆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

0: 下昼五点三十分。
1: 洗衣液、洗衣粉由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五毫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我是吴紧要，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九四六天气预报。
8: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系差唔多27度啊，比寻日同一时间上升咗1.5度左右。但系咧，见到预警信号咧比较多吓，佛山五区咧都挂起咗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听日清晨，佛山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有暴雨嘅，吹2-3级嘅东北风，气温26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而听日白天，佛山继续系阴天到多云有中雨，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0%到95%。咁啊，降雨嘅具体情况啊，咁啊，包括咧就系、是、即系之前啊，大家好关注嘅台风嘅一啲最新嘅进展啦。咁啊，稍后节目当中都会同大家去关注嘅。
7: 九四六路况，
8: 落班路上现时有啲扭教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双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的双向位置、沙龙路的英明路口往龙岗方向、龙高路的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的方向都是有慢。高速都有几个位置比较扭教，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提醒，罗城至到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大约塞了有成公里的。大镇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是慢紧，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的方向车仔比较多，佛江北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是布慢，仿佛肇高速的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车仔亦都比较多。仲有啊，落咗雨啦，路面系湿滑嘅，咁啊，请各位司机大佬注意降低车速，加大同前车嘅距离。咁啊，特别系高速公路上边有啲危险嘅路段，要严格按照翻交警嘅提示同埋限速牌嘅规定去行驶，保持行车嘅安全。如果需要查路况以及系报路况，可以打开佛山家当中嘅花生板块。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9: 好，妈咪，嗱，俾你。
10: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9: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1: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好啦，时间嚟到5:35，又一个星期嘅星期一啦。咁啊，呢一度咧就系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咁而今日呢一个星期一咧有啲特别吓，咁啊就系开学前嘅一日。咁啊，唔知各位嘅朋友仔，你哋嘅小朋友做晒啲暑假作业未咧？今日到底是玩尽最后一日，抑或是疯狂地补作业当中呢？今日的互动话题除了可以讲下这个之外，亦都关注一下最近又是12306了。最近上海有一位的女士就打算一家三口去旅行的，通过12306就提交了两大一世的候补车票的订单。但是呢，候补车票出了票之后才发现，两个大人的座位是连埋的，在三号车厢。但是呢，8岁的小朋友的座位呢被单独分配去了7号车厢，中间呢隔了几个车厢添。咁佢哋觉得哇，搞唔掂啦，冇人看住个僆仔唔得掂。於是就向12306客服反映，喂，可唔可以将佢搞埋同一个车厢，就算一个大人看住个小朋友都好啊。12306的客服反映就说解决不到的，那他无奈之下选择了退票。这件事你又怎么看呢？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怎么看？

先嚟关注一下今日嘅热榜当中嘅内容啊！全国第四次嘅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将会从九月份开始啊！清查摸底对象咧就系农户同埋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普查登记咧系喺对农户同埋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嘅清查摸底基础之上进行嘅。农户长表咧系喺清查摸底基础之上咧会进行咧就系抽样嘅调查，清查质量好唔好咧，其实直接影响到咧就系抽样入样嘅样本，最终咧亦都会影响咧就系推算嘅总体数据。咁所以如果系关你事嘅话咧，亦都要咧就系认真啲对待。秋季学期义务教育阶段咧将会完成新教材嘅全部替换。仲有一个话题咧，就是《人民日报》咧就系评论翻银行应唔应该午休呢件事，当中讲到网友热烈嘅讨论，本质上咧就系老百姓对于银行便民化服务嘅更加高诉求同埋期待。大家讨论嘅并唔系银行嘅员工应唔应该休息，而系银行服务能唔能够更加贴合唔同人群嘅需求，更有温度。排班更灵活一啲，配套服务更周到一啲，令到嚟网点办业务嘅人少一啲嘅奔波，亦都令到咧在岗嘅员工多一啲嘅安心，真正咧将金融惠民融入到日常嘅服务当中。仲有一个嘅话题咧，应该每一年嘅开学啦都会上热搜嘅，就系关于嗰啲同学仔个名啊。今日见到大河报嘅一个报道咧，系上咗热搜嘅，就话子涵子轩嘅时代已经过去啦。今年开学咧，新生嘅名字咧有啲非常之惊艳嘅啊，咁啊就话咧子涵子轩嘅时代已经被咧扶苏之童呢一啲咧去取代。有老师就讲到啦，学生嘅名字好有创意，蕴含住家长对于小朋友嘅期望。咁其实呢个一向都系噶啦。亦都有家长吐槽咧，就话班里面居然咧仲系有三个子涵同埋两个子轩，老师点名咧全靠大细去区分。咁有人问到啦，扶苏呢啲名字到底点嚟嘅咧？扶苏咧就系秦始皇长子个名啊，出自咧就系《诗经》嘅郑风，意思咧就系树木茂盛咁解。咁而之同当中个同字咧啊，就系指云起嘅样子，寓意咧就系高远。仲有一个名啊，景行，当中嘅行字咧就系指古代玉佩上边嘅啊嗰啲啊横玉，象征咧就系品行高洁。咁而呢啲嘅名字背后咧，都会有一段嘅文化，一个个典故同埋一种嘅人生态度。最近郑州个商场举办咗一场补作业。

学满一个钟头就可以攞到一枚嘅印章，最终系按照印章嘅数量去兑换相应嘅礼品。呢、这个活动嘅负责人就话啦，主要系想帮助啲小朋友咧解决翻暑期作业烂尾嘅问题，咁啊同时咧亦都系缓解翻家长嘅辅导焦虑，因为现场咧系设置咗专业嘅老师咧去担任 NPC 嘅，全程咧系模拟正常嘅课堂模式，间中咧仲会穿插眼保健操，帮啲同学仔咧去缓解翻视力嘅疲劳，咁而且咧有家长系专程咧就系踩咗成个钟头车咧就系带小朋友嚟参加嘅，咁啊有小朋友咧到场第一日已经完成晒所有烂尾嘅作业，已经开始咧做家长额外布置嘅学习任务啦。其实商场呢个思路呢真系唔错嘅，因为呢佢真系满足咗呢就系家长嘅需求。家长唔单止唔使烦点样催佢做作业，仲可以呢带咗个小朋友去做作业之后自己就行商场啦，饮咖啡啦。所以呢个真系可以推广一下。咁同埋最好呢可以呢同一啲咩护眼灯之类嘅合作下，确保返现场嘅灯光系足够嘅。仲有咧，关注翻股市方面嘅情况啊！今日咧三大指数咧就系本月集体咧就系收涨嘅，咁啊中证二千指数咧就系本月涨超13%，沪指涨超4%，咁啊成交额方面咧市场交投活跃度咧系有所下滑，一共系有四个交易日咧沪深两市嘅成交额咧系不足这个20,000亿嘅。再嚟关注下啦，本地嘅热门内容，关注翻咧就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见到啦，广东省嘅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啦，今日系发布咗关于做好海上防风工作嘅通知。根据翻气象部门嘅研判啊，这个台风沙德尔嘅残涡可能咧会喺8月嘅31号下昼到夜间，即系今日吓，加强为呢个热带低压。并且可能咧喺9月1号嘅白天到夜间加强为呢个热带风暴。咁受到佢嘅影响啊，今日夜间到9月2号嘅白天，南海嘅北部风力啊，讲嘅海面吓，南海北部嘅风力咧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嘅阵风。阵风咧可能会去到9到10级添。咁啊，广东省附近海面嘅风力咧将逐渐加大到6至到7级，阵风咧去到8到9级嘅。咁啊，要求咧今晚嘅10点之前，广东全省海域所有嘅海上作业嘅渔船系全部回港避风，渔排养殖嘅人员、海洋牧场嘅工作人员咧系全部上岸避险，海上嘅风电施工平台嘅人员咧亦都系全部撤离嘅。咁而乡镇嘅船啦、海钓船、休闲嘅船艇、游艇咧系禁止出海。咁啊，同埋要求各地广东各地下根据返风情雨情嘅情况呢，即时关闭返海滨嘅浴场啦，对于海岛游等一啲呢就係跨海航线呢即时采取关停嘅措施。咁各地呢亦都要加强返呢一个值班嘅值守，加强啦会商嘅研判，及时呢去启动返应急响应。咁所以呢两日如果你仲諗住去咩海边去玩啊、出海之类嘅啦，咁你可以呢就改改你嘅行程啦。仲有咧，就系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同埋市气象局啦，联合发布咗佛山地质灾害嘅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咧就系从今日下昼3点至到听日下昼嘅3点呢24个钟，南海区嘅吕水镇等地咧部分区域嘅地震灾害风险等级咧系去到2级嘅。咁啊，呢度解释翻吓，地质灾害风险咧最高就系1级，其次就系2级。咁2级咧就表示地质灾害嘅发生嘅风险系大，咁啊要暂停翻咧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附近嘅户外作业啦，加强24小时嘅检查巡查，咁同埋各有关嘅单位咧值班指挥人员咧要到岗，准备一啲应急嘅措施，咁同埋组织抢险队伍，发现异常情况咧要采取临时嘅避让措施，撤离受威胁嘅群众，咁同埋密切关注翻咧地质灾害嘅预报预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地方咧，就系地质灾害预警等级系3级嘅。咁啊，包括翻咧就系南海区嘅西樵、九江、吕水、大沥、狮山、顺德嘅大良街道啊，咁啊，仲有君安、龙岗、容桂、勒楼、杏坛，仲有高明嘅更合、洋和、明城、河城街道、三水嘅南山、芦包、乐平、大塘等部分。

地区嘅地质灾害预警等级咧都系三级，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啱过去嘅周末，粤超啊八强附加赛咧系结束啦。咁啊，汕尾、佛山、东莞、茂名啦，分别系击败咗各自嘅对手晋级八强。咁啊，佢哋将会同四支常规赛嘅直通球队系对碰，争夺翻四强嘅名额。咁喺粤超八强附加赛嘅第二回合当中，佛山队咧系以1-0战胜咗揭阳队，成功咧进入本赛季粤超嘅八强当中。咁而八强赛第一回合咧，将会喺9月5日打响嘅。佛山队将会喺云秀山体育场啦对阵梅州队。投票嘅预约咧，今日已经开启咗啦。咁啊，去到咧9月2日星期三晚上10点咧就截止预约啦。咁啊，根据赛制啊，八强赛咧系两回合定胜负嘅。咁啊，如果两回合嘅比分系战平咧，就会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咁啊，胜利嘅咧就可以晋级到四强。佛山九小嘅鲤鱼沙校区借址嘅呢个新学期咧系启用噶啦，呢个校区咧就系九小嘅鲤鱼沙校区建成前嘅一个咧过渡性嘅办学空间，可以满足咧9个教学班、405个学位嘅教学需求嘅使用。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啊，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大家好，我是王婉之 Ivana， 我要来佛山开演唱会了。9月5日，等你们来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们一起合体，到时见。
3: 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4: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旅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398339热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9: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跟上。

0: 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咗一半，出咗张皮。
1: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0: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5: 今日你点睇？

继续咧，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吓，咁我亦都提醒翻大家啦，留意翻咧就系呢个落雨嘅情况啊。佛山见到五区咧都继续挂起咗暴雨嘅黄色预警，以及系咧就系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咁啊，而咧直播室外边啊呢个位置咧就喺呢个乐松呢一边吓，见到咧已经系行雷闪电啦。你而家身处嘅位置有冇落大雨咧？一定要注意翻安全吓。听节目嘅同时，欢迎大家上到佛山家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咧，我哋可以一齐入嚟倾倾偈。有朋友想问到啦，有冇福袋红包咧？一阵间再设置下。咁而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话呢个高铁嘅呢个候补车票啊，有朋友就一家三口出行咧，就系即系买呢一个候补嘅车票，但系候补出票完之后先发现咧，两个大人咧就连坐嘅喺一个车厢，咁而八岁嘅小朋友个座位咧单独分咗喺另一个嘅车厢，仲要隔无厘浮咁远。咁佢就觉得哇，咁你候补嘅时候可唔可以即系大人起码看到个小朋友，唔好咁样出咧？你又点睇啦吓？见到咧就有朋友仔喺佛山家上面讲咧，就话点解佢要退票咧？既然出到三张票，你自己调整、自己换位就系啦。一个大人抽一个小朋友，另外一个大人去坐另外一个，即系原本系小朋友嗰个车厢，咪得咯。最多保留好车票信息，被查就 OK 啦。都好多人话佢呢个退票系多此一举吓。咁而邓基就觉得啦，都有名俾你叫候补车票，候补车票就系随机㗎啦，候补车票系边度有位吉出嚟就俾另一个候补上，系统又唔知道边个同边个系一家人。冇可能呢咁好彩同一个车厢候补到俾你喺附近嘅位置嘅。咁而呢啲日常咧就话坐高铁经常遇到退票嘅，我仲睇到啦喺高铁做作业嘅添，可能咧都系即系嗰啲赶烂尾工程啊。听日开学啦，咁而今日咧亦都讲讲啦吓，喺佛山咧即将有一个好好玩嘅地方要出现啦，而且仲玩啲新嘢添，就系、是、顺德嘅李小龙乐园低空飞行营地嘅项目咧，最近系正式签约落地啦。咁啊，按照翻佢嘅程序咧，九月底之前咧就会完成到场地嘅移交，11月底咧就可以试营业噶啦。因为其实可能冇咩嘢需要起嘅啫。项目建成之后咧，呢度将会成为佛山首个嘅滑翔伞、热气球嘅综合飞行营地。咁而项目咧亦都紧邻住咧，即系挨住呢个李小龙乐园嘅，咁可以咧共享翻园区嘅包括停车、餐饮、住宿等等非常之成熟嘅配套，都唔使重新再搞过噶啦。咁而呢度咧将会打造成为一个咧包含有低空体验、航空研学、节庆 IP、飞行培训等于一体嘅一个复合型嘅低空文旅项目嘅目的地。

0: 咁里面呢包括可以有热气球啦、双人嘅滑翔伞啦、动力伞嘅低空巡航啦、无人机旅泊等等一啲特色嘅产品。咁亦都会面向呢6到18岁嘅青少年呢去搞返一啲呢就係标准化嘅航空科普研学嘅内容啦。咁亦都可以呢每年呢承接到研学活动呢超过5000人次。咁同步呢亦都会开发返呢企业定制嘅一啲飞行嘅团建嘅服务啦。同埋咧拓展运动类嘅驾驶员嘅执照培训，远期咧谋划引入咧高空跳伞项目添。咁而呢个项目咧，亦都系由君安镇嘅政府啦、顺德嘅文旅集团，以及系咧深圳市嘅乐天游通用嘅航空有限公司三方面咧一齐去共建。咁亦都标志住啦呢个区域低空文旅市场化运营咧系实现到零的突破，亦都为咧我哋佛山嘅低空经济咧拓展咗面向大众消费嘅全新应用嘅场景。同埋呢一个项目咧，已经纳入到佛山市顺德区嘅低空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当中，亦都系被明确列为咧就系顺德空中游览嘅起降点，同埋咧特色飞行嘅起降点。咁同埋咧呢个项目咧，亦都系深度融合咧君安嘅李小龙功夫文化，开创翻咧就系功夫浓艳嘅一个咧热气球嘅光雕音乐节嘅特色 IP。同埋咧，日夜双场景沉浸式嘅文旅体验咧，喺呢度都会系想搞嘅。仲有咧，其实最近啦，顺德一个叫超低空嘅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啦，已经喺君安揭咗牌嘅啦，就系将闲置嘅储备地改造成为咧低空经济嘅一个示范载体。可以想象啦，呢啲项目投运之后将会系有效咁带动周边嘅包括系食饭啊、住宿嘅相关消费，咁同埋咧亦都可以拓展翻咧本地嘅就业空间。嗱，君安呢个地块咧，原本系远离居民嘅聚居区嘅，咁啊本来咧就应该唔系太旺嘅啫，咁啊但系亦都刚好咧就唔受禁飞同埋限飞条件嘅限制啦，咁啊周边啦桥梁亦都少啦，高压线亦都系少嘅，冇呢啲嘅障碍物，咁所以咧空域嘅条件系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变成咗咧发展轻飞行项目嘅一个稀缺嘅好地方。咁同埋当地咧，亦都冇停留喺扩建景区或者系复刻网红项目，咁而系将新兴嘅产业场景咧，打造成全新嘅文旅产品，借助低空飞行体验，为本地嘅一啲功夫文化啦，去增加啲新潮嘅玩法。咁其实君安咧手握住李小龙呢一个知名度极高嘅一个世界级嘅 IP， 咁其实真系非常之难得嘅资源嚟嘅，咁真系需要咧好好去挖掘一下同埋利用一下。睇下点样咧，更加好将功夫同埋低空两种嘅内容咧去结合。咁例如话研学啲同学仔咧能够嚟体验一啲低空嘅飞行啊、无人机之类嘅。咁亦都可以咧顺便体验埋咧就系功夫学习呢啲咁样嘅研学嘅内容。咁而白天学咗嘢啦，晚上亦都可以睇下演出啊、睇下夜景啊之类，有啲咁样嘅体验内容。总之就是揀好主题、整体规划避免简单的一些元素的拼凑，可以打造一个有独特记忆的文旅产品。我们都期待它可以打造成为佛山文旅的又一标杆或者是爆点。
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怎么看？今日你点睇？
0: 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啦，参与我哋每日嘅互动话题，咁同埋大家期待嘅呢个福袋红包吓，咁稍后报时之后啦，切一切，咁大家亦都可以上佛山家当中一齐倾倾，一齐互动一下。
2: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
2: 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

0: 商品造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5: 九四六路方。

0: 系啦，提醒翻大家吓，咁啊现时咧外边落雨啦，有啲地方啊仲要咧就行雷闪电嘅，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翻路上边嘅安全。佛山五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以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咧，继续系生效当中。咁啊而见到咧就系、是、市区缓慢路段，包括有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向、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龙尾去到白沙桥位置嘅啦，桃园立交往桂城方向都系有慢嘅，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向有慢，兴业西路佛山植物园嘅双向，南海大道海三路口各个方向，桂兰路万科广场往石井方向，桂和路嘅桂光铁路桥双向，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金蕉路口嘅双向。竹基南路嘅兴力红广场嘅双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方向，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嘅各个方向，蓝石路口往市一方向，桂华路江湾路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方向，南国东路环市路口嘅各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龙高路嘅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三水二桥往白泥，仲有三二一国道嘅吕凤路段往四会方向，以上都系慢紧嘅。高速有三个位置，广佛高速嘅雅瑶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系慢紧，南二环嘅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车仔比较多，佛江北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都系布慢嘅。再提多你一次啦，受到咧就系强雷雨云团嘅影响，目前各区嘅暴雨黄色预警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都系生效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安全。太大雨嘅话，喺原定嘅室内位置留一留，迟少少翻屋企冇所谓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继续咧，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当中，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系啦，福袋已经派发完啦，啊咁啊，亦都好见到啦，啊芝士年糕咧就话，寻日大雨到咧挂住同人哋倾偈，对鞋咧踩咗落水坑嗰度，全部湿晒。系啊，燕飞翔都话禅城都落紧雨啦，好大雨啊！系啦，点解一定系落班路上咁大雨嘅咧？留意翻气象台嘅最新嘅预警吓，咁啊手机都可以查得到嘅，可以等细雨少少咧就再出门。好啦，讲翻啦，听日就系开学啦，啊咁啊各位嘅家长咧可能都会有啲紧张啦，亦都可能有啲开心到内心即系咩嘴角都嘴角压不下来。咁啊因为咧。

啊，听日嘅开学啦，对于一啲咧就系已经啊。叫做上慣課的同學仔嚟講咧，可能就冇乜嘢。但係對於咧一啲嘅新升學嘅同學仔咧，可能咧就又係期待又係緊張。咁而咧今年咧，亦都係教材上邊咧會有一啲嘅變化嘅。咁啊，因為咧喺2024年嘅秋季學期，根據2022年版義務教育新課標去修訂嘅新教材咧，就陸續投入使用。咁而今年嘅秋季學期，即係聽日。全国的小学和初中阶段呢将会是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那今年的新教材会有怎样的一些新变化啊，同学仔和老师就应该怎样去应对呢？最近呢见到中国教育部的记者呢采访了教材的编写组的专家，还有呢就是课程标准研制组的专家、教研员和一些一线的老师。咁对于新教材嘅变化，专家就介绍啦。其实从学习嘅体量上嚟睇，语文学科小学一到六年级嘅课文嘅总数系减少咗嘅。咁而数学学科咧系将简易方程调整到咗初中先去学，小学咧净系增加咗咧就系尺规嘅作图，即系间尺同圆规嘅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嘅总体变化系唔大嘅。咁喺编排设计上边，三门学科新教材咧都系更加之注重遵循翻学生认知规律，同埋咧就系教育教学嘅规律，减缓学习嘅坡度，实现提质减负。咁啊，经过测算咧，就话学习嘅难度总体系保持平衡嘅。咁语数英三科具体改咗啲乜嘢咧？咁啊，先睇语文啦。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编委会的主任，亦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王立军，他是这样讲的，就说在内容上面新教材是增选了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选文，例如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等等，亦都丰富了革命文化经典的篇目，例如是雷锋日记两则，进一步优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另外呢还精选了反映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的经典的名篇，以及是科技发展、儿童的日常生活等方面的选文，令到教材呢就更加贴近时代和学生的生活。在呈现方式上边，新教材每个单元呢就是以特定的主题为一个统领，设计呢是环环相扣的一些情景化实践的活动，亦都强化返对于语言、文学、文化知识的渗透，例如话呢针对中高年级学生认知的特点，语文原地呢增设了梳理与交流的板块引导返啲同学仔呢主动去整合归纳咁学习，咁令到佢哋呢是可以深度咁学习嘅。咁而再睇数学啦，咁啊国家数学课程标准研制组嘅组长，亦都系咧东北师范大学嘅原校长史宁忠咧，佢就讲到新教材咧系将零散嘅知识整合起身，咁啊对于学习系更加之有利嘅。例如啦，数与代数嘅领域由过去嘅六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图形与几何嘅领域咧就由过去四个主题浓缩为两个主题。咁样优化整合之后咧，加强对数量关系嘅理解同埋表达，将简易嘅方程移到初中先去学习，亦都系更加符合数学嘅知识递进嘅逻辑。咁将尺规作图放到咗小学咧，就系、是、培养翻同学仔嘅几何直观，亦都更加遵循咧就系、是、循序渐进嘅学习规律咁话。咁而英语方面呢，上海外国语大学嘅教授梅德明呢就话新教材系会更加注重英语素养嘅全面提升，而唔系呢死记硬背。新教程嘅编排形式会多样啲嘅，揀咗好多呢生活当中常见嘅话题，更加之贴合呢各个年龄段同学仔嘅特点。咁而各个版本嘅新教材呢喺整体嘅框架、语言嘅材料同埋呢活动设计仲有学习梯度方面呢都进行咗系统嘅优化，同埋呢就係、是、适当增加咗科学啦、自然同埋跨学科嘅内容等等，咁可以呢学得丰富啲。咁同埋呢位嘅教授话，请家长放心，新教材核心学习内容都系严格以新课标嘅词汇、语法等为依据，难度系唔会超标嘅。
啊，咁啊专家系咁讲啦，吓，咁啊但系对于同学仔，包括啦本地任教嘅老师嚟讲，

0: 即係點樣更加好咁去理解呢個新嘅編課嘅意圖，點樣去融會貫通啊，等啲同學仔可以學得透，同埋唔好學得咁辛苦咧。呢啲真係需要咧新學期好好去實踐嘅。咁而家長們咧可能會擔心咧，就話：哎呀，新教材，學生同埋老師都需要適應嘅。咁但亦都要諗翻咧，到時候咧考試嗰陣，同你屋企小朋友競爭嘅其實都係同一批人，大家都係一樣嘅啫。與其擔心，不如咧就係腳踏實地啊，陪同學仔好好盡快去適應，等佢哋認真聽課，好好做練習。
1: 热点事件多面睇，
2: 今日你点？

0: 系啦，听日就开学啦啊！咁啊，今年嘅九月份咧，亦都有一批嘅学龄前嘅小朋友咧，正式入小学，开启啦校园生活嘅。咁而好多家长咧都会担心啦呢个教学衔接嘅问题，包括咧上个星期教育部咧专门系发咗关于升学衔接嘅十问十答，咁啊当中系强调咗，包括咧幼儿园系严禁小学化啦，啊小学一年级点样做好零起点教学啦，小学一年级嘅拼音又应该注意啲乜嘢啦。咁有家长就讲到啦，可能有啲地方就執行得比较好，有啲地方可能都仲会系抢跑㗎噃，会唔会都系默认啲同学仔学识晒拼音，啲老师教得好快呢？佛山系家长又应该点做呢？呢、這个问题啦，相信系好多新一年级家长啦都会系担心甚至系焦虑嘅问题。所以咧，嘉欣今日专门咧系同惠景小学嘅语文高级教师，亦都系广东省嘅名班主任南粤优秀教师林杏儿老师咧，专门倾过呢个问题，希望可以咧俾到家长一啲嘅指引啊。
1: 据你了解嘅情况，其实佛山嘅学校佢哋一年级会唔会话默认咗啲小朋友就提前学咗拼音，然之后教得好快咁样咧？
2: 系嘅，嘉欣，我啱好教完一年级，所以咧即系以一个过嚟人嘅感受咧，可以同家长分享几点嘅。其实呢种幼小衔接嘅焦虑咧，我发现大概三四月就已经开始噶啦。我呢边都接到咗好多咨询，即系要唔要提前学拼音啊？惊唔惊佢开课跟唔上啊？咁样呢啲好多即系普遍性嘅家长都会有呢啲咁嘅焦虑，我哋都特别理解。尤其我本身又系老师，我本身屋企亦都有小朋友系经历咗双减之后嘅幼小衔接期。咁我个人认为咧，头先我哋所担心嘅一年级会唔会默认细路仔提前学咗，然之后教得好快好快，這个咧系唔需要担心嘅。其实每一个老师佢喺教学过程上嘅设置。课时是要紧跟大纲的安排，这个大纲呢是来自于国家教育部经过专家反复的论证啦，反复的调整啦，在实践里面也都有收到过反馈意见啦，最后得出来的一个可行性的执行方案。那譬如以前的拼音呢是只是在两个单元里面就要你教完的啦，但实际上从2024年开始新的教材，我最近亦都翻睇了今年的新教材，已经是调整到三个单元。我去年教一年级的时候都是用三个单元的时间去学所有的拼音，所以理论上来讲，其实对于小朋友学拼音的进度呢是減低了他們的壓力的，即是說現在每個單元大概兩個禮拜左右，那我們三個單元呢就會大概有六個禮拜。那因為我們上學期呢會有譬如我們地區的秋假啦，又有我們的全國性的國慶節啦，又有我們的中秋節啦，那將這些假期再塞埋下去，其實小朋友呢差不多是可以在兩個幾月甚至三個月裡面去完成这个拼音的学习的。我专门翻睇咗我去年的一个记录，我是由12月10号开始进入拼音后的新课教育。咁亦即係话除咗拼音前的那一个单元同埋学前教育之外，我哋係整整到9月下半月开始 ,10 月 ,11 月差唔多到10月初係有足够嘅时间去学嘅。咁但係点解家长会咁焦虑呢？因为就算俾足两三个月，拼音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依然是好难好难的。而这个好难好难呢，并不是说波波摩科我背了它下来就得，而是相当一部分家长认为拼音是要全对先为之过关。那我觉得在这个认知里面呢，小朋友学拼音就会学得有些吃力了。譬如他听写的时候，今日我学咗三个字母 啊哦哦，然之后听写嘅时候咧，可能要啊啊啊啊哦哦哦哦呃呃呃呃，就变咗十几个噶啦。咁然之后声调又系一个难点，所以好多小朋友一开始嘅时候系真系学到喊嘅。我哋啲家长咧呢两日马上就上课就拎到语文书啦，可能你呢一个礼拜之内就会见识到小朋友学拼音学到喊啦。呢个情况下，我哋一定要体谅小朋友，同埋我哋自己大人内心先唔好急，呢个系我嘅建议。嘉欣，
0: 如果系咁嘅话，家长觉得哦，我不如唔好等佢喊啦，我提前学咗佢先，咁又好唔好呢？
2: 好坦白讲，作为老师咧，我系愿意跟国家教委嘅呢个 节奏走嘅，因为我自己弟弟个小朋友早两年就系初期嘅嗰一班双减，我系好坚定咁要求佢个弟弟入学之前系零起点，因为我自己亦都好想知道喺呢种情况下小朋友学拼音嘅难度可以去到边。咁经过我自己屋企嘅实践咧，系冇问题嘅，即系你达到使用标准咁样去学拼音。跟住老师嘅节奏就冇问题嘅，但系呢个冇问题咧，一定要建立喺我哋家长开学呢一个学期跟得特别足，譬如每日翻嚟你要听一听佢，读得准唔准，四声佢过唔过关，喺拼读嘅时候佢有冇困难，如果有困难嘅时候，屋企点样去帮佢克服呢啲难点。咁喺呢个过程咧，小朋友佢就会养成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嘉欣。我哋屋企嗰个侄仔咧，佢喺一年级嘅时候学拼音，我就一啲都冇提前教佢，所以逼住佢学会嘅每一个波都系要上课认真听老师讲嘅。咁结果有一次咧，佢明显翻嚟就系冇听课，因为我问佢波点读，读唔出；拖点读，指住读唔出。然之后一睇佢本书咧，画公仔，一睇嗰粒胶擦咧，已经笃咗几个窿喺度啦。咁我就知道，哎呀，肯定今日上课冇认真听啦。咁我当然理解佢啦，小朋友喺幼儿园上咗小学一年级，佢好高强度咁样适应校园，间中有节课走神系可以理解嘅。但系我亦都突然间意识到，如果我提前俾佢学识咗，我系冇办法发现佢呢节课开咗小差。咁喺学习习惯嘅养成上咧，可能我就错过咗培养佢嘅机会啦。所以我俾家长嘅建议系，如果我哋有足够嘅时间跟进佢咧，其实呢一种节奏系会强化咗亲子关系。喺佢遇到困难嘅时候，你及时咁喺佢身边；喺佢稍微行歪咗少少嘅时候，你及时咁将佢掹翻过嚟。我觉得呢一种亲子嘅机会咧系比较难得，亦都比较需要嘅，即系对于新一代嘅小朋友嚟讲。咁但系有啲家长又知道，哎呀，我个小朋友学嘢咧系学得比较慢噶，佢啊哦点睇？因为我以前都教过呢个学生，就系佢读个哦，你带佢读咗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你唔教佢啦，咁呢个点样读啊？佢都仲系读窝嘅。咁呢啲小朋友咧，佢肯定唔系净系见到拼音先咁嘅，可能平时你教佢扣粒纽都有啲难，教佢揸灯揸筷子都有啲难，教佢着对鞋又有啲难，教佢开门啊、关灯啊，或者记一啲秩序性嘅嘢啊，或者部车停咗喺边度，落停车场揾唔到啊，呢啲佢平时就已经系好难嘅小朋友，咁我觉得家长嘅焦虑程度可能就会更多一啲。咁喺呢种情况下，我都唔建议你提前学晒，但系你可以买啲拼音嗰啲贴啊，同埋啲短读笔啊，或者系日常你就当佢识多一个书本上嘅好朋友咁，就混个脸熟，即系经常去听一下。经常去认下，咁样可能就有帮助佢喺新学期嘅呢个拼音嘅衔接咯。但系特别叻仔嗰啲啊，你知其实而家啲小朋友叻仔嗰啲系占大部分嘅，我就真系唔建议提前学，因为我见过有啲提前学到啦啦声，即系佢读咗背咗，佢就觉得自己识噶啦，跟住翻嚟听课咧，哇，天上嚿云又好睇，仔仔叫又好睇，阿婵叫又好听，即系佢就好难集中翻喺课堂上。同埋可能老师讲前三句佢就觉得啊呢、這个我识，后边嗰几十分钟佢就可能就投入唔到啦。咁呢个其实係有风险喺度嘅，即係提前学嘅最大风险就喺呢度。
1: 同埋亦都听到一种讲法呢，就话其实拼音佢只係一种工具，即係其实成个小学嘅过程当中，无论你係学新字又好，或者係测验又好，其实都喺度不断咁强化緊个拼音。即係拼音唔係好必要话第一个学期就一定要全部学识或者好精，係咪呢？
2: 全部学识係要嘅，因为你对于嗰啲字母你要识读啦，要识拼啦，呢个係冇问题嘅。但係其实我哋有好多家长反问返自己呢，我哋嘅要求远远唔止呢个㗎。我哋好多家长焦虑源系在于啊，点解你听写得九十分，得八十分，点解咁都错？我就真系听过一个985大学毕业嘅家长同我讲，一年级唔系应该都系100分嘅咩？其他省份嘅好卷嘅省份嘅其他好朋友嘅朋友，佢特别焦虑。咁我喺同佢倾嘅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有好多家长嘅焦虑系嚟自于个要求太过顶尖啦。即系咁小嘅小朋友，其实有阵时读音读得歪啲，特别我哋南方啊，如果有方言区嘅，佢嘅前鼻音、后鼻音，佢系区分唔到，呢个太正常啦。 咁如果我哋将所有嘅小朋友都放喺一个统一并且系完美嘅标准里边去要求咧，咁呢个焦虑咧就产生得太正常啦。
0: 系啦，咁其实咧，即系小林老师咧，仲有好多嘅一啲说话咧，好想同啱啱开学嘅各位家长，尤其是咧啱升学嘅家长去分享嘅。咁但系我哋呢个咧就唔系早上嘅家长学堂吓，咁所以咧今日先讲住拼音呢一部分，听日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咧，就系佢讲到嘅啊，咁到底小朋友如果冇上嗰啲咩幼小衔接班啊，使唔使放咧啊？咁其实系唔需要嘅啊，咁包括咧就系佛山其实喺幼小衔接方面咧有一啲嘅工作咧，其实已经系做得好出色噶啦啊，咁听日咧继续同大家分享，而家先去广告后嘅声音。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20日
5: 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6: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6: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5: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热点事件多面睇，
10: 今日你点睇啊？

0: 系啦，咁啊，继续咧就提醒翻大家吓，咁啊，现时咧就系有一啲地方啦，见到啦就系落雨仲系比较犀利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外边啊，见到咧就系禅城、南海、顺德、三水同埋高明啦，呢个雷雨大风嘅预警信号啊，黄色预警以及系咧就系暴雨嘅黄色预警啦，继续系生效当中，大家一定要咧就系注意翻咧就系安全喺路面嘅上边啦，无论系行人亦或行车咧都要系小心啲嘅。好啦，亦都关注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啊！咁就系上海有一位嘅唐女士，最近打算一家三口咧就去旅行嘅，咁啊通过咧12306咧就系提交咗两大一细嘅一个候补嘅车票，咁但系咧吓候补成功之后就发现，点解咧将车票上边咧两个大人喺三号车厢连埋嘅，咁但系咧就系嗰个小朋友8岁嘅小朋友咧就喺另一个车厢，喂，咁点搞啊？咁佢就喺12306方面咧，就系反应，但系解决唔到问题。咁佢就无奈选择咗退票。咁佢就对于咧就话，点解随机分配座位咧？咁样唔系好合理。未成年人买火车票系需要同成年人捆绑定嘅。咁但系分配座位嗰阵呢种绑定又强行分开咗座位，咁你咪搞笑？咁佢就话啦，候补应该咧就系满足三个方面嘅改进。第一个咧就系应该有选项咧，就话系唔系接受座位分开。第二个咧就喺两大一细情况之下，优先满足咧一大一细连埋一齐。第三咧就因为系统咧分配唔合理而导致嘅退票手续费咧，唔应该由乘客承担。咁啊，虽然好多人就话，其实咧只要其中一个大人咧换个座位陪小朋友坐，另外一个大人咧就换去个小朋友嗰个单独座位就 OK 啦。咁但系呢件事咧依然系引发咗唔少网友嘅讨论，因为咧其实好多家庭咧喺出行嘅时候都遇到过类似问题嘅。咁甚至乎咧又试过系好细个个小朋友咧就试过咧就系被分配到嘅候补车票咧离家长非常之远。咁记者咧就专门咧就打翻去12306嘅客服对问，咁佢哋咧就明确回应，就话咧候补席位咧全部系随机分配机制嘅，系统系冇优先匹配成人同儿童就近连座嘅专属嘅设定，亦都冇办法保障到咧亲子同行嘅座位系喺附近。候补车票嘅兑现逻辑咧，就系根据列车嘅退票改签产生嘅吉位依次去匹配，全程咧都系随机嘅，系唔会区分成年人儿童嘅票嘅嗰个差别。咁虽然咧我都明白吓，候补车票咧系喺退票嘅零星座位里边咧去帮大家去候补，咁可能咧就系呢个车厢一个那个车厢又有一个吉位。咁唔可能咧，将原本人哋买好嘅座位就戚起身，然之后咧就去满足你呢啲亲子家庭嘅候补票噶嘛？咁但系喺坐车嘅时候，家长同儿童分开冇办法照料得到，这个困局又真系存在噶噃。家长同其他乘客咧去提出换座位咧，即系有时亦都好顺利嘅。咁但系亦都喺个别时候咧会出现过咧，就系有啲嘅矛盾，甚至乎系争拗出现咗。或者喺呢种情况之下，之前我哋经常讲句嘅换座位，换系情分，唔换咧亦都系本分。呢样嘢嘅情况之下，其实列车员可唔可以多一啲出面去帮助沟通咧？尽量咧等家长可以陪伴到咧年幼嘅儿童去乘车。总之咧，12306佢嘅候补购票随机分配呢个机制咧，睇落系真系好公平、好高效。但系咧，其实亦都可能咧系忽略咗未成年人出行嘅安全嘅刚需，同埋家庭出行嘅一个实际嘅需求。咁如果系统只系追求出票嘅成功率，而忽略咗咧出行嘅安全同埋体验嘅话咧，呢样嘢咧可能亦都系服务细节上边嘅一啲缺失啦吓。咁所以咧亦都期待铁路部门啦正视翻客户嘅一啲嘅集中嘅诉求，尤其是咧今次其实嗰个讨论量都比较大嘅，可以咧优化翻咧候补购票嘅算法，可以补齐服务嘅短板，令到咧出行嘅过程当中既要有速度，更加咧系要有温度吓。 咁甚至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哎呀，希望12306咧，你哋真系可以咧先搞掂呢啲刚需嘅问题啊！咁啊，例如咧之前讲到嗰啲咩儿童车厢啊，咩儿童友好服务啊，呢啲锦上添花嘅嘢，你哋可以少做一啲。集中精力啊，将一啲咧大家购票上边嘅刚需啊，包括咧之前咩解决咩无助票呢啲咁嘅问题啊，可以咧就优先解决咗，咁啊令到大家咧出行上边喺刚需上边咧可以满足啲啊，舒服一啲，唔好咧就搞到啊真系成程车个家长可能就喺度周围问人可唔可以换位啊，咁可能咧嗰个出行体验，甚至乎咧可能系成程车都好担心添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傍晚6: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

0: 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0: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0: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7: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0: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格梅威的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5: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健观察，
6: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2: 傍晚好啊！各位驾车人士，呢、這个钟数同你关注下路况，可能因为落大雨嘅缘故啦，所以路况都比较之多噶。大家揸紧车一定要俾多少少耐性，同埋打醒十二分精神啊！收到海伯路桂光立交商方向、桂丹路罗村大桥往丹造、南海医院以及下柏路段过翻去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兴业西路佛山植物园双向、佛平路石龙南路口各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广云路大力公园双向。另外是女水大道沙涌市场的双向、佛山大道江摩立交三层双向、车城路段往大岭。

0: 桂华路海口至到王府井紫薇港过返去石梗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仲系灰旗路天虹路口双向，旗龙大桥往灰旗路方向，佛尘大桥都系往灰旗路嘅方向。南国路环市路口轮桂路口各方向，碧桂路德胜大桥呢边以及西海大桥都系双方向啊！仲有大量嘅万象汇周边，区荣路、海山路、锦上西路都系受到车多缓慢报告。再来关注下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雅瑶至到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慢，横沙至到沙涌路段过翻去开平嘅方向都系立罗嘅。提醒翻各位啦，暴雨天气嘅时候啦，揸车能见度肯定会受阻嘅。揸车朋友要及时开启近光灯啦，同埋呢个示浪灯，仲有雾灯啊，减速慢行，加大跟车嘅距离。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我系蓝晓怡，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是阮君。2016年上半年保险业传来了一个重磅数据，国内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大关。这个数字直接体现出保险资金已经成为资本市场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投资布局也都有更加明显的一个风格的转变了。咁啊，从整体数据嚟睇咧，今年保险行业嘅保费收入稳步增长，但系保险资金嘅投资增速远远咧就超过保费增速。其中啊，险企直接投入资本市场嘅资金规模大幅攀升，同比增长34%，足以睇出保险业正喺度主动加大投资力度，就整体嘅投资收益亦都喺度稳步提升。回顾翻近几年嘅险资投资风格变化非常清晰。2024年到而家，保险机构咧偏爱稳健赛道，累计咧超过70次嘅举牌投资，重点布局银行啊、能源啊呢啲传统行业，核心嘅目的咧就系依靠高息固资产稳定收益，对冲固定产品收益下滑嘅压力啦。咁而进入到2026年，险资嘅投资重心咧明显系转移嘅，从传统嘅稳健赛道全面转向咧科创嘅新兴产业。咁而最典型嘅表现咧就系积极参与新股嘅打新啦。上半年咧有50多家保险机构参加咗网下新球，获批嘅股数超过20亿股，布局力度空前。其中啊两家硬核科技最近咧亦都系冲上热搜，大家熟悉嘅，成为咗险资嘅重点布局对象，分别咧系储存芯片嘅龙头同埋人形机器人嘅头部企业，一个咧就长鑫科技，一个咧就宇树啦。咁近100家嘅保险机构早早入局，通过私募投资啊、新股打新嘅多种方式嚟布局，整体嘅浮盈咧已经系突破咗1700亿，投资成果非常亮眼。险资嘅布局思路好灵活嘅，唔少嘅机构咧喺市场企业上市之前嘅私募阶段咧就提前入场，锁定最低成本嘅筹码。企业上市之后，再通过咧打新加码嚟去布局。数十家嘅保险机构双线参与投资，唔少嘅投保。

0: 资管机构单笔打新的浮盈就超过百亿了。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我们日常配置的保险产品和这些投资是息息相关的。目前参与科创企业投资的资金大多数来自于分红险、传统险的账户，尤其是近两年热度很高的分红险，保费规模大幅上涨，它的投资灵活性更高，会重点去配置资本市场的优质标的，这个亦都是分红险浮动收益的核心来源。数据显示，相关的保险账户投资科创企业收益率很可观的。整体来讲，保险行业的投资逻辑已经是彻底切换的了。往年就稳打稳扎，就稳健保值，依赖固定收益，现在就兼顾稳健和成长，一边保留优质的蓝筹资产做打底，一边重仓国家重点扶持的科创产业，抢揸长期成长的红利。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险资投资风格的升级会意味着保险产品的收益潜力可能会迎来新的变化。大家在配置分红险这些浮动收益产品的时候，可以多多关注保险公司的投资实力和资产配置能力，直接影响到我们保单长期的收益表现的。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祺、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国保 15% 叠加厂保至高 30%， 爆款机型低至 3.6 折。9月4号至6号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揀，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三日，就在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号截止啦！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为首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6: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6: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寒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觉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閪啊，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户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防晒、驱蚊止痕都很重要的。
5: 防蚊噴霧、盒裝驅蚊液同埋清涼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幫你準備好啦。呢個系列咧都係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溫和唔刺激，一噴防蚊蟲，二圖止痕癢，仲有龍力奇蛇膽清涼三件套必須同你安排。

0: 怀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咧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边嘅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喺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蚊，屋企里边放一盒，包里边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今日我哋嚟关注咧，就系同小朋友嘅沟通。咁主要针对翻咧，就系小学阶段嘅低年级嘅小朋友。咁通常低年级嘅小朋友就系指一年级到三年级。嗱，佢呢个时候咧，志气仲喺度吓，佢都有基本嘅判断能力。今期节目咧，亦都会邀请咧，就系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团成员之一啦，亦都系嚟自佛山市第六小学嘅邓咏仪老师，同我哋一齐讲讲
4: 低年级嘅小朋友咧，主要系因为佢嗰个大脑前额叶皮层咧尚未发育成熟，所以其实佢哋对抽象概念嘅理解系好有限嘅。佢哋更加擅长于通过嗰啲具体嘅场景啊，或者直观嘅感受啊嚟认识呢个世界嘅。比如讲咧，佢哋可能知道早上要翻学啦，下午会放学啦，但其实佢冇办法准确去理解一个小时究竟有几长嘅时间。所以好多时候就会出现玩多五分钟然后再写作业啦咁样。其实不知不觉佢系玩咗半个钟佢都唔知道时间。
3: 佢都觉得仲系五分钟
4: 系
3: 嘛。
4: 系啦。同埋呢佢哋对規則嘅理解，佢可能佢记住老师讲嘅。上课唔能够倾偈啦，你要发言之前要先举手咁样啦。咁但呢佢其实可能就唔知道点解要坚持上课不能够讲嘢咁样嘅，就可能会就话，我突然间谂翻起头先我同小朋友倾起一个好有趣嘅一个话题，我而家要讲俾同位嘅小朋友听咁样，所以佢系好多时系忘记咗规矩嘅，然后咧佢可能对判断对错嘅标准，往往就系家长啊或者老师有冇去批评我啦，而唔系因为呢件事本身嘅对与错，所以有时候咧佢其实知道讲大话会俾人批评。所以好多时候佢唔夠膽讲话自己做咗咩错事，可能未写完功课啊，攞咗其他小朋友嗰啲嘢啊咁样。但佢唔知道其实讲大话会令到我哋对佢失去咗信任感咁样。所以呢个特点就决定咗其实我哋喺沟通嘅时候就唔能够简单咁样同佢讲道理咯。而係应该要通过一啲具体嘅例子或者一啲场景嘅模拟，令到佢理解你所讲嘅事情，或者嗰个要求系乜嘢？
3: 即系呢个阶段小朋友仲系感受型嘅小朋友咯，即系佢嘅感受好紧要。你批评哦，你恶啦，咁样佢就会知道哦，我做错事啦。咁嗱，点解做错？咩为之错事？可能佢就完全唔知道。
4: 系啦，佢其实知道你嬲，知道你唔满意佢呢件事情，但佢可能唔知道自己错喺边度。所以其实佢有时觉得好无辜，睇住你，但系佢系很无奈的样子。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吹2到3级嘅东北风，气温喺26到28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大家继续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而最近落雨都比较多噶，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啊。天气预警方面，目前5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噶，同时生效紧嘅咧，仲有南海顺德同高明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冲机、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7: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最最下就见到前面是一条村，村头有一班人，足足110多人咁多，为首一个人啊，身高丈二，就膊阔三庭，头戴毡帽，身着青衫，面如黑漆，眼似铜铃，连腮牙刷须，手提青龙偃月刀。那100多人里面有老有少，手上揸住扫把棍棒，锄头鸦叉都是啲耕田嘅农具嚟。咁啊，啱先伍云照啊飞马嚟到村口，见嗰个黑面大汉捧住刀，好似对住伍云照作揖行礼咁。伍云照岌岌头，喺人堆里面有中年人行出嚟，牵住伍云照个马就入咗村啦。宇文成都同埋上司徒追到村口，嗰、那个大汉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喝一声：太我乃汉室周仓侠，你快快过嚟受死啊！上司徒当堂吓到死死下，在后面大声咁嗌：宇文将军啊，不得了啊！周仓显圣啊，快啲走啦，快啲走啊！上司徒一边讲一边勒转马头，飞咗几鞭，飞咁快走返转头。宇文成都连佢慌忙拨转马头跟住佢走人啦。各位 汉代嘅周仓就唔会嚟到隋朝噶。咁呢个假周仓又系边个呢？原来此人姓朱名灿啊！呢条村叫做朱家庄，有几百户人家，就大多数都系姓朱嘅。呢个庄啊，好多人练武艺嘅，出晒名噶啦。每逢到咗冬天农闲啊，好多人家都出外穿州过府，摔跤啊、拉弓啊、表演武术啊，咁啊赚翻多少钱嚟到帮补啊一年嘅家用。朱灿系个独生仔，自细呢就年年都跟住父亲出外卖武，家传一套神奇嘅刀法。到咗佢14岁嘅时候，父亲就得病死咗，就留低十几亩地。咁佢同佢母亲两仔乸呢，如果勤勤恳恳耕田种地，咁日子就过得去嘅。朱灿自细呢就冇读书，但系耕种啊好有本事。朱家庄。

0: 因为有个财主佬听讲佢屋企嘅地咧风水好噃，千方百计就想卖佢笪地。朱灿老母咧点讲都唔肯卖啦。呢、这个财主佬阴毒啊，佢搵啲打斋学嚟到教坏朱灿。咁所以朱灿到咗廿岁嘅时候就学会咗饮酒，饮醉咗就发酒癫，仲学会咗赌钱添，吓呢样弊家伙咯。越赌就越大，就越赌越输，好快脆就将佢父亲留落嗰十几亩地呢冚唪都卖晒俾嗰个财主佬啦，咁就剩返自己住嗰间屋啫。有一日佢老母喊住同佢话：仔呀仔，阿妈就得你一个仔咯，你唔学好又饮酒又赌钱，阿妈点样劝你你都唔听，我哋嘅田地都俾人家呃晒去啦，咁又食乜嘢呀？唉，阿妈都冇眼睇咯，我唔做人啦，我死咗好过啦。朱灿见老母喊得咁伤心，亦都好难过，佢跪喺老母面前，佢话：妈，以后我唔饮酒唔赌钱啦，我听你话孝顺你。你唔使担心，我有气有力，休养唔到你咩？嗱，阿妈，你唔好死啊！吓，我一定要痛改前非。但佢而家就冇田冇地啦，咁点样度日好呢？最简单嘅办法，上山打柴啦。于是朱灿啊，日日攞住绳索斧头就上山。朱灿到而家先至明白啊。有钱嘅时候就有朋友，冇钱嘅时候就冇朋友。而家穷到啊，连饭都冇得食啦，鬼同你来往咩？咁啊，从此之后呢，朱灿啊一日两趟上山打柴，打咗柴就担去虚卖，两仔乸就勉勉强强咁过日子。到咗冬天啦，连气几日落大雪，朱灿老母就话啦。仔呀仔，落咁大雪你就唔好上山打柴啦吓，雪大路滑啊，又睇唔清条路，如果一脚踩空咗，跌咗落山坑，跌伤咗咁点算啊？不过唉，如果你唔上山打柴，屋企呢又冇隔夜粮，咁我哋两仔乸天寒地冻，食乜嘢好呢？哎，真係凄凉囉。妈，你唔使担心，山上啲路啊我眯埋眼都识行啦，冇事㗎、我因住啲就得啦。妈，你唔使担心。讲完，朱灿攞住绳索斧头又上山。朱灿走咗，佢老母一味担心个仔会有危险，又后悔唔该俾佢去，肚又饿啦。天又冷啦，个心一急，哈，当堂病咗。等到朱灿打柴翻嚟，见到佢老母冚住张烂棉胎瞓喺床上边，就问佢啦：，哎妈，咩事啊？你病咗啊？
1: 唉，我头晕啊，周身都觉得唔自然啊。
0: 妈，我同你请医生啊。
1: 我屋企。唉，边度有钱睇病啊？唔好去咯。
0: 咁点得啊？阿妈你有病唔睇，我做仔嘅点对得住阿妈你啊？讲完，佢噔噔声就走咗去请医生。佢三步夹埋两步走到医生屋企，佢话：张先生，我阿妈病咗，唔该你同我阿妈睇下病啦。张医生担高头一睇系朱灿，佢就话啦：
2: 啊？你阿妈病咗系嘛？你睇下我呢度仲有五六个人等住我睇病嘅，我睇完咗就同你阿妈睇啦吓。你翻去先，我随后就到噶啦。
0: 咁点得啊？当你睇完呢五六个人啊，我阿妈死咗点算啊？
2: 唉，睇你睇你，当初我同你父亲系交情甚厚，你睇下我屋企挂嗰啲匾啦，块块匾都有你父亲嘅名嘅。你屋企嘅事我唔会唔理嘅，你返去先啦。
0: 张先生，我同你好声好气讲，你唔肯去系嘛？ 咁如果你唔好声好气讲。

0: 你咧，我都唔会夹你嚟嘅。我同你赔礼。如果你仲嬲呢，咁啊等阵你张医生俾佢讲到哭笑不得。佢自细睇住猪灿大嘅，知道呢个人粗粗鲁鲁系咁噶啦。唉，算啦。咁又见到猪灿老母闹咗个仔几句，咁亦都唔不便计较咁多啦。咁啊同猪灿老母把脉，望闻问切，睇完病，张医生话啦。你屋企嘅日子我清楚啦，而家大雪封门，屋企又冇隔夜粮嘅，你上山打柴，你阿妈梗系担心啦。你阿妈系又饿又心急，咁先至发病啫。嗱，我开啲剂药俾佢食咗就好噶啦。不过你哋有钱执药噶啦，啊？朱灿话咯，你唔好理我有钱冇钱啦，你能够医好我阿妈嘅病，你就开药啦。讲完就去隔篱屋借咗纸笔墨砚，咁啊张医生开完药方就翻屋企，呢啲唔讲佢。张医生走咗之后，朱灿攞住药方拗头拗计，你剂药点执好呢？冇钱噃，见佢阿妈瞓着啦，袋好药方，又攞住绳索斧头出门啦，行下行下嚟到村外一笪坟地。见到坟地周围有八棵碗口咁粗幼嘅松树，朱灿心谂：哈，啱啦，我斩咗啲八棵松树先，扑到院城同我阿妈换药，等到出年开春，我一日打多两捆柴，储翻啲钱，再买翻八棵松树同人哋种翻上去就得啦嘛。佢话做就做，而且亦冇问下呢笪坟地系边个嘅，就举起斧头。噼噼啪啪将八棵松树斩到，佢斩树嘅时候有人睇见，边个睇见呢？看坟嗰个黄老二，黄老二又唔敢行过嚟干涉啊，佢啊识得朱灿，知道朱灿好牛精，大叫嚟就唔要命嘅，唔敢惹佢。朱灿斩咗树之后，用绳一绑，托起嚟就走去县城。一直嚟到三和堂药材铺门口，将松树放低。佢行入个药材铺，将药方啊交俾伙计。药材铺嘅侍头啊姓沈嘅，执好咗药，佢就过嚟计数。佢话啦：呢剂药系2两4钱银啊！朱灿话啦：侍头，我想同你商量下，我冇钱喎、啊，冇钱，冇钱执咩药啊你？你只药唔通白白送俾你咩？石头，所以同你商量下咧。我喺门口有八棵松树，算系药钱啊，得唔得啊？沈老板去到门口一睇，呢八棵松树又直又靓。药材铺啊，想起间厂好耐噶，就系缺材料，啱晒啦。八条松木啊，换一剂药有着数。于是沈老板肯啦。朱灿返到屋企，即刻就煲药，药煲好咗，正话要斟俾佢阿妈饮，砰砰砰砰砰砰，有人敲门。朱灿就放低碗药，开门一睇，原来系两个官差，后面仲企住看坟嗰个黄老二。官差话啦：你系朱灿系嘛？
1: 系啊，咩事啊？
0: 你将人哋坟地嗰八棵松树斩咗系嘛？黄老二就话啦。朱灿，你斩咗树，当到县城执药啊，系咪啊？我一直跟住喺后边睇住你噶啦，我去南洋府衙告咗你啦。官差又话啦：朱灿，跟我哋行一趟啦。朱灿就话啦：
1: 你哋嚟得唔系时候啦，我而家要喂我阿妈食药噶。
0: 你剂药噶，系神医张医生开嘅药方，我阿妈食咗佢开嘅药咧，实好嘅。等我妈好返，我去南洋府投案吓，嗱咁我唔留你哋啦，你哋返去先啦。官差一听真嬲到爆，指住朱灿话啦：有你咁打官司嘅？你斩咗人哋嘅松树，人哋告咗你噃，仲有乜好商量啊？朱灿唔耐烦啦：你哋咪喺呢树赖死啦吓！我叫你哋翻请你就翻请，如果唔系我就拧甩你哋嘅头。各位。

0: 注册要打官司。究竟呢场官司点样打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怎么你身上变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连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吓，原来是这样的。哎，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嘅，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防晒驱蚊止痕都很重要的，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和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了。这个系列都是20多元一件啫，植物配方温和不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农历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清凉舒爽，除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的晚上，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外面的温度先，25.4摄氏度，比昨日是轻轻凉了一点。预计今晚到听日，佛山依然会有中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现时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悬挂紧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顺德和高明仲加挂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出面的雨的而且确有少少大。文树啱啱过去的周末，佛山是大暴雨。之所以我用文树这个词，是因为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不在佛山，我出去浪了一下。之前每一次的出行，我都会觉得当就快结束的时候有少少焦虑，你会不会这样的想着，哎呀，为什么假期会这么短，为什么这么快要翻工的呢？但今次我完完全全没有这样的感受，甚至多了一些随遇而安的感觉，不会觉得错过什么打卡点就觉得可惜。你会发现当你做某件事将那个期待值降落来的时候，所有计划以外的收获都是额外的惊喜。还有就是我突然之间想起打卡这个词，不知为什么我好唔鍾意用呢个词，因为你唔觉得呢个词班味有啲重吗？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要打卡，打卡翻工，打卡落班，点解出去玩都好似上班一样要 do 打卡一下呢？

花事了。在落雨的时候开着车，听着王菲有少少慵懒的声音，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很沉醉的感觉？最近的热搜又非常之多，你打开那个微博广场呢，见到每一单都很震撼。不过令到我最震撼的还是这一条的新闻。贵州某个院在全院规模的会议上面，将教学平均分比较低的老师拉上台那里合照，并且后面用蓝底白字写住耻辱这两个字。除了我震惊于没人将人的尊严当回事来看之外，其实更加震惊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教育界。至少令我知道目前还有地方甚至是整个教育体系，他们那边评定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的人只是停留在分数上面，而且手段之粗暴亦都是令到我非常之震惊的，可以讲完全违背了人的本能。时至今日，有很多人认为我被你羞辱了，被你一些耻辱感，你就会发愤图强了。现实呢？现实是怎样的？知耻而后勇这句古话放在以前可能是得当的，但是这句话都会有一个很严重的代际效应，就是他们会用这个招数去逼他们自己的学生，你逼我时我逼你，是吗？上面有这样的大大的耻辱钉在我的头上，于是要么我就阔佬懒你，反正你当我是耻辱嘛，要么就是一代传一代落去，通过贬低你务求令到你发愤图强。但是大伙儿似乎忘记了一件事，就是我们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不是你突然之间讲了些什么刺激了对方，而他就会180度大转变的，这个是没可能的。正如你老闆闹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会马上感恩戴德的，是吗？但是你不断刺激对方，反而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激发他们的叛逆情绪。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老人家说，唉，小朋友呢打得多会恩皮的。所以改变一个人是因为你的默默影响，所以在他心里面产生了一个转变的念头。然而这个过程有点漫长，所以有些人希望用一粒特效药去治一治他，而这粒特效药就叫做耻辱了。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验证过程当中，所有的耻辱并不会换来正向的效果。不知道这件事之后会不会引发更多的思考，尤其是在教育下一代这件事上面呢？

0: 每个人都会长大，只不过有人快啲，有人慢一啲。心理学家指出，耻辱感啦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负面情绪嚟嘅，因为佢将人嘅注意力集中喺自己系边个、自己好糟糕呢一件事上边，而唔系集中喺行为之上。渐渐咁喺佢内心深处就会产生一种咁样嘅声音：我做唔好呢件事系因为我呢个人唔好。更严重嘅系，佢会内化呢一种声音，时刻批评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有一啲嘅完美主义者，就系因为细个嘅时候长期遭受一啲嘅压迫，认为只要我做唔好，我就唔系一个完美嘅人，甚至我就唔系一个配喺呢个世上活着嘅人。所以佢哋不断咁样去做，不断咁去证明自己。咁样嘅做法喺细个嘅时候可能会立竿见影，你扭扭佢，佢马上叮叮噔噔咁样去做嘢，去学习。但系佢嘅副作用亦都非常之大，大到嗰个长尾效应可能系跟咗佢一世。再举个例子啊，譬如话喺公共场合当中去羞辱小朋友，会令到佢感到极度之崩溃，唔单单只冇达到教育嘅目的，反而仲会造成另外一种效果。咩效果呢？个小朋友唔系傻嘅，佢都好醒嘅。俾你羞辱之后，其实佢唔知道乜嘢系真正嘅错误。当下一次发生嘅时候，佢就知道点样去逃避你去闹佢。佢会将关注点放喺点样掩饰呢个错误之上，点样避免被羞辱，而并冇真正意识到呢个做法系啱定系错。所以你有冇发现，有好多时候我哋越系心急，越系冇办法达到想要嘅效果。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5: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5: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5: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

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演唱会也不过如此。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一年二十几岁，在台湾录制，很感慨。我会唱的，一起唱啊。

白天不懂夜的黑，明明都是同一屋檐下，明明都是最亲近的人，却是彼此没办法到达彼此的心里面。除了说亲子关系之外，有时候朋友和朋友之间都没办法到达彼此的心里面。之前有人就问我了，洋葱啊，为什么呢同一件事面对不同的人会有截然相反的社交后果的呢？有些人你同佢交往嘅时候会觉得如沐春风，但係有啲人呢你同佢真係话不投机半句多。通常人际交往呢可以分为高质量社交同埋低质量社交的。前者会令到双方都感到愉悦同埋满足，提升我哋嘅幸福感。咁点样嘅一啲社交会令到我哋孤独又或者係失望呢？第一点就是对方会忽视我们的需求，总是需要我们提供资源来维持这段的关系。意思是有些朋友和你走在一起不是为了交心的，而是为了维系资源。第二点就是双方交流都不在同一个频道，想法和价值观南辕北辙，冇办法做到互相理解，亦即系我哋经常讲嘅三观不合。第三点系最要命嘅一点，就系感受唔到对方嘅尊重，永远都系感受到被轻视又或者系无视嘅感觉。喺双方嘅交往过程当中，总系讲我嘅感受，而忽略咗对方系咪愿意听你呢啲长篇大论。第四点就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总是被批评、责备又或者是嘲讽。好多时候你都未讲完一句观点又或者一个諗法，对方就掟你一句边系咁㗎。於是乎你连讲落去嘅意欲都冇，瞬间意兴阑珊。人与人之间的心可以很近，近到只是得回几厘米的物理空间，但有时候这几厘米的物理空间可能要穿越很远很远的虚拟空间才可以到达彼此的心里面。

0: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8:33。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欢迎翻嚟呢度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抢下积分，又或者系同我哋进行互动。除此之外，你有心事嘅话啦，又或者哎呀，我嘅留言唔想留喺公屏当中，都可以嚟到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同我讲下你嘅心事。余云飞话：关于人与人嘅交往，隔屏相望可以咫尺天涯，亦都可以天涯咫尺，随缘就好。今次嘅旅程当中咧，我去咗泉州。可能我之前历史读得一般般啦，咁就唔知道泉州有一位名人叫做李治嘅。今次都唔喺我嘅行程当中，咁就係随意去某一个地方参观嘅时候，见到地图上标住一个寫住李治故居。咁我就去睇咗一下。后面我先知道呢，原来呢一位李先生啦，同我而家嘅工作都係差唔多嘅。喺佢接近晚年嘅时候呢，就开始研究起王阳明嘅心学。係一位好伟大嘅哲学家嚟嘅。咁喺展馆当中呢，我见到有一句佢寫俾当年嘅佢啲弟子。大概嘅意思就係话，佢批判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呢一句诗。呢句诗大家都好熟悉，系嘛？佢大概嘅意思转翻嚟白话就话：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呃人嘅啫。啲咁违心嘅说话。后屘我谂咗下，都好似几啱，都几睇通睇透嗰种感觉。因为你谂下古代有冇飞机，有冇高铁，所以可能一转身一个离别，咁就真系永远永远噶啦。所以嗰个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而且确喺古代人眼中有些少自欺欺人嘅感觉。但是余云飞讲的这一句，有时候隔着个屏幕呢，心可能都隔得好远。意思是就算我同你面对面都可能无计倾，是不是？陈杰就说，关于朋友这件事呢，就酒逢知己千杯少。好多时候大伙儿呢饮到烂醉，都系对古代嘅一个酒文化嘅一个误读。人哋话微醺就好，之所以微醺就好，就系借住嗰啲少少嘅酒劲，讲出一啲平时唔够胆讲嘅说话。奈何而家更多人饮到嘅系断晒片，系咪？一院清风呢就好他条，他说洋葱啊，我一路包饺子一路听节目。其实我而家都几羡慕呢，有啲朋友懂得包呢个云吞啦，包饺子。因为时至今日我都只係懂得买现成品。Richard 就话，我都有刷到洋葱讲嘅呢个新闻。其实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原因係不容忽视嘅。因为发生的地区是相对偏远少少，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成绩 是唯一的出路。要解决这件事，任重而道远啊。其实我相信时间会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的。还记得我的初中班主任是来自于一个很都不算很偏远，但是是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小的县城这样啦。通过好大好大的努力考上了华师，然后分配了去我们学校当中。在那个年代他的而且确是一个好华丽的转身，但是在他的教学过程当中，你就明显是 feel 到他是唯成绩论的。所以呢，以前包括我啦，包括我身边一啲玩科技创新嘅朋友仔呢，都唔係好受佢嘅欢迎嘅。佢最鍾意嘅嗰班学生呢，永远都唔会係我哋呢一啲即係东搞搞啊，又搞咩奥林匹克啊，搞下机器人啊，搞下编程啊，又做下主持啊，一定唔鍾意呢一堆嘅学生的。但係直至十年之后，我毕业十年之后，大概係我大学毕业咗紧，佢突然间有一日同我讲话：洋葱啊，我有啲后悔。佢话后悔佢将佢个仔培养成为净系读书咁样嘅一个人。佢好希望可以好似当年我同埋我班 friend 咁样，会多啲其他嘅课外活动，起码多啲嘅思考。但系我觉得至少有呢一个转变，已经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需要时间来慢慢印证的。所以 Vijay 阿说，我们应该要给多些物质条件他，令到他们改变思维。难道我的老师没有物质条件吗？他有物质条件都要用了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真是要一代一代人的努力。

你好7771话，洋葱讲到嘅令到我諗返起宋姐姐当中桃李呢一篇讲嘅係学士嘅故事。宋姐姐呢本书呢喺上个礼拜三幽静嘅讲座当中有提及到。大家都可以嚟睇下呢本书。里面有好多嘅一啲值得我哋思考同埋启迪嘅故事。晚上嘅8:44，欢迎你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14700900053，同我讲下你嘅心事。呢位叫做小 T， 小 T 话：洋葱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下你噶。我有两个女，大嘅嗰个18岁，细嘅嗰个16岁。但系细嘅嗰个咧，智力得4级，智力应数字、数学方面到而家都系好大嘅障碍。曾经我同大嘅嗰个讲，以后要好好对阿妹，对阿妹要有照顾嘅责任。而家大嘅嗰个都拍拖3年左右啦，突然之间我觉得佢成年之后开始有脱离我哋嘅感觉，成日就唔翻屋企过夜，喺度讲大话，话喺女同学屋企。有时候我都喺度谂，我同佢讲要照顾好阿妹呢啲说话，究竟啱唔啱咧？有时候佢翻唔翻屋企呢件事都好坚定嘅，佢决定唔翻嚟就唔翻嚟。然后佢小姨就试出咗佢同男朋友有过性行为。咁但系呢一切，我哋做家长嘅都系唔知道嘅。我而家担心嘅点系在于，佢都未到法定结婚年龄，仲喺度读紧大学。所以洋葱啊，我应该点做啊？

0: 呢首歌叫做《时光从不温柔》，你会发觉个女突然之间就长大咗，甚至会觉得突然之间唔系好受自己控制，系咪？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母嘅。但系当父母觉得点解个细路仔唔系咁在意自己咧？唔单止唔常常跟自己联系，甚至都唔愿意翻屋企。咁父母可能要思考一下自己对待细路仔嘅方式，因为正系因为你作出嘅方式会影响到佢哋嘅回应。假如父母嘅原生家庭系温暖嘅港湾，细路仔每一次翻到屋企都会得到好多温暖嘅爱同埋照顾，能够抚平佢喺外边打拼嘅辛苦。喺外边嘅唔容易系能够俾理解支持，做出嚟嘅成绩系能够俾认可看见。咁即系话我每一次翻屋企都喺父母亲嗰度充满咗满满嘅电，都能够俾滋养到。咁样细路仔一定愿意经常同父母多联系，愿意同父母多相处。但系假如你嘅细路仔每一次翻到屋企都系俾指责、数落、抱怨，攞嚟同同龄人比较，甚至会忍唔住否定佢、贬低佢、打击佢。咁意思即系话，我哋每一次翻屋企之前都要做好多心理准备。而翻屋企之后呢，总系发现同父母相处唔嚟，不断咁感觉到自己嘅能量被消耗咗。本来有成70%嘅电嘅，翻到同屋企就耗剩20%。

0: 咁啲細路自然就唔愿意同父母多联系，甚至根本都唔愿意返屋企。所以与其抱怨細路仔点解成日都唔同自己联系，唔想返屋企，不如睇一睇自己係点样对待你嘅仔女嘅。或者睇下自己嘅所作所为係将你嘅細路仔拉近身边啦，淨係将佢推得更远。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6: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5: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6: 下坐车、晕车、龙虎牌。

0: 开学，做好准备啦！
1: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Annie 话呢位姐姐俾太多压力个女啦，本嚟佢成年啦，就可以自己决定方向。人通常咧都系边度唔舒服就离开嗰度噶。Cici 话：哎呀，咁大嘅压力压喺一个18岁嘅女仔嘅头上，佢多少都会觉得有啲咁都顶唔顺啊。所以小 T 啊，我当然理解点解你会有咁多嘅担心。作为父母，我哋系希望所有嘅小朋友都能够互帮互助，大个之后有个照应，系嘛？因为呢两个女都系我生嘅，我当然希望佢哋嘅生活都可以过得好一啲。所以企喺你嘅角度，我系理解你噶。但系我哋试下企喺大女嘅角度，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剧本呢？从细阿妈觉得一定要我同阿妹嚟一个深度绑定，甚至从好细个好细个开始，阿妈就不断同我讲：女啊女，你大个之后一定要好好睇阿妹，尤其系我同你老豆唔喺度之后嘅话，你要负起晒所有嘅责任啊！佢就听住呢啲说话，一直去到18岁呢个年纪。12岁之前，你系佢哋嘅天同埋佢嘅地，所以你讲乜嘢，佢都会应和你。但系当青春期荷尔蒙一上嚟之后，佢开始有自己对呢个世界嘅睇法、谂法。可能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就话俾佢听：如果唔帮阿妹，阿妈就会觉得我不孝。呢一顶嘅帽扣喺佢头上有太重太重嘅力量。爱一个人，要唔要对佢好一啲，系本身我内心深处做嘅一个决定，而唔系因为你讲咗几多次、提咗几多次嘅要求，我就会乖乖咁去做噶。所以小 T， 如果你希望你两个女日后都可以过得好啲嘅话，我个人建议系好好照顾你个妹啊，以后所有嘅责任交晒俾你啦。咁样嘅说话可以讲少一啲。咁点做呢？咁就系我对大女又好，对细女又好，然后大女可能会日后喺某个时刻会做一个决定，为个妹留翻多一啲嘅关心，但都只系多一啲嘅关心而已，并唔系话可以承担佢所有嘅一切。因为当你不断去强化呢个点，而又未真正话要到你哋两个离开嗰一日嘅时候，对于大女嚟讲，佢有啲惊嘅。佢唔知道呢份嘅责任系会有几重，咁所以喺佢眼中就会形成一种害怕。你都知啦，对于未知嘅事啦，通常我哋本能系会逃跑嘅。与此同时，我哋亦都要好好咁锻炼一下细女，令到佢多一啲嘅独立。 多一啲嘅陪伴，令到佢可以更好咁融入到社会当中，而唔系从细就灌输你唔使惊噶，日后阿家姐会同你兜底嘅。咁样对于两个女嚟讲都唔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养儿到一百，长忧九十九。你嘅焦虑我明白，但系如果方法用错咗，又或者系我哋表达爱嘅心用错咗嘅话，会适得其反嘅。

小 A 话同我个情况有啲一样，又有啲唔一样。我都系有两个小朋友，细个嗰个亦都系有少少嘅缺陷，但系我冇要求大 B 将来要照顾细 B， 即使细 B 而家系咁嘅情况之下，我都冇谂过话要求边个嚟帮我，亦都冇要求大 B 要点样，只系希望佢哋都能够过得开心快乐就好。大嘅嗰个而家系青春期啊，有时候都唔理我，有时候咧仲会大叫，唉，我都系由得佢自己咯。无论点，无论系大定系细，佢都系我嘅仔，我都系爱佢哋。

0: 我諗无论係小 T 定係小 A 都係认为你係最好嘅女儿，最好嘅儿子吧。加油啊两位。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2: 系妻子，
0: 系父亲，
2: 系母亲，
3: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点07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进行互动。刘星宇话：哎呀，龙王爷爷系咪唔记得关水龙头啊？点解可以落咁大雨嘅咧？刘星宇应该系喺番禺。

陈杰都话系啊，广州呢边落大雨啦，所以大火儿啦，如果喺出边嘅话，都要避避。尤其就算喺车里边嘅话，都要注意。一个系注意咧嗰啲水凼，第二个就系行喺啲积水位置嘅时候，小心嗰啲积水溅到行人。平哥话系啊，行下行下咧，突然之间好大雨。现时佛山五区都系悬挂紧黄色暴雨预警信号，同埋顺德高明加挂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Kelvin 话：，唉，最近工作压力有啲大，自己都唔知道未来嘅出路喺边度，唔知道呢一种嘅迷茫仲要几耐。洋葱啊，人到三十，系咪就多咗好多咁样嘅一啲忧虑啊？作为过咗三十唔算太多，亦都过咗好几年嘅人话俾你听，三十之前呢，我会忧心忡忡多啲嘅，总系会一日一日咁倒数，哎呀，我嘅二字头又少咁一日啦。但系唔知点解过咗三十之后，一切都觉得好豁达，尤其系三十五之后。叮叮叮叮啦，寻日就话洋葱啊，我离职啦。本来咧系一件好开心、好开心嘅事嚟噶，但系我嘅心情咧就好似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有啲忐忑。我有啲难过，难过嘅系我老细佢居然低声下气咁同我讲，话要升我工资，要我留低。我眼睛都唔够胆同佢对视啊！我怕自己心软，因为咧下一份工喺半个月之前咧，我话离职嘅时候就已经确定好噶啦。所以我叫你小丁啦，好唔好啊？小丁啊！如果佢真心实意想挽留你嘅话，点解唔喺你提出嘅嗰个时候先至讲呢？而系都过去咗，真系嚟到咗交接嘅呢一日先同你讲。有冇一种可能就系、是、当时嘅佢唔觉得你有几咁重要，而家真系要走啦，佢先知道啊呢、这个人要留低。同时都要问自己的，你的离开仅仅只是因为钱少吗？我想应该不单单只是钱的问题吧，很多时候他就是食中了你的心愿。

呢首歌叫做《地铁一号线》，嚟自东山少爷嘅歌，出咗成20年咁耐。讲述嘅系喺地铁里边，每一个人都有少少头耷耷嘅感觉，急急脚咁赶路，急急脚咁工作。20年前，少爷唱地铁 CD 店内播呢一首新歌。20年之后都唔知 CD 店喺边度啦。东山口亦都变成系一号线同埋6号线嘅交汇站，仲差啲有条10号线。所以你话人生有几多几多嘅转变？送俾小丁就系挨下去，风景很美，等一朝转弯。几时转弯唔知道㗎，咁搭搭下咪知道囉。东山口嗰啲係养鸡，养鸡嗰啲一头细就一刻个掟弯㗎喇。好冷係咪？晚上嘅9:15，你嗰边有冇雨呀？稻花香话吓，乜广州咁大雨咩？中山一啲雨都冇喎。呢一位匿名嘅用户就话，晚上好，系洋葱，最近心情唔系太好，订单少咗，内心好驚啊。仲有就係今日朝早我哋收到一个消息，就係、是、姨仔喊住咁打电话话，佢阿妈亦即係我嘅叔婆突然之间发疾病住入咗 ICU。 收到呢个消息，我心里面好慌啊，心里面有一种唔想唔落硬住硬住嘅状态，脑里边忍唔住去谂嗰啲最坏嘅事情，喺度谂我嘅叔婆会唔会突然间离开咯？佢嘅病情会唔会突然间加重咧？呢位匿名嘅用户啊，你有冇发觉咧？你嘅思维永远就系有少少会觉得，下一步个天就一定会冧落嚟嘅感觉。同埋因为我哋嘅系统系匿名嘅，但系我唔知点解我估到你系边个。有好多人话你哋后台咪睇到，后台真系睇唔到，但系因为咧，我发觉我做咗呢个节目耐咗之后咧，有啲行文咧、作风咧，你哋写耐咗之后咧，我估到嘅。呢位朋友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是你对分离呢两个词是有好浓烈、好浓烈的恐惧感。好容易会有一些这样的画面就会涌到在你的脑海里面，然后久久不能散去。所以学会分离是你这一辈子都逃不过的重要命题。人的一生赤裸裸地嚟，赤裸裸地离去，离过呢一转世界，开心过、快乐过，都系正常嘅事。

如果一个人佢真係完成咗佢嘅使命要离开啦。咁喺活着嘅时候好好咁对待佢。同佢一起回忆嗰啲美好嘅往事。喺佢离开之后提及佢，这个世界就会多了他的一分故事。我都是这样跟自己说的，因为我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0: 熊熊话：寻日礼拜日，幽静姐姐喺顺德嘅课堂上面讲悲字系点写噶？悲咪就系非心咯，唔系我心里边想要噶。失去我在乎嘅嘢就一定会悲伤，生离死别都唔系我想要噶，所以我悲伤，我难过，呢个都系正常噶。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这样沉浸在悲伤当中，看来旅游呢都有些后遗症，就是这些按键不是很顺畅。如果我们长时间停留在悲伤当中，那么很容易会引发一些的不好的效应。意思是悲伤是可以的，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并不可以任由自己时时刻刻都去将它灾难化，将它想得过于深刻，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急拖叉烧包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嘅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先至是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9:25。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当中。今天不开心的还有这一位匿名的用户，在8:49发过来的消息。洋葱晚上好啊，14年前的今日是我的受难日，昨天和家人一起提前和女儿庆祝生日，收到红包，他第一时间就说想跟同学一起出去玩庆祝生日。我当时好嬲，我反对了他的想法，然后一大堆输出，希望他可以将心思放在学习上面。但是他一啲都听不下去呢，所以这位的匿名用户，你是希望可以通过讲，然后他会感恩，定是你希望你的女儿有些什么改变呢？首先跟你讲一声辛苦了。

0: 我想同呢位匿名嘅用户讲，辛苦你啦。14年前的而且确，你喺鬼门关行咗一趟，然后生咗佢。不过，我有个问题想你谂一下嘅。如果日后每到个女嘅生日，佢个女，你个女都有一个好深嘅自责感，意思系，我嘅嚟到，我嘅诞生系令到阿妈咁难受，我真系一个唔好嘅人。如果佢系咁谂嘅话，咁呢个系你愿意见到嘅画面吗？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0: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我哋睇下大火儿嘅留言先。樱花时光话，其实我个人有啲反感呢个词嘅受难日，意思系咪话将自己放喺一个受害者嘅位置呢？樱花时光继续。

就话所谓嘅呢一日唔系你个女导致嘅，咁企喺女嘅角度，咁系佢嘅生日诞生嘅日子出嚟庆祝，其实佢好似有呢个权利嘅。虫虫就话个女生日，我从来都唔会讲系我嘅受难日。佢平安到嚟，我就已经好开心啦。包括而家佢已经十几岁啦，我都唔系话要求佢一定要点点点，将来嘅路佢自己行，靠自己就得啦。平哥就话不管几岁，开心万岁。呢位匿名用户嘅女，佢做到呢点啦，但系似乎行唔出嚟嘅系你自己啊，可匿名用户，我叫你咩好呢？因为真系睇唔到啊，咁就叫你做小 N 啦，匿嘛，匿名用户嘛，对吧？仲有一个点嘅就系，好多嘅家长咧有情绪嘅时候咧，会有一大顿嘅输出。然而现实又话俾我哋听，所有嘅输出都只会拱得越嚟越远，越嚟越远。有一个词我几鍾意嘅，叫做言传身教。所谓嘅言传，唔系我同你好似黑天鹅、白天鹅、日鹅、夜鹅，而系我嘅待人接物，我嘅处事方式，全部都俾佢一一尽收眼底。你要相信仔女嘅复印能力系好强好强嘅。所谓嘅言传身教，就系你点对人，佢亦都会点对人，同埋点对你。所以教育呢一样嘢，从来都唔系因为我饿咗几多啊。好似阿梦心话，我从来都唔中意好似有个长林嫂喺我隔篱，咦硬硬咦硬硬噶，而系因为你做成点，我有样学样啊。呢个有样学样咧，系一个褒义词嚟噶，意思就系而家咪有一句话嘅，叫做原件正确，复印件又点会差呢？

0: 希望每一个人都如同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
1: 移民
0: 都几好，好好的。系啊，听紧节目嘅你啊，揸紧车嘅你啊，喺佛山家隔篱嘅你啊，都要好好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代际传播的关系，有人说不好喜欢这个词，但这个词呢在我们的上一辈都挺盛行的。可能当时就是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要求我们，于是乎在我们内心深处就有一个观念，就是你一定要在生日这一天好好地对待我，因为我妈都是这样要求的。但是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老豆养仔，下一句是什么？仔养仔嘛。所以如果要个仔要硬性要求他对个老豆好，一定不是用语言去讲服他的，而是因为我和你关系本来就好好，所以个仔是心甘命底啊，心甘命底好像用得不是好好，心甘情愿地对你好。但是作为父母最大的希望当然是我的下一代对他的下一代好，那下一代又对他的下一代好，都是这样延续下去的。所以如同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一样，当我们的期待降低一些，偶尔的惊喜都会令到你很快乐的。诗情话阿妈可能是想在有纪念意义的这日可以听到个女讲一句感恩的说话呢。微信用户就话我女出世嗰日可能是我呢一世人瞓得最好的一日，因为打麻醉。从早上入咗产房到麻醉之后一直瞓到晚上，中间醒咗一阵，跟住问生嘅系男仔定女仔啊，知道之后就继续瞓。因为平时睡觉呢都不停咁发梦㗎，醒过嚟之后呢好似冇瞓过咁。但係就生我女嗰日，嘩，瞓咗个安稳觉。虽然麻醉过后伤口好痛，但係好多谢我女嚟到呢个世界令到我瞓咗个好觉。嘩，你个满足点都好低喎，瞓咗个好觉。但係都辛苦你啦，因为剖腹产嘅妈妈真係好辛苦好辛苦。嗰支针好长啊，嗰支麻醉嘅针都系伟大伟大嘅人。诗时话我都会好多谢妈妈噶，喺生日嗰日多谢佢。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

0: 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大家好，我是枫爷之城。在上周末的时候，看了一场一直期待已久陈慧娴的演唱会。有一首歌在演唱会后戒断反应中反复回听，这首歌就是情意结。当情意结的旋律在演唱会现场响起，慢人踏唱的瞬间，整个场馆都变成了情感的海洋。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关于青春、遗憾和和解的集体回忆。或许有些歌年轻时候听不懂，再听已是曲中人。

呢位9320嘅听众话啦，我上个月喺生日嗰日啦，都打咗个电话俾我阿妈，同佢讲辛苦你啦。阿妈听咗之后好愕然，问我点解会咁讲嘅？我话今日我牛一咯。然后我阿妈开怀大笑咁讲，我都唔记得咗啦。虽然佢可能真系唔记得咗，但系我感觉到佢好开心啊。因为我同佢讲咗呢一句说话，系噶，我哋做人咧应该有一颗感恩嘅心，何况呢个系我阿妈。我心知道养大一个仔女有几咁唔容易，要用几多几多嘅心血。妈妈，感恩有你。所以啱啱先。包括9320嘅留言，包括思情嘅留言，都俾我一个新嘅启示。我觉得你可以试下嘅匿名用户，意思系如果我真系想要呢一样嘢，我可唔可以唔好用嬲或者系要求咁样嘅方式咧？我只系好平淡咁去同个女去陈述，意思系今日你生日。我希望你同我讲一声，我辛苦啦，得唔得先？用一个半开玩笑嘅方式。如果你嘅内心深处觉得，哎呀，我翳翻嚟嘅嘢唔值钱，于是乎，如果你不断用嬲呢一个方式去对抗嘅话，咁只会换嚟更多唔好嘅结果。平等咁讲出你嘅需求，然后佢俾翻一啲回馈你，呢一句说话嘅份量同样好重，好重嘅。试下提出你嘅需求，然后句号。譬如话，我而家提出嘅需求就系，我都要翻屋企啦，我哋嘅节目真系要句号啦。仲有一个小小嘅坏消息，你要同你讲。下次见你的时间要在下个月了，不过有个好消息，好消息是听日就是下个月了。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那一点点点亮，那些梦，那些话，我体谅。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想和你分享一些朋友在手机当中留下的生活瞬间，这些瞬间有可能记录了时间的更迭，季节的变化，有可能记录了生命中那些转瞬即逝但是瞬间永恒的时刻，它成为后来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回去翻一翻就能够获得能量的所在。丫丫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姥姥陪我一起过来，所以我每天能吃到姥姥做的饭，下班后能跟姥姥说说话，空闲了就和他一起去江边遛弯，带姥姥吃烤肉喝奶茶，就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在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跟我说，你是个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孩子。在我减肥焦虑的时候，姥姥会跟我说，你现在这样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姑娘。想起了我们这一天那个剧集当中的台词，她说，多么奇怪的关系，祖父母没父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忧虑，毫无条件简单纯粹的爱，即使你知道时间可能不允许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主角。看这一段的时候会自然想到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演唱人创作者基于同样的情感过往，接下来人类共通的这种情绪，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未必在我们人生中能扮演主角的人，有可能也是我们最深深想念的人。

天才小瓜说，去奶奶家临走的时候，奶奶说我是最好最乖的小孩，然后她说她在电视上学会了一个动作，接着呢就给我比了一个爱心。天才小瓜记录下了那一刻那个笑容可掬的老奶奶留下了那个爱心，她是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的接轨的表情，也是想要跟这个年轻的孙辈建立某种共通世界的证据。他们也曾经是孩子，或许在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仍然留着一颗童心。

陈博文说，九月就要开学了，奶奶送我去高铁站，我进站之后，她站在安检外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以为是她舍不得我，所以一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学了一周还很想她，后来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我在高铁站等了很久都没有看见火车，我真可惜。在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当新的

时代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快的融入，但他们也不可以被这个时代抛弃。当我们的世界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也许你的一点点耐心可以拉短这个距离。车站、机场，总是有很多故事上演，那里见证的离别、伤心、痛苦，可能比医院更多。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Super M， 他分享的这张图片呢，是在黄昏的夕阳之光当中，一个缓慢前行的背影。他分享说，女朋友完成了第二期化疗，勇敢消化着生理和心理上的苦楚，所以趁着体力恢复，我们周末一起去公园散步。沿着夕阳走出园门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他向着光走去，就向着光走去吧，带上

健康和快乐带上我。虽然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说，自由的极致就是可以不惧失去喜欢的人和事，可以离开任何不喜欢的人和事，但如果想要试图改变一些东西，首先应该理解更多东西，让自己保持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永远忠于自己，顺从自己，至死不渝。想分享这段的意义是，有时候还有一种自由，是可以陪在自己喜欢的人身旁，一起去抵御那些不喜欢的事。

景说去参加了老友的婚礼，新娘是个乐观坚强的女孩，在过去的两年她一直积极地在跟癌症抗争，婚礼也因此推迟了近两年。今天舞台上的她虽然戴着假发，而且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雨，她的婚纱也弄得很脏，但当她戴着假发穿着有一点脏的婚纱入场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她是这个世界上最闪亮的人。

爸爸确诊了罕见病，一个月前还照常开车出行的人，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迅速下滑到无法独立行走，微风就能吹倒。确诊的这些日子里，60多岁的妈妈像是超人一样，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她横冲直撞，求得了宝贵的省医入院床位，求得了大国医的加号，学会了地图导航，学会了滴滴打车。她又独自推着190斤的爸爸来到了北京。这一个多月，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信心，不放弃。前天看诊之后回家，我拍下了一张照片，是在小区里看到的一位老爷爷牵着老奶奶，他们买完菜慢吞吞地往前走。那一刻突然好羡慕，我一下子懂得了妈妈到底是哪里来的力量。

这一节里面听到的三段好像都跟病魔有关，听起来有点沉重，可是我往往觉得在一些重要的考题面前，人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坚韧还有生命力，求真向上的一种态度，反而是让你在平顺的日常生活里看不到的一种力量之美，那是藏在人内心深处，只有在遇到压力事情的时候会迸发出来的一种力量。所以假如生活和命运安排了某些不顺给你，在接受的同时，请相信那是通往更美好人生的一场考验。

0: 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love you 3000.
4: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梦里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小景说，那年夏末的晚风，凉爽舒适，骑行道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骑车到熟悉的演出剧场附近，突然想到，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演出了，但是现在门口广场上有人在唱歌，所以大家就都坐到台阶上听歌，兴致起了也可以上去高歌一曲。刚刚有两个小朋友上去唱了一首《虫儿飞》，那一刻我竟然眼眶湿润了，我想是为鲜活的生命力，也怀念曾经能去肆意看演出的日子。

阿等留言说，最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是一位65岁的阿姨，她在江边每天等我打羽毛球。她第一次见面就热情地邀请我，其实我的羽毛球打得很一般，阿姨的水平很高，她就用左手跟我打，等我渐入佳境，她才会换成右手，依然被虐得不轻。印象中阿姨总是笑着，我偶尔扣中了一个球，她还会给我竖起大拇指，她身上永远有使不完的能量，真好。我想刚才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重要的不是能量，而是年龄跟能量的对应。人不是越长大能量就越弱，有时候你的生命能量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这个世界的风景的多元，阅历的足够，使得你面对这个世界会更有能量。所以保持初心这件事情，就是在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经历考验，你仍然能够对这个世界对他人保持一份善意，仍然能够坚持自己最初所怀揣的那个梦想，仍然能够像第一次一样勇敢出发。这首歌在短视频网站上曾经非常的流行，因为它有一些很易于传播的小短的旋律，那同时也因为它里面在讲很积极很阳光的生活态度，在有点低迷的日子里它能感染人，就是这个道理。和你听听好一点，emo小一点。

橘子阿南说，我最喜欢早上六七点的病房，大家刚刚起床洗漱打水买早饭，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走出值班室，看到阳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洒进来，一切的一切都生机勃勃，我就拍了下来。我觉得那一幕好像在跟我说，瞧，我们又平安度过了一夜，只要活着，一切就都还充满希望。夏天的早上，阳光最充沛的时候，如果我早起晨练，我特别愿意拍的就是那一刻从不同角度、不同物体身上反射和看得见的光。我想人内心当中最光的渴求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阳光本身能够带给我们充分的能量之外，在视觉上它也充满了一种心理暗示，让你觉得今天是能量满满的一天。来给你听这首歌吧，叫做阿依莫，里面呢有一段彝语，是阿依扭扭海马塔莎，它在彝族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女孩你不要伤心，遗失的别怀恋，失去的别留恋，一切美好将会重新开始。如果你听到这首歌，也用阿依扭扭海马塔莎鼓励。

0: 月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整场留言说，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跟妈妈说想邀请她在婚礼上唱一首《萱草花》。妈妈平时性格开朗，喜欢唱歌。

豆果说，跟有好感的男生吃饭，我们在等位，下面有家超市，他就提议去逛逛，然后问我，你想要一束花吗？于是我得到了那束花，并且把它拍了下来跟你分享。黑猫的留言和图片也跟花有关，他说，一直恐婚的我在新西兰结婚了，没有婚礼，只有领证注册的小仪式。仪式前一天自己去买捧花，花店老板是个老奶奶，听说我是结婚仪式用，而且父母都在国内没法参加，就没有收钱把花送我了，我特别感动，来自老奶奶的祝福。

滴滴留言说，这个月的校园暂时不能去教学楼和操场，做核酸的路上有一颗很大的夹竹桃，开得特别茂盛，路过它的时候耳机里正好切歌，听到了新裤子的那首你要跳舞吗，我跟朋友们就就地转了几个圈，是非常短暂的自由与快乐的瞬间。他拍的这张照片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自由和快乐。你知道人在心情开朗的时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件多么愉快的事，而且那是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一刻。面对很多不得不，让自己放松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就像今天跟你分享的所有人的这张照片一样，我们说恭喜你走到了这个季节，不妨再一起去下一个季节看看，要记得把那些最美好的画面留在相机里，或者留在你的心里。也期待收到你的照片分享，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发照片给我们吧，希望下次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故事。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清新，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喂，
1: 未入台系嘛？你要打？
2: 喂，行，
1: 你咩？你咪
2: 喂，
1: 冧咗韵咗？
2: 喂，
1: 喂，喂，听
2: 喂，
1: 唔听到？
2: 喂，
1: 听唔听到？
3: 听唔听到？听唔听到？
2: 喂，
3: 听唔听到啊
2: 应该得了，应该得了。
3: ？OK，你讲大声啲先啊。
2: 啊，可以上，可以上。
3: OK，
2: 喂，
3: 好。
2: 喂喂，
1: 你要播其他音乐，听不听到？
4: 用在我心中，
3: 听不听到？
2: 听到，听到。

0: 上马一飞。什么？今天
1: 是？喂！听
2: 住，唔好用，唔好用，
1: 多啲事情。喂！

0: 喂，
1: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

0: 孩子交给我。
1: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这雨下的。
0: 同学，把老师的伞下来。
2: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到走廊来。哎，等等。

0: 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的
1: 巧克力糖，
0: 要回去高校。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1: 喂，
8: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8: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9: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8: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9: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0: 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 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0: 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淡增取针，
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2: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3: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2: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3: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2: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开学返校啦，宿舍嘅床垫唔舒服，行李箱仲可以装落几多嘢？洗衣液、沐浴露用完未啊？嗱，唔好等到开学先手忙脚乱。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一站式帮你配齐宿舍生活嘅方方面面。先嚟讲下宿舍床品先，乳胶床垫透气舒适，仲有缓冲，宿舍都可以瞓得冧啊！冬被、夏凉被多款厚度可以选择，唔同材质嘅枕头咧，满足唔同嘅睡眠习惯，帮你将宿舍嘅小床布置到好似屋企一样舒服啊！日用洗护咧就少唔到啦，蓝月亮、蔬果源、有爱你等等嘅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内衣专洗液，分门别类咁洗得更干净。傲雪安安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洗护全套轻松配齐，洗手液、卫生巾等日常消耗品亦都一站备足啊！美食干粮区咧都好精彩啊！酒楼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早上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嘅营养早餐。

0: 苏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黄油吐司，仲有原切猪肉干、货间充饥、深夜复杂电脑都好实在啊！出行防护都考虑到啦，行李箱、书包、打包行囊轻松出发，清凉薄荷棒、龙力奇蛇胆精油清凉三件套，坐车提神、上课醒脑都适用。驱蚊液、止痕膏、防晒霜都有。新学期户外军训活动都唔使忧啦。仲有呵护你眼睛嘅好视力眼贴，挨夜用眼之后敷一敷，俾双眼放松一下啦。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床品、洗护、零食、出行防护一站购齐，帮你轻松搞掂开学装备。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购买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有啲人都会觉得小学低年级嘅小朋友嘅情绪调节能力好似都唔系太强，即系该哭的哭，而且哭得比较多，或者闹得比较多。
5: 呢、这个低年段小朋友嘅嗰个情绪调节能力咧，因为佢仲系喺度发展，佢就好容易俾嗰啲即时嘅感受左右。其实佢系因为佢嘅语言嘅发展能力系比较有限嘅，所以佢冇办法准确用语言去表达佢自己嘅情绪。好多时候佢系通过一啲行为去表达佢嘅情绪信号，比如讲佢好开心嘅时候咧，就会手舞足蹈咁同你讲啊，今日我好开心啊，老师上课表扬咗我。
4: 但
5: 好
4: 多时候行出咗呢个六亲不认的步伐。
5: 系啦，但系佢好多时候你问佢诶，点解表扬你啊？咁样唔知道喎、啊，咁佢好多时候会话俾你知，我唔知道点解表扬我嘅、啊。
4: 有家长就会觉得你咁冇心嘅嚟嘅，你都冇留意老师表扬你啲乜嘢嘅，佢可能真系在乎于嗰份感受，就被表扬嘅嗰份感受啦。
5: 其实佢可能就系暂时未能够用佢嘅语言去准确咁话俾你听，因为做对咗乜嘢事情得到咗表扬。
4: 但其实佢系知嘅，但可能佢有阵时真系好难表达，或者系大概啦咁样样。
5: 同埋佢委屈嘅时候，佢会喊啦、闹啦，会发脾气啦，有时系甚至系拒绝讲话嘅，就系、是、对住你喺度嗷嗷声喺度喊。但佢系讲唔出具体嘅原因嘅。其实有时候就系话，有小朋友嚟投诉话，诶、啊，同学仔虾我咁样。了解完事情嘅前后，就系话佢同同学仔喺度打打闹闹嘅时候，佢就收起咗人哋嗰本簿啦，然后同学仔就抢咗佢支笔咁样。但佢系因为抢唔翻支笔，所以佢好多时候佢就觉得好委屈啦，就喺度喊啦。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就希望系家长朋友又好，或者老师又好，系通过佢嘅行为去了解呢个事情嘅前后咯。我哋系需要咁样，即系佢有情绪好正常，因为佢表达能力不足。所以我哋就唔能够单纯冲住小朋友发脾气啦。
4: 其实佢喊唔代表一件坏事，特别系一二年级咧，佢去到个新嘅环境又好啦，即系老师嘅调整。因为小学老师佢同幼儿园老师毕竟真系有好多嘅唔同，所以其实佢喊唔系一个坏事。即系好多家长就会觉得喊就唔好啊，喊肯定系背后俾人虾啦、俾人打啦、受委屈啦等等吓。其实情绪只系一种表达咯。家长亦都要了解呢一个问题，即系唔系喊就一定要帮佢处理。
5: 系啊，先安抚个情绪，然后要识别下佢个事情嘅一个前因后果咯。通过观察佢嘅行为去识别佢嘅情绪。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係呢，大家有冇諗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係脱落呢？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

0: 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0: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1: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0: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1: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0: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1: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0: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1: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它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0: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1: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可能会觉得肉赤。
1: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截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截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0: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1: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0: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1: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0: 嗯，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你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㗎啦嘛。
1: 哎，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0: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1: 诶，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0: 咁其实辐射量系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1: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0: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呢，真系唔系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0: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雨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3: 九四六路况。
4: 好啦，咁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先睇下部分学校周边先啦。咁南庄大道喺南庄中学对开位置呢，而家双向有慢。东博南路协同学校亦都係双向。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往千灯湖方向。桂丹西路嘅南海实验学校往白礼。北教嘅合成路嘅承德小学位置係双向有慢。咁其他缓慢嘅路段呢，就包括佛山大道呢喺江湾立交第三层往大沥方向。咁仲有海白路嘅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号，我是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张秀元。
7: 是，早晨主持人。
4: 是，今天天气怎
7: 样？现在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天气啦，咁是有雷阵雨的。气温方面呢，大概是25到32度。咁我哋预计明后两嘅话呢，都是一个雷阵雨咁嘅天气啦。气温方面呢，是会比今日稍微高一度咁样。
4: 另外讲返嗰个今日落雨嘅时点呢，就会唔会影响到落班啊，这个放学嘅时间，即係傍晚嘅时间呢？
7: 考虑嘅话呢，都係有可能嘅，但係呢佢嗰个雨呢就唔会话好似前两日咁大，就係啲阵雨雷阵雨咁样嘅天气啫。
4: 好嘅，唔该晒。
6: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全市中小学校以及幼儿园今日全面开学，佛山全市新增16000个公办学位。
4: 中国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会在9月25号到10月7号开展。
6: 佛山360项

0: 疗检盐类嘅项目九月开始实行统一政府指导价，最低只需要3蚊。
1: 广东将会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
0: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20项措施，推动消费抗融升级。
1: 下边系详细嘅新闻内容。
2: 早知佛山，
1: 新学期咧今日开始啦。佛山一批新改扩建学校咧集中亮相。咁今年秋季学期咧计划投入使用嘅基础教育公办学位16000个，其中普通高中学位系超过6000个嘅。嗱喺禅城区嘅南庄中学中学楼项目总建筑面积咧有近5000平方米，一共有24个课室，建成之后可以新增公办初中学位1200个，项目咧就会喺9月正式投入使用。
0: 南海桂城琴日启用5间学校新增公办学位4380个。桂城街道新投入使用嘅5所公办学校就包括桂城中学实验学校、南桂实验小学东校区、文汉幼儿园朴悦园区、文汉第五幼儿园龙湾园区、怡海第三幼儿园朗月园区，覆盖9年一贯制小学幼儿园学段，释放中小学嘅学位有3210个，幼儿园学位1170个。
1: 而三水区实验小学南山学校扩建项目咧，寻日正式落成，项目新增咗2栋教学楼，新增小学学位810个。三水区实验小学就组建7人团队，已经率先咧就系驻校帮扶，为学校带嚟咗先进嘅教育理念同丰富嘅管理经验。
0: 南海区慈爱康复学校琴日喺丹灶启用，呢个系全省首个慈爱康复学校。学校依托南海区民政综合服务中心内设嘅慈爱康复医院、慈爱托养中心等资源，建立跨专业联合评估机制，推行一生一案个性化服务。2026到2027学年提供60个学位，特设特教班、康教班双轨运行，兼顾院内孤残儿童保障同社会残疾儿童招生，目标系到2028年完成75个学位建设。学校医教康养融合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同步发布，方案就明确院内孤残儿童成长之后释放的学位将会全部用于招收社会残疾儿童。
1: 更多新学期开学第一日的情况，请大家可以留意稍后8点的开学专题节目。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请来多家学校负责人同大家介绍他们开学第一日的特色安排。
0: 广东省 AI 加金融赋能佛山自造对接会暨创投南海金科会系列活动昨日在桂华实验室举行。正银企科研平台多方联动发布专项金融方案，开展政策宣讲、主题分享和精准产融对接。现场南海区和中国银行佛山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中行佛山分行发布佛山市南海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千亿万企金融服务方案，宣布安排不低于100亿元的专项授信额度。中国银行佛山分行发布佛山桂华科技泰，将银行融资服务深度嵌入科技企业的成长和成果转化过程，面向已经获得桂华科技有限公司直接股权投资的佛山科技企业。
1: 狮山科学城建设有最新进展，灯塔科创大厦已经竣工验收并进行招商运营，灯塔社区人才公园已经建成，紫荆桥项目计划在这个月就完工通车。狮山科学城是佛山高新区核心园区、香港佛山科创转化合作区启动区，亦是广东佛山大型产业集聚区核心起步区，一共有33.26平方公里，将打造一核两轴三元的空间发展格局。据了解，狮山科学城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91家，规上工业企业2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98家，专精特新企业64家，国家小巨人企业6家，建有佛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东院学院等5所院校，同时建有5家国家级孵化器和5家国家级的重创空间。
0: 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长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听日将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近200位政产学研企的代表齐聚顺德，一起来探讨 AI 赋能制造业的新路径。咁呢次嘅大会系采用展示加会议加城市考察3为1体模式，6大主题展示区覆盖家用、商用、工业、特种4大类机器人， 几十款前缘整机产品，

0: 连同减速器、3D 视觉、人形关节模组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将会同台展出。截至到去年年底，顺德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拥有产业市场主体近3000家。
1: 从今日开始，广东调整提高月最低工资标准同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广州、深圳是执行一类标准的，广州市调整为每个月2680元，深圳市就调整为每个月2700元。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都是每个钟头25.4。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就执行二类标准，调整为每个月2300元，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都是每个钟头21.9。其余15地市执行三类标准，调整为每个月是2040元，对应的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都是每个小时20.2。
0: 佛山市医疗保障局发布部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专项治理通知，全市360项医疗检验检查项目将会统一按政府指导价调价，今日开始正式执行。这次调价覆盖全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一共调整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360个，涵盖了病原学检测、基因检测、粪便检测、生化检查以及是血液检查等的类别。通知就提到，公立医疗机构在执行时不得上浮、下调不限。从价格表来看，这次调整的项目单次价格最低3元，例如是网织红细胞计数、镜检法、视碱性点彩红细胞计数。百元以上的项目好像是脱氧核糖核酸 DNA 倍体分析，定价就是107.2元，最高价格是1330元。例如 CD4 细胞 ADP 释放试验荧光素酶法。咁呢次嘅调整啦，旨在系进一步规范佛山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嘅项目管理，着力解决部分项目价格偏高、区域间啦系差异较大等嘅问题，咁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 佛山市城管局启动2026年第三季度大件垃圾集中清运周，活动时间从而家到9月6日，全市5区一共有427个居民区同步参与，帮助市民去处理旧床垫、沙发、衣柜这些废弃的大件家具。市民可以将大件垃圾自己就搬运到小区指定的暂存点，由物业对接收运企业去统一清运，送往拆解中心作资源化处理。这一次仅是就定点投放免费，上门搬运落楼服务还需是居民自己给钱的。城管部门提醒，建筑垃圾啦、普通生活垃圾是不可以混入这些大件垃圾里面，亦都千祈不要随意堆放在楼道、绿化带这些公共区域。市民日常是可以通过佛山城市管理的小程序查询就近的收集点，随时预约收运，方便大家常态化地处置废旧大件物品。
0: 佛山市防御雷电灾害管理规定今日开始施行，规定就明确将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纳入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的体系，对不符合防雷标准的既有建筑提出分级管控和整改要求，将防雷避险知识纳入学校安全通识教育，提升公众防雷意识和避险的自救能力。
1: 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会在今年的中秋国庆期间举行，会推出非遗舞火龙、五人龙舟赛、汽车欢乐扣、魅力水香油等精彩内容。今年还会升级打造水陆30文旅 IP， 以周围好 top、 好市、好戏、好玩四大亮点，请市民游客共赴水乡的文旅盛宴。请听报道。
2: 主办方宣布，车水马龙系列活动将于9月25号到10月7号同市民见面。水陆30 IP 正式公布，四大核心玩法亦都同步亮相。禅城区南庄镇党委委员黄文健介绍，南庄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9月27号将在吉利河段举行。
3: 今年的这个五人龙舟赛我们进一步的扩大规模，目前报名的总体数呢已经超过270支了。我们今年呢要全力争创最大规模的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次呢也是首次采纳了广东省五人龙舟的这个标准，实现了这个五人龙舟运动从这种经验的驱动到标准的引领这个跨越。
2: 今年除了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奖品都同样令人瞩目，将送出近8吨鸿运金珠，同总价值超过138万。

0: 的奖金奖品。新明珠集团董事长叶德林已经为参赛做足准备。
1: 我参住参加这一次比赛呢，是有史以来最隆重、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在我70岁这个时间里面，想一定是参与一次。我已经连续日日早上爬，是爬了成年了已经。
0: 禅城区南庄镇党委委员杨逸宏话，系列活动嘅另一场重头戏汽车欢乐购，10月1日到4日将喺佛山国际会展中心登场，超过40家汽车品牌集中参展。
2: 我们此次呢将拿出300万的资金规模，用来给我们的消费者做商业车险的补贴，每一台车最高可获得4000元补贴。这个补贴呢，值得强调的是，它可以跟我们的国补和省补进行叠加，最高可获得24000元的补贴，可以说力度非常之大。
0: 此外，省级非遗上元武火龙将在9月25日率先点亮南庄之夜。武术龙狮赛、水乡武王大赛、千人龙船饭等亦将轮番上演。以上是记者周龙凤、黄锦成的报道。
3: 国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4: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4: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4: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5: 早晨，从946出发。
6: 早知佛山，
7: 继续翻嚟节目。咁顺德北滘咧，有居民向小强热线栏目反映话咧，就换电房咧开喺自己楼下，开自己卧室嘅楼下。咁每晚咧就啱瞓着咧就被嘈醒啦。嗱，换电房设置喺居民楼下，嗰个选址符唔符合相关规范？咁呢啲新業態嘅背後咧，就監管啦、運營嘅邊界喺邊度？我哋記者了解過程呢個報導。
0: 邵姨住喺順德北滘紅葉樓2樓，今年4月，佢屋企樓下嘅商鋪改造成為換電房，多家品牌換電櫃集中進駐。邵姨卧室嘅窗幾乎正對住呢間換電房，從嗰時開始，每到夜晚佢啱啱瞓着，就會俾前嚟換電嘅外賣騎手吵醒。
8: 一入到去诶，开始停车啦，拆开个电池啦，可能腰骨都踎低啦，嘣之间放个空电池，拉个铁箱，换下个满电啊个出嚟，出嚟之后你又放下个空电落去，嘣之间即系又关门啦。听到一清二楚，12点开始到3点都有，5点都有，直接醒咧就肯到叫噶。
0: 小姨曾经向多个部门投诉，但系问题一直冇得到解决。长期睡眠受到困扰，情绪濒临崩溃，佢甚至出现过激行为，半夜敲打饭煲，以噪音对抗楼下宣泄积压的困扰。记者现场睇到呢间换电房设置喺老式居民楼嘅1楼铺位，四周被多栋居民楼小巷包围。换电房里面一共进驻咗4家品牌，合共5个换电柜，现场配备2个灭火器，天花板装有喷淋消防系统。房门柜体上都贴住轻声关门，避免噪音打扰邻居的提示告示。就算硬件消防配置齐全，周边的街坊依然是顾虑重重。除了噪音，老旧城区的安全风险同样是大家的心病。记者在非高峰时段现场蹲守了半个钟，先后有4名骑手前来换电。规范操作之下，换电本身没有产生巨大的撞击噪音，但是其中有骑手随车自带音响外放音乐，带来额外的噪音。记者联系到这间换电房的承租人，对方说选址在这里主要是看中临近道路，租金成本比较低，短期之内没有搬迁的计划。至于噪音扰民，他认为很大程度来自于骑手的个人习惯，场地方很难管控，只能够通过硬件改

0: 呢，我都会考虑装嗰啲隔音板嘅。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印发的电动自行车共享换电工作指南试行明确，换电柜应该同建筑物保持相应的防火间距，确需设置在室内，必须落实防火分隔，满足消防设计要求。广东省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换电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规定，充换电房同民用建筑安全间距不可以少过一米。记者走访禅城南海顺德多处换电点位，发现投放现象参差不齐，部分的柜体设置在小区外围露天停车场，亦都有不少是直接紧贴住村民自建房，电标线路直接固定在居民外墙上。这些点位的选址究竟由边个来决定？记者联系了多家换电品牌运营商，运营商都说大多数就是场地方主动寻求合作，投放优先考虑骑手的密度、租金成本，同时会兼顾周边居民影响。
2: 附近有骑手可以放的，他们找我们合作的嘛。
3: 主要还是位置好，还有就是价格便宜，就是我们安置费的价格便宜，电费的价格便宜，我们都没问题。价格合适的话，主要是停车场、私人楼或者是物业公司的那些位置都可以，那房东看怎么样，他能把握得住就行了，不怕影响就行。不像在楼下这种就话呀，这种我们现在也一般不敢放，因为这个会影响比较大，它声音就会传出去比较大。
1: 多间运营商坦言，设备投放完成之后，自身管控手段有限，更多管理责任落在场地提供方，面对骑手大力关门等的行为，品牌方只能够做有限干预。有将房屋出租给换电项目的村民房东说，出租前期没有充分预判扰民的风险，一旦产生大量居民投诉，就会选择终止租任。
4: 如果他说投诉真的影响到人行叫的，那我就租是啦。
1: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8月最新版佛山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建设运营单位应当做好安全管理工作，对共享换电设施进行实时监控，定期巡查检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住建、工信、交通、市监、消防等部门按职责分工，督促运营单位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5: 区域要闻，
6: 大各区方面的消息。南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日召开专题学习会，会议邀请桂华实验室理事长、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建林作专题辅导授课。曹建林结合桂华实验室扎根佛山南海八年的探索，他建议南海要落实责任制，全力扩大和创造新的应用场景，按产业链有组织地招商引资引智，对真正创新给予小额早期支持，吸引更多奇思妙想在南海落地生根。
7: 南海区2026年第三季度的智能经济工作推进会昨日举行，6个优质项目完成土地交付，11个项目签约，9个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的代表在现场接受表彰。现场拨付 1.3 亿元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奖励资金。此外，在会上亦都进一步拓展了产业、政务、民生等领域一批智能经济的应用场景。
6: 禅城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新政今日开始施行，道路停车计费周期由原先的3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同步优化单位时段收费标准。新规仲统一规定，进入道路、交通场站以及是政府投资社会公益类的停车设施，停车不超过30分钟的免费，接送细路、取送物品、临时办事等短时的临时的停车场景，只要在30分钟内驶离都可以是免收停车费。另外，新能源绿色货运配送车辆可以享受最长一个钟头的免费停放。
7: 佛山市工人文化宫的市工露天停车场从9月7号开始调整停车场收费时段，调整之后就前30分钟免费，两个小时里面是收6元，超过两个钟头每30分钟是继续会加收，24小时最高限价是15元。
6: 顺德区首个人力资源服务站具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站揭牌落成，同步启动2026年轮教街道毕业季百日千万专长之芳华赋能专长招聘会。及这个服务站位于轮教细龙工业区银河兰晶公司东侧，占地面积大约20平方米。 集成。

0: 用工信息采集人岗匹配、人才输送、劳资纠纷咨询、灵活就业赋能、招聘活动承办等市场化功能。跟住由李信呢，将会加快铺开全区产业园区人力资源服务嵌入工作，今年年底前实现重点产业园区全覆盖。
1: 广东时大水产有限公司的生态养殖基地在九江镇投产，项目总投入大约1000万元，占地大概650亩，实行绿色生态无抗养殖，产品是对标供港标准。
0: 近日举行的中国跆拳道公开赛，三岁籍运动员杨思彤代表国家队出战女子62公斤级赛事，勇夺亚军。目前杨思彤正出征2026年世界跆拳道女子公开锦标赛，赛后仲将会进入国家队集训，全力推进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进程。
2: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气象部门消息话，已经停止编号的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船中心寻日返回广东，预计这个残余的涡船将会同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为东偏北方向移动，可能发展为热带低压或者有编号的台风。未来几日广东仍然有较明显的降水。
0: 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在9月11号正式启动，会持续到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广东省文旅厅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9月11号到10月31号，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可以在合作商户核销。线上专场就通过相关平台扣券立减，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1: 商务部等7个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抗融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了20项具体举措，推动1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内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的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而在培育壮大升级类的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支持高校加强适合残疾人学习的相关专业建设，积极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持续提升高校残疾考生支持保障水平，加强学业帮扶、生活服务和就业指导等。
1: 一批新规从今个月开始施行，其中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而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就明确，不能够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就规定话，贷款产品不能够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不能够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
0: 从今日开始，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
1: 车辆的外国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的这些外国的尺寸以及轴荷和就是质量的限值，这项国标出年7月会开始实施。
0: 西藏吉隆口岸抢险救灾救援工作仍然推进当中，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推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抢通作业进入到难度最大的路段，多方力量正加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截至8月30号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到当地时间昨日晏昼5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到951人。
0: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清查摸底工作将于9月开展，清查摸底对象为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普查登记是在对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清查摸底的基础上进行的。农户账表是清查摸底的基础上进行抽样调查，清查质量好不好直接影响抽样入样样表样本，最终影响推算的总体数据。
1: 再来看看中国天文学会说，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天文专家提醒，赏月就不需要执着于说最圆那一刻，25号、26号、27号这三晚的月光用肉眼看差别都不算很大，都适宜观赏。
0: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新学期开学，将会连线市内多间中小学、幼儿园，了解他们开学第一日的安排。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3: 早上八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5: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4: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5: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6: 好啦，咁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咁先睇翻咧就部分学校周边嘅情况啦。咁啊，东过南路嘅协同学校位置而家双向啦，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咧就往千灯湖方向嘅。咁海七路喺桂江小学方面嘅位置咧亦都有慢啦。咁啊，桂城嘅汉文外国语学校、南海中心小学周边包括华翠南路啦，同埋简平路、桂平西路都有慢。大良西山小学对开位置吓，东乐路啦，同埋东康路亦都有慢。其他市区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车城至光立交咧往大力方向，桂华路海口路段咧系往石梗，海八路五亚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在一零国道三红旗大桥咧往广州方向。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早晨，早晨，今日咧就九月一号咧就开学日啊，咁我哋节目咧就例牌咁多年嚟咧喺呢个日子咧都会仲同大家做呢个特别嘅节目啦，咁睇下开学日嘅学校嘅安排啦，同埋特别咧就系嗰个路面方面嘅情况咧，俾大家做啲提醒嘅。咁今日除咗话大田之外咧，我哋仲请嚟我哋有家长学堂嘅主持阿霍立韵嘅。早晨啊，
9: 早晨啊，大田老师，今日全城进入开学模式。乜可以讲咧？啱啱你报教销都听到啦，做高峰咧，都系讲乜乜路段，跟住就乜乜学校门口附近咧，就会有啲缓慢嘅情况。咁所以大家都会感受到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对于我哋家长各位嚟讲咧，应该可能最惊就系寻晚咧，就仲喺度挑灯夜战，同埋咧，可能小朋友会同你讲话，哎呀，唔想翻学啊！呢啲叫假期综合症，咁啊，亦都未散吓，未散得晒啦。所以今日节目里边咧，都同大家关注各方面，包括学校又有啲咩措施可以帮小朋友更快适应新学校啊？咁样，
6: 咁当然啦，即系唔同年龄段嘅同学仔咧，就可能学校嘅措施都有啲唔同嘅。不过咁样啊，因为咧讲翻话今日嗰、那个即系
9: 路面啊。